0: 的压力也并不是很大。而在港澳路上，如果临时从京东山方向的来车一直往我们的运河大院方向，此刻可能还需要有一定的盘行压力，可能还要等上一会儿，大概要经过两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港澳路与我们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京东山方向的话，此刻您可能还要在我们的运河大院门口，我们可以看到在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运河大院的门口，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呢，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而在山河源路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山河源路与我们东山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体育场路方向行驶呢，您可以发现在山河源路上您可能还要等上一会儿，因为在山河源路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已经一直排到了城东大道。如果您现在是在东山大道与我们港澳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体育场路方向呢，随着主路方向来车不断增多，也随着山河源路的车流量的密度不断的吃密，所以说在这一条路上行驶呢，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控制车速。现在是早上的8:03，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呢，我们已经为您播报完了，在下一个时间段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则今天的公积金专题。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了解公积金政策，
2: 办理业务指南，
1: 欢迎收听宜昌公积金在线。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宜昌公积金在线。工人们家人们，宜昌公积金的住房储蓄金的政策全省推广，还在为毕业安家发愁，还在担心买房压力大，宜昌公积金也发放大招，在宜就业的住房储蓄金的补贴帮您扎根宜昌，解锁毕业及安家的快乐。
3: 全国范围全日制本科以及以上在校大学生在校期间建立住房储备金电子账户，补贴标准为博士1.5万元，硕士1.2万元，本科10,000元。毕业后在宜开设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且5年内在宜购房，可申请将该补贴注入个人公积金账户。
0: 咱们有两种方式办理，一个是个人办理，微信搜宜昌公积金中心的公众号或者宜财马小程序线上直接申办，也可以本人直接前往公积金中心的营业部柜台进行办理。
3: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学校统一办理，以学校为单位，由学校经办人统一提供在校大学生住房储备金开户信息表，到中心营业部柜面统一建立账户。
0: 要满足这些条件您才可以申领哦。第一个是毕业前建立在校大学生住房储备金账户的，第二条呢是毕业后在宜昌开设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且账户状态正常的。
3: 第三，毕业5年内在宜昌购买住房，需在毕业5年内办理申领，逾期无法申请，请记好时间。如果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或学历信息填错或有变动，一定要及时变更，和开户方式一样，可线上公众号小程序或本人线下柜面办理，也可由学校经办人提供在校大学生住房储备金信息变更登记表到柜面办理。
0: 我们还要提前准备好我们的材料，才能更加的省心。以下的材料均需要原件，第一个是身份证，第二个是毕业证，第三个呢是在校大学生住房储备金申领承诺书，要现场签订，第四个就是结婚证或者单身证明，本人要现场签署，能联网查询的不需要提供，第五个呢是购房材料，按照购房类型准备，第六个是近一个月的社保缴纳明细，机关事业单位参保的非公务员、非参工人员，另需要提供单位加盖的公章证明材料。
3: 还有一些事项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首先是记账式管理，学生在读期间不能提取，仅为账面资金，就读期间按月发放相应额度，毕业后符合条件方可注入公积金账户。还有一些情况是不享受的，公务员及参照公务员管理，不享受该补贴，毕业后在宜以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的，该补贴与贷款补贴、人才补贴不可重复享受。
0: 青春筑梦，宜昌安家，1万到15,000的补贴不是口号，是宜昌公积金给青年人才实实在在的诚意。轻松减轻购房压力，让您在宜昌扎根更有底气，赶紧转发给身边的在校小伙伴，一起锁定这份专属福利。我们的咨询电话是0717-12329。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三峡机场的航班信息。
1: 航班信 信息特

0: 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五月份的优惠机票信息。宜昌至北京3.2折480元，宜�昌至成都6.3折500元，宜�昌至大连2.1折350元，宜昌至福州4.4折500元，宜昌至广州5.7折600元，宜昌至贵阳2.7折310元，宜昌至哈尔滨2.4折550元。宜昌至海口2.6折400元，宜昌至杭州3.5折47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4.6折640元，宜昌至惠州3.5折410元。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至济南2.6折300元，宜昌至揭阳5.7折770元，宜昌至昆明2.5折370元，宜昌至拉萨4折1000元，宜昌至兰州4.3折410元，宜昌至南宁3折340元，宜昌至南通2.5折260元，至宁波4.1折460元，至青岛2.6折400元，至泉州4.2折500元，至三亚3.1折500元，至厦门4.2折510元，以上至上海4.2折510元，以上至深圳3.2折470元，至沈阳2.7折550元，至台州3.8折400元，至天津3折450元。
1: 宜昌至温州3.4折38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3.8折1210元，宜昌至西安2.6折360元，宜昌至徐州3.2折300元，宜昌至烟台2.5折380元，宜昌至扬州3.1折380元，宜昌至银川3.3折410元。以上的航班机票价格呢，以我们的售票系统实时查询为准。
3: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4: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3: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早上好，我是宜丹。
1: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明天的楚超奥体中心主场开打，大家来一起猜一猜，咱们宜昌队能踢出什么样的表现？
2: 对，那接下来必须重点夸夸我们的两大球星啊！现在全宜昌的小朋友、球迷、路人没有不认识他们的。第一个就是门将林天祥，他是一位20岁的小将，一战封神，全网封号三峡大霸级防守，武汉队怎么攻都攻不破，被评为全场最佳球员。赛后他说，场上11个人都拼到最后，拼到抽筋倒地，这个平局是所有人拼出来的，冷静稳重谦逊实力硬，这样的年轻门将就是我们宜昌的骄傲。
1: 第二个球员是我们的两兄弟之一的樊孝斌，在首轮揭幕战中一脚惊天的远射打破了僵局，助力宜昌2-0拿下孝感，开门红稳稳拿到手。网友们评价，一脚轰门比三峡江水还猛，力量足，角度刁，气势足，只要他拿球远射，全场立即呐喊，这就是咱们宜昌队的功成锤。
2: 对，除了球星啊，这支队伍是纯纯的宜昌的本土班底，队员都是咱们宜昌本地培养的足球爱好者，有老师、学生、上班族，还有热爱足球的普通人。并不是高薪外援，也不是职业球星，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哦。我们台里有没有？
1: 我其实蛮想去的，涛哥也蛮想去。
2: 哦，真的吗？
1: 涛哥想当荣誉球员呢，
2: 不过这个涛哥每次就是拍视频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出他很燃的那个样子。
1: 是的，
2: 你也可以去啊。
1: 我也想去，我想给大家当服务饮水机的管理员，给大家倒水。
2: 那涛哥去当垃圾桶管理员好了。
1: 可以，那我们是双子星，我们是。
2: 那教练组里还有宜昌一中的体育老师，曾是5人制国足队员，带过世界杯、亚洲杯，扎根宜昌校园足球，把专业带给本土的队伍。
1: 没错。而东阳光集团冠名咱们的球队，更是一场长达25年的双向奔赴。自2001年起，东阳光来到宜昌的宜都和城市共同成长。而这次冠名楚超宜昌队，不是商业作秀，是真正的支持本土体育，支持全民热爱，让宜昌足球有底气、有保障、有后盾。

0: 一支扎根宜昌、服务市民、代表市民的球队，怎么可能不被全城热爱呢？
1: 嗯，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到赛场之外啊，看看宜昌球迷有多燃、有多暖、有多疯。比方说，我们这边就是像以涛哥为首的这个，就是通过视频的方式让大家来了解到这个楚超的一些赛事。楚超之前，很多人觉得足球离生活很远，那楚超之后，宜昌人才发现足球就在家门口，热爱就在身边。宜昌的主场两场比赛门票都是秒罄啊，五秒卖光，创造了楚超门票的最快销售记录，1.4万、1.5万球迷涌入体育场，红色战袍，呐喊声、鼓声、歌声，把体育场变成红色的海洋。其实开始我想就是换到这个奥体中心，这个票多了应该更好抢了，结果还是几秒就完了，甚至比这个体育场还要更难抢啊。
0: 嗯，真的非常火热。像我们的在早高峰的互动群里面，秋雨就说到，他说我们应该是2-0拿下，然后雨下大点话应该可以3-0。难道说下雨对我们的宜昌队还有什么加成吗？
1: 对啊。
0: 然后他还问到，就是想问一下我们的奥体最终为什么票这么难抢，很多人根本抢不到票，堪比抢春运的火车票都望尘莫及。其实呢，我们不光光是因为我们的，虽然说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奥体是扩大了我们场地，然后能够容纳更多的人，但是其实我们这样一场比赛也是被更多人知道了，所以我们的热度其实是在不断的上升的。就像我自己而言，其实我自己一场票都没有抢到。
1: 你有认真抢没有？
0: 对，我真的有认真在抢。
1: 就我也是的，因为之前有帮这个别人抢演唱会门票的经历啊，还有甚至还有成功的经历。我觉得应该一张球票不在话下，然后我就把这个按照这个要求把手机全清空，然后就是把这个程序小程序啊，或这个应该是 APP 先打开，然后把信息填好，所有的这个都准备好了，到了点就开始抢，结果还是没有，真的是秒空。
0: 嗯，所以说其实不光光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球票难抢，其实更多的是因为我们本身的这个赛事的热度是在逐步升高的。
1: 非常高，是。
0: 对，所以说这其实与我们的难不难抢啊，以及与主办方放票是没有关系的。然后我们再看到我们的互动群里面说，小丁重爷说到3-1啊，那更是
1: 对呀、
0: 啊。
1: 你别人就毕竟是主场，你还要拿出点这个主人的这个风范来吗？
0: 好像也不是我们说我们拿出风度啊，我们就可以控制比分吧。
1: 别人会说就是妇人之仁吗？
0: 啊，然后
1: 没有，我是觉得真的是友谊第一
0: 啊。然后我们的
2: 世界缺钱不用慌。
0: 我们的瑞安和彭耿呢，就说到我们应该是2-0或者是3-0，其实他们都是对我们的宜昌东阳光队充满了信心。
1: 对，就觉得说这个我们的球门是不会被攻破的，所以是这个零啊。
0: 嗯，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为您分享楚超的信息，在下面一个时间段，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再为您继续分享。
3: 户外露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7，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港窑路，港窑路目前如果临时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京东山方向的话，此刻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一直排到了运河明顿的门口，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呢，您可能要稍微等一会儿了。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京东山方向来车的话，此刻的通行压力还并不是很大，大概您需要经过一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而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我们港窑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其实双向的压力都还是有一点的，特别是在从我们的东风路方向来车一直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此刻呢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并且呢，如果您在过了这个红绿灯之后您可能继续直行的话，由于我们的道路施工道路变窄，所以说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的。在您过了胜利三路之后，您如果一直往水月城方向的话，那么在那个路段的话是一路畅通的。我们再来看到我们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巴黎乡洞方向，此刻呢在这条城东大道上的主路路面上往巴黎乡洞方向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小的，并且呢车流量也并没有特别的大。而在我们的山河源路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左转进入到我们的山河源路，我们可以发现在此刻我们的通行压力也并不是很大。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而言呢，此刻的山河源路与我们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辆在进行汇入的时候，其实压力都还并不是没有上一个时间段大。而且呢在东山大道上主路上的车流量，如果您现在是要经过我们的港窑路的这个路口一直往我们体育场路的方向的话，您大概可能还要等上个三个红绿灯的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且呢在山河源路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们，您和在我们东山大道上行驶的主路司机的朋友们，您一定要小心我们的变道方向的影响，不要因为变道耽误了我们的正常出行。我们再来看到702路的快速路，如果您现在是在702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我们广电中心的方向的话，此刻您可能还要等上一会儿，在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金耀星座的上空，所以说在此刻行驶的朋友们，您一定要注意上主路方向的以及辅路方向的来车，以及您一定要保证是拉链式的行驶。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条路上的车流量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是增多了不少的，所以说还是要请您在这一条路上控制车速控制车距。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702路的快速路与我们的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智济大桥方向的话，此刻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我们宜昌广电中心的门口，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依旧有不小的排行压力，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时也请您耐心等候。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以上的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
2: 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主播甄选，有没有护肤踩坑无数的，换季脸干到起皮卡粉，上妆搓泥卡纹，出门防晒厚重闷痘，素颜又显得气色暗沉。1059主播甄选推荐兰蔻精纯奢宠礼盒，直接解决所有烦恼。这套礼盒颜值拉满，自带精致礼盒礼袋，不管是送妈妈、送闺蜜还是自己用，都是超级合适的。里面有精纯面霜60毫升，精纯防晒50毫升，还额外送极光水50毫升，一套配齐，不用再费心搭配。一旦换季脸干紧绷敏感泛红的姐妹，这款面霜就是太合适了，质地丝滑不厚重，上脸不黏腻，日常的维稳也非常的适合，再也不用害怕换季烂脸了。平时通勤出门逛街防晒肯定是少不了的，这款高倍防晒质地轻薄，上妆前打底不卡粉不搓泥，油皮的姐妹也不用闷痘，再也不用为这个防晒闷痘而发愁了。还有赠送的极光水，平时熬夜气色差毛孔粗大的姐妹，搭配面霜来使用，精简护肤一步到位，不用再瓶瓶罐罐的推一大堆了。还有干皮混干皮油皮都能够放心冲，适配各种肤质，日常的护肤出门携带都非常的方便。市面上呢，一瓶精纯面霜动辄上千，咱们这次团购价只要699，跨境仓直发，品质有保障。不管是想改善换季的干燥、防晒闷痘的烦恼，还是想选一款高端又实用的礼物，这款兰蔻精纯礼盒都是闭眼冲。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商品兰蔻精纯面霜就可以下单了。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

0: 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的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在这个时段呢，我们再来关注几条头条会中的宜昌本地要闻以及省内要闻。我们先来看到宜昌本地要闻。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公布第三届全国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和思政课教师教学基本功展示交流活动典型案例名单的通知，确定310名班主任和301名思政课教师的基本功展示交流材料为典型案例，其中全省20人入选，宜昌5人。
0: 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公告，2026年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将于5月15日至27日在湖北宜昌举办。本届大会以“新机遇、新场景、新价值”为主题，由中国能源研究会主办，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宜昌市人民政府、远景科技集团、湖北宜化集团承办，是全球储能领域的一次高层次盛会。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楚超宜昌主场迎战荆州赛事门票全部售罄，不少球迷呢也未能抢到门票。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宜昌在城区布局13个第二观赛点，将于5月16号的下午7:35同步转播赛事，并且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
0: 5月14号上午，宜昌市自媒体协会成立大会在城区举行，标志着宜昌自媒体行业迈入规范化、组织化、协同化发展新阶段。据了解，宜昌市自媒体协会由全市自媒体从业者自愿联合组建，首届会员109名。
1: 5月14号，在当阳市的草布湖镇楚湖村，朱家湖粮食专业合作社的连片小麦种植基地，4台大型收割机在金色的麦田中一字排开轰鸣作业，至此宜昌55万余亩的小麦拉开收获序幕。作为全国第二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行现行试点城市，宜昌市重点聚焦服务一老一小，加快推进73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实现主城区和县市城关的便民生活圈的全覆盖，覆盖的服务人群呢近200万人。目前宜昌已建成30个品质型的便民生活圈。
0: 再来关注省内消息，日前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业备案审批结果，长江大学新增智能地球探测本科专业，武汉音乐学院新增艺术管理、音乐科技两个本科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湖北省发改委近日公布公告，公布新型的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试飞空域范围。新版的试飞空域于2026年的5月14号临时启用。根据公告呢，试飞的空域范围为湖北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图中蓝色区域的真空120米以下空域。试飞空域范围以外的空域呢，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管制空域。
0: 5月16号至20号，湖北将迎来一轮自西向东的大范围降水过程，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面对本轮强降雨天气，省水利厅提前部署压实责任，要求各地从严从细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守牢全省水安全底线。
1: 即日起，武汉大学开放工作日，允许校外人员入校，而且呢，大家只要刷身份证即可，意味着校外人员进入武大不用区分工作日与周末，车辆呢仍是禁止入校的。具体的管制措施以现场的指引为准。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早上好，我是宜丹。
1: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明天奥体中心楚超主场开打，来猜猜咱们宜昌队能踢出怎么样的表现。
0: 我们在这个微信群里面也有朋友聊到了3-0、3-1。

0: 一，嗯，还有什么？
1: 还有我们的说猜对有没有奖
0: 这个奖品就由你来准备好了。
1: OK， 我会给大家点赞，我的奖品就给大家点赞，夸夸大家。
0: 还真是很大方呢。那更有意思的就是楚超带火了宜昌的玩梗文化。三峡日报那一篇装懂指南，全宜昌人都在转，教大家怎么样砍球不翻车。三峡大霸级看到平局就说0-0就是宜昌赢，不用懂战术，不用背名单，跟着喊跟着玩跟着乐，人人都能融入球迷圈。这就是楚超最大的魅力，就非常的包容、快乐和接地气。
1: 是的，其实我们玩也就是玩的那个氛围，而且呢，楚超的不只是足球，更是宜昌的城市狂欢、文旅的盛宴、民生的热点。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我们当时在做记者连线，我们就发现赛场里面以及赛场周边都已经被美食、文创周边以及打卡点全部都包围了。
0: 哎，我可以去摆个摊儿。
1: 是的，可以，连麦我们的广播手办。
0: 对对，是什么？还要卖吗？那正好把这个手办送给如果猜对比分的朋友。
1: 那也刚好。那你要准备一下了。
0: 我来准备吗？好，体育场的周边是热闹非凡，城市活力也被彻底点燃。9.9的票价真的是每个人都看得起，参与得了。我觉得看不起，我抢不到门票就看不起。真正的实现了全民体育、全民共享、全民狂欢。那新华网的报道就说，楚超呢是群众体育新风尚，不分强弱，不抛弃，不放弃，为热爱而战。这句话放在宜昌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
1: 其实我们再从横向看看全省其他球队，我们才能更能体会到楚超的珍贵。神龙架队呢，只有60000人口，队员是高中生、消防员、老师、创业者，平均年龄只有20出头。虽然大比分输球，但打进队史首球，全场观众起立掌声，全网称赞。站在那里就是胜利。而金门队呢，虽然输给了宜昌，但是2.5万名的球迷到场为小将拼搏喝彩，还为宜昌球员准备礼物藏头诗，友好又温暖。
0: 比如恩师呢叫小土豆，宜昌呢是东阳光，每支球队都有本土外号、本土故事、本土热爱。没有高高在上的球星，没有天价的转会费，没有资本炒作，只有普通人的热爱、坚持、不服输，这才是足球本真的样子，也最能打动普通人的力量。
1: 而宜昌呢，在我们这场全省的热爱里，其实是站到了一个亮眼的位置。我们用一场场比赛证明，宜昌不只有三峡大坝、金江画廊、江豚的微笑，更有热血的足球、不服周的精神、全城的凝聚力。我们用防守诠释坚韧，用进攻诠释力量，用平局诠释骨气，用热血、用热爱来诠释城市的生活。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话题。咱们明天奥体中心楚超主场开打，来一起来猜一猜咱们宜昌队能踢出怎么样的表现。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1，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刚才呢我们所说到的城东大道 成龙大道与我们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无论您是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还是往我们的巴黎相送方向，此刻呢通行压力都已经是比较小了。您可能要注意到的是，如果您是往巴黎相送的方向的话，在这个路口您可能还需要一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港窑路与成龙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运河大运的方向，您可能还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

而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可能还有一点点比排行压力比较大的运河名都从这边的来车的话，现在也是已经逐步在减少了，并且在这一条路上此刻已经是全面通畅的情况。

0: 很多了，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体育场路从西尼亚路快速路方向右转进入到我们体育场路，还是从我们滑翔方向来车进入到我们体育场路，一直往我们的绿罗路方向的话，此刻在这一小段上的行车压力是比较小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您是在这条路您是要进入到绿罗路，还是从我们的 体育场路要一直往我们的南方向进入到我们的肿瘤医院，此刻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 所以说其实在这一个时间段， 在8点33分 以上城区的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已经都是非常小了，但是呢我们依然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的，就是一定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一定要小心驾驶，耐心等待。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路况信息，而以上呢就是这时间段的路况信息。
1: 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34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早上好，我是一丹。咱们很多人其实还在问啊，就是楚超他到底带给了宜昌什么，仅仅是一场足球赛吗？
2: 绝对不是啊，它首先点燃了全民的运动热情，很多朋友以前是不爱运动不爱出门的，现在呢因为楚超大人小孩开始踢球看球聊球，全民健身不再只是口号而变成了日常。
0: 我们可以看到早高峰的互动群里面还在分享我们的楚超相关的信息。他说有农民工，他的网名叫农民工，他说没有大胆一点的人吗，我猜是宜昌无比宁盛。
2: 那你真是太大胆了，这样也不太好吧。
0: 是的，不是很好，我们是主场，我们是东道主。
2: 对对对，还是要有一点这个，也不对啊，就体育精神就是还是要踢出自己的。
0: 是的，我们一定会发挥出我们的真实的水平，但是我们也不会说因为为了这些面子为了这些礼仪来让对方感觉到我们是在放水，那是不对的。
2: 其实都在各忙各的，委身活奔波，为工作忙碌，但是因为一支球队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路况信息，而以上呢就是这时间段时间段的路况信息。
0: 嗯，我们可以看到早高峰的互动群里面还在分享我们的楚超相关的信息。
2: 是的，那个广播我们好像我好像是一下早高峰我就点进他的直播间，发现他还在走。
0: 也是挺有意思的。是的，也是认赌服输，我觉得还是很有侠气的。
2: 体育精神嘛，我觉得这都很好，只是一场球，对不对？
0: 所以说他其实楚超的这一场比赛他不仅仅是一场场比赛，他本比赛本身是一方面，同时呢他其实更凝聚了全省的归属感。我们平时其实都在各忙各的，委身活奔波，为工作忙碌，但是因为一支球队呢我们穿上同样的宜昌红，喊出这样同样的口号，为同样的目标加油，陌生人之间呢也其实因为足球
2: 那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上一次一场0-0能让宜昌人如此疯狂呢？因为我们赢的不是比分，而是宜昌的精神。

0: 是三峡大坝建设者的坚韧，是江豚守护人的温柔，是宜昌人不服周、不认输、不怕强、不退缩的城市骨气，是面对强者不怯场、面对困难不低头、拼到最后一秒、战斗到最后一刻的这种精神。这就是宜昌足球，这就是宜昌人。
1: 说得太文艺了，我真的简直是要哭了，又燃又好哭啊。然后呢，新华网在我们的楚超观察里面也写到，就是不抛弃不放弃争第一，赛场上不分强弱，奋力拼搏，生动演绎群众体育新风尚。其实这句话呢，就是我们宜昌东阳光队的最好写照，也是所有楚超队员的最好写照。我们可以输比分，但绝对不会输精神。我们可以不夺冠，但是我们一定会拼到底。我们可以不是最强的，但一定是最热爱、最团结、最有韧劲的。
0: 那现在呢，这个楚超联赛还在继续，宜昌东阳光队的真诚还在继续，全程的热爱还在继续。真的是非常有感觉。就是上次0-0那一场，本来是通过这个手机放在边上，开车就只能听嘛，就看不到。因为这个解说也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两位主持人。好，然后听着的时候，到最后呢，就把车停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干脆就把车停了，在那里看那场比赛，直到最后结束，还有这个补时了一会儿，然后0-0啊，我会觉得说真的是很燃，看到很多队员因为抽筋被抬下场，就觉得哎呀，真的是有点揪心。所以呢，真的就是全程热爱，因为我是一个平常对足球一窍不通，而且一点都不关心的人啊。那接下来还有很多场的硬仗，有主场，有客场，有强手，有挑战。但是不管未来遇到谁，不管比分如何，所有的宜昌人都会站在球队身后，红色的战袍永在，呐喊声永在，我们支持永远都在。
1: 其实说到支持永在呢，我又想到我当时我们跟涛哥一起搞完我们的直播连线之后，我们就回到了我们停车场。然后我发现就是那些
0: 涛哥疯了吗？
1: 涛哥还没有，涛哥还是很镇定的，他有那种大将气势啊，他是那种武将。然后我们当时在我们的停车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的他们保安呢以及司机朋友们，他们其实都安安静静的坐在他们的车位上面。然后
0: 他们也在看吗？
1: 对，我们就只能看着他们手机是横过来的，然后脸上是一道道绿光红光。
0: 就他们也在看直播。
1: 对，
0: 因为在他们那个现场也不能看全场，直播反倒更容易看全场。
1: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当时也是听着，因为有延时嘛，所以我们就听着我们足球场里面的声音，我们来预判等会儿我们屏幕里面会发生什么。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体验。
0: 对，
1: 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要为大家分享几件大家比较关心的事情。
0: 5月9号，宜昌至兴山的高铁，简称宜兴高铁，全线启动静态验收。这标志着项目正式转入竣工验收阶段，年内建成通车目标进入倒计时。静态验收呢，是新建铁路工程竣工验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相对于工程质量建设、设备安装调试进行的一次全面的体检，涵盖公务、通信、信号、电力以及牵引供电、防建等多个专业。完成静态验收之后呢，线路将转入以联调联试为主的动态验收阶段，这是判定工程质量是否合格、能否按期投入运营的关键程序。
1: 宜兴高铁新建正线108.48公里，设计时速呢是350公里，连接正渝高铁与沪豫蓉沿江高铁两大国家干线，线路起自宜昌东站，终至正渝高铁兴山站。
0: 这条高铁的最大价值在于牵手，它将正渝高铁与沪豫蓉沿江高铁连接起来，使得两条线路上的城市得以便捷互通，增强了网路的韧性。
1: 其实具体来看，我们的宜兴高铁通车之后，其实将为沿线带来三大发展机遇。一是出行时空大幅的压缩，兴山至宜昌的车程将由公路的2个小时缩短至高铁的20分钟左右，而宜昌至重庆高铁运行的时间从4个小时缩短至3个小时，武汉至重庆最快有望4个小时即可直达。
0: 二是有力地重塑了鄂西交通的格局，兴山将成为全国少数拥有2条时速350公里高铁的县域枢纽，从交通的过境地跃升为区域的枢纽线，宜京京恩与相识随神将通过高铁实现紧密连接。
1: 三是对发展文旅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高铁将串联起三峡大坝、昭君故里等鄂西顶级文旅资源，带动沿线旅游、餐饮、住宿、商贸等产业发展。
0: 对于沿线的老百姓而言，这条高铁通向的是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出行更便捷，在宜昌工作的兴山人可以早出晚归，告别长途奔波，务工更从容。兴山以及周边地区的外出务工人员经过武汉铁路枢纽往返上海、南京、苏州等地将更加便捷，有效地缓解了春运的 一票难求。
1: 嗯，说完了高铁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在明天的楚超比赛。其实更我看到群里面有很多没抢到票的小伙伴，其实还是有点着急的。
0: 嗯，
1: 但是我们要说的就是在明天的奥体主场会战荆州之后，5月23号，也就是下周六，楚超联赛将会继续开启第五轮的赛事。我们宜昌的东阳光队也将会客场挑战黄石队，而本次赛事的门票呢，也会分2批次，于5月14号以及19号的中午12:58准时开售。
0: 对，截至目前，黄石队和宜昌东阳光队的前三轮表现都是很亮眼的，稳居楚超积分榜的第一梯队。黄石队取得2胜1平的战绩，积7分，凭借净胜球优势位列积分榜的第二位。宜昌东阳光队同样是2胜1平7积分，排名紧随其后，位居第三。那本场的对决看点十足。
1: 嗯，没错，真的是强对决。
0: 对，
1: 然后呢，比赛的时间是我们再次说一下，就是2026年的5月23号7:35。比赛的场地是在黄石的奥体中心体育场，对决的双方呢是黄石队主场对上我们的宜昌队。大家可以关注东楚体育集团微信公众号，进入楚超黄石赛区官方购票主渠道，看个比赛 APP 或小程序进行购票。
0: 5月13号，湖北召开局起步15-5佳丽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宜昌专场介绍宜昌打造先行区迈向万亿级建设连接长江中上游区域中心城市的情况。纲要从12个方面明确了15-5发展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同时设置19个专栏，优选纳入了一批重点项目、重大工程，为规划目标任务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比如在构建体现宜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纲要提出要坚持产业筑基加科技创新，加快构建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汽车及装备制造、算力及大数据、文化旅游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的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依托现有的产业嵌入新赛道，依靠前沿技术培育新赛道，利用场景资源牵引新赛道，全力拓展21个具有爆发式增长潜力的细分化产业新赛道，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
0: 嗯，比如在推进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方面，纲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推进山水人城文和谐相融，致力打造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的现代化活力之城，全面实施百强冲刺、千亿扩容、争先进位等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特色发展，统筹推进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势，打造全国特色农业优势区。
1: 嗯，今年的一季度，宜昌的主要指标增速均在全省前列，延续高于全国、快于全省的良好态势，在15-5的开局之年实现了开门红、开门好。下一步，宜昌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坚持全面创新、全面发力、整体提升，全力创一流、争第一、干唯一，让宜昌发展动能更加澎湃，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将会为大家继续分享一段头条会。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国内的新闻。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保医疗的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目前2026年属的城乡居民城市一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也已经基本结束了，缴费的收入实现了3504亿元。
0: 在5月14号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
1: 外交部发言人5月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时表示，作为2026年的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号至19号在上海举行 APEC 第二次高峰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的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的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
0: 记者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5月16号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段90元，800。

0: 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华，相关的筹备工作也已经就绪。
0: 拉脱维亚总理埃维卡西利娜14号召开发布会，宣布决定辞职，其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
1: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的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的首次净亏损。财报显示，2025财年本田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2亿元人民币。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港纪事头条会。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9，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9 和 FM95.6，并机直播收听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早上好，我是一丹。
1: 其实明天的奥体中心楚超主场开打，我们其实自己心里啊还是有点小忐忑的。
0: 可是预测比分的没有一个人让别人进，就是赢了别人的，输了别人的。
1: 但我也不敢说，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想啊，我们
0: 你担心吗？你会担心吗？
1: 有一点点，因为我们可能
0: 我不是特别了解这个荆州的实力很强吗？
1: 那要说到每个人都很强啊，
0: 真的吗？
1: 每个球队都很强。
0: 那看来明天也是一场硬战吗？
1: 其实我觉得每一场都是硬战，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到现在还未失一球，其实是真是一个创造奇迹的事情。
0: 对对对，好的，那其实也不用紧张啊，明天继续关注就行了。只要尽力了。就是踢出了我们自己的水平，不管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接受，是不是？自己家人嘛。
1: 对，作为东道主嘛，其实你怎么踢啊，踢得好不好，但是一定要努力踢好啊。其实我觉得只要大家拼出自己的实力，无论是输还是赢，我们都能为我们宜昌东阳光队骄傲的。
0: 那在这里呢，也要给所有的球迷市民朋友几个小小的倡议，让我们一起把这份热爱守护好传递好。第一就是文明观赛，理性助威，不谩骂，不冲突，不极端，友好互怼，快乐看球，展示宜昌球迷高素质。学习就是想几个素质高一点的，就是那个就含金量高一点，有技术水平的这个梗啊，去怼一怼。
1: 不能翻来覆去都是那么几句话了，我们得就是搞点新意了。
0: 玩梗，对。
1: 对。
0: 第二就是要爱护赛场的环境，不乱扔垃圾，看完球就带走垃圾，留下文明，让每一个来到宜昌的客人都能感受到宜昌的温暖和整洁。我们宜昌在全国，在湖北省都是干净出名了的。
1: 对。对，这点确实，我们上次去别人客场作战，其实我们也是自己走的时候，我们也把垃圾收走了，也被新闻报道了，其实都是为我们宜昌人点赞，骄傲。
0: 没错。
1: 第三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支持本土，传递热爱，多关注球队的动态，多转发宜昌的正能量，多带家人朋友们呢感受我们的这一种足球快乐，让楚超的热度一直持续，让我们全民的热爱继续持续。
0: 第四就是把足球精神带入生活，把球场上的坚韧、拼搏、团结、不服输用到工作中、学习中和生活中。面对困难不退缩，面对挑战不害怕，像宜昌队一样毛起狗拼到底。
1: 其实聊到这里，我们心就我自己的心里其实真的是全是热血，全是感动了。
0: 年轻吗？
1: 是的，我要燃起来了。从我们揭幕战的2-0的开门红，到0-0零封武汉，到我们屯憨憨的吉祥物，再到后来的来电宜昌口号，从林天祥的神扑，到樊孝斌的远射，从体育场的红色海洋，再到我们最后在明天的奥体的全民狂欢。其实楚超它不只是一项赛事了，它是我们宜昌的城市节日、青春记忆以及精神图腾。
0: 他告诉我们，热爱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贫富，团结就可以战胜强者，坚持可以创造奇迹，平凡人也可以拥有闪闪发光的舞台。而且他还告诉我们，宜昌这座城市温柔中有力量，宁静中有热血，山水有灵，人民有爱，精神有骨。哇，是不是升华了？
1: 是的，真的说得太好了。 其实每一位宜昌的朋友，今天我们的早高峰都希望您能感受到我们这种楚超的热爱，也能够感受到宜昌东阳光队的力量，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暖和骄傲。
0: 嗯，你可以不是资深的球迷像我一样啊，但是你一定要为宜昌加油。
1: 是的，一定为宜昌加油。
0: 你可以不懂复杂的战术，但是你可以为拼搏鼓掌，你可以不去现场观赛但是你要看直播啊，你可以在心里为这支代表宜昌的队伍点亮一份支持和热爱。
1: 没错，楚超不惜热爱不止，宜昌加油势不可挡，也希望我们宜昌东阳光队呢也能够越战越勇，每一场都拼尽全力，每一步都创造惊喜，希望所有的队员们呢都平安健康，发挥出色，在绿茵场上尽情闪耀，也希望所有的球迷快乐看球，享受热爱，把这份热爱与温暖带入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0: 嗯，我们这个时间在早高峰的陪伴当中过得很快，那今天我们是围绕新华网、三峡日报、湖北日报的权威报道，把这个楚超、宜昌东阳光队名场面还有我们的城市精神聊得非常的透彻，聊得热血，聊得温暖。
1: 是的，
0: 那我们宜昌的口号你们大家记住了吗？
1: 来电宜昌势不可挡，
0: 宜昌加油，东阳光加油。
1: 也希望每一位今天在听的朋友们，希望您今天工作顺利，心情热血，生活滚烫，眼里有光。
0: 明天我们也会为听众朋友，为球迷朋友送上我们的赛事转播。
1: 没错，
0: 愿这座城市永远热血，永远热爱，永远来电，永远势不可挡。
1: 所以在明天的晚上呢，我们将会为大家继续陪伴大家一起看球爱球，所以说也希望大家每天快乐，天天健康。在今天的早高峰呢，我们就结束了，在明天同一时间，是在下午的7点左右，我们将会为大家再见。好的，今天
0: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一丹，
1: 我是宇浩，咱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播叶子。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将在宜昌举办，陈鸿辉赴京拜访国家有关部委，积极汇报对接，全力争取支持；燃琴楚超、绿茵争锋，明晚奥体健，宜昌东阳光队全力备战迎战荆州；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西部片区赛开赛；湖北省全国助残日活动本周六再宜启幕，汇聚残创成果，传递助残温情；虚构 AI 营销转载必须一目了然，中央网信办要求平台发布短视频必选6类标签。稍后来关注详细内容。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公报，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将于5月25号至27号在湖北宜昌举办。本届大会以新机遇、新场景、新价值为主题，由中国能源研究会主办，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宜昌市人民政府、远景科技集团、宜昌宜化集团、湖北宜化集团承办，是全球储能领域的一次高层次盛会。大会将聚焦储能产业技术创新、产业协调、场景落地、国际合作4大方向，汇聚行业专家、企业精英，共研前沿技术，共拓应用市场，共育储能赛道，共筑产业生态，为提升世界能源安全水平和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贡献宜昌智慧和中国方案。宜昌地处长江中上游结合部，是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坐拥三峡、葛洲坝世界级水电资源，水铁公空多式联运通达全球，兼具能源、交通、产业集聚的独特区位禀赋。近年来，宜昌以建设高能级研发平台为重要抓手，不断嵌入、培育和牵引新赛道。目前已聚集储能新能源、远景动力、邦普循环、新旺达等一批龙头企业，在建和建成新能源电池产能超过300吉瓦时，构建起磷矿、磷酸、硅氟材料、

新能源材料、新能源电池、动力总成、终端应用、循环回收，全产业链闭环。储能及动力电池在船舶、重卡、公共交通、园区微电网等领域实现多场景规模化应用。当前，宜昌正深入实施双碳引领、枢纽赋能、强产新城发展战略，全力打造全球储能之都。宜昌市“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做大做强现代化工新材料产业，加快向新能源电池材料、电子化学品等高端化方向拓展，推动磷、矿、盐、氟、硅耦合循环，打造世界级磷化工循环产业集群。此次大会在宜举办，将进一步集聚全球高端资源，强化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为宜昌冲刺万亿经济总量，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注入强劲动能。

0: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赴京拜访国家民委、民政部、商务部，积极汇报对接，全力争取支持，为宜昌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强动能。拜访中，陈鸿辉对国家有关部委长期以来给予宜昌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在国家民委，陈鸿辉向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汇报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等情况，恳请国家民委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式创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等方面给予宜昌更多指导与支持。陈瑞峰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积极关注和支持宜昌相关工作，希望宜昌持续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中展现宜昌担当，贡献宜昌方案。在民政部，陈鸿辉一行先后拜访了民政部副部长李长官、养老服务司、社会事务司等相关司局主要负责同志，并分别就乡镇公益性公墓和农村公益性公墓试点、全国殡仪馆五化建设试点、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养老机构设备更新项目等工作，恳请民政部予以支持。李长官对宜昌民政工作给予肯定，民政部相关司局负责人就宜昌提出的支持事项逐一作出回应，表示将认真研究对接，指导宜昌做好试点申报和项目谋划工作，希望宜昌不断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持续深化殡葬改革，提升救助管理水平，推动民政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在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陈鸿辉汇报了宜昌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情况。他说，近年来，宜昌充分发挥枢纽加产业加生态叠加优势，已初步建成辐射鄂西、渝东、湘西北的区域性消费中心。恳请商务部一如既往关心宜昌发展，加大政策和资金倾斜力度，支持宜昌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商务部相关司局负责人对宜昌近年来开放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认可，认为宜昌正处于多重国家战略叠加、重大工程集中建设的关键机遇期，发展前景广阔，表示将助力宜昌加快现代商贸物流流通和供应链体系建设，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在京期间，陈鸿辉一行还与京东集团副总裁龙宝正就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进行了交流。市领导曹宏伟、李昌清参加相关活动。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昨天上午，宜昌市自媒体协会在城区成立，标志着宜昌自媒体行业迈入规范化、组织化、协同化发展新阶段。协会第一届会员共109人，成立大会上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监事以及协会负责人。
3: 协会号召全市自媒体人。

0: 坚守政治立场，恪守法律底线，坚持内容真实，强化行业自律，践行社会责任，立足本土，讲好宜昌故事，共建风清气正网络空间。
1: 依托协会的优质平台，用心打磨优质原创内容，拍好宜昌风景，讲好宜昌故事，传播宜昌文旅魅力。
2: 我们将带领协会全体会员深耕本土文脉，讲好宜昌故事，引导大家用心创作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怀的优质原创作品。
0: 成立大会现场还发布了协会楚超大礼包专属福利，为会员提供更好的创作空间。
3: 接下来我也会积极地参与楚超赛事宣传，用心创作优质内容，传播宜昌正能量。
4: 明晚楚超第四轮宜昌东阳光队对阵荆州恒隆队的赛事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举行。赛前，宜昌东阳光队全体队员集结，通过分组对抗打磨技战术，全力以赴备战主场。
0: 晚上八点，宜昌奥体中心足球场灯火通明，队员们集结到位，开启赛前专项备战训练。分组对抗中，队员们积极拼抢，团结配合，训练氛围紧张而热烈。自五月四号在金门客场取胜后，球队没有丝毫松懈，第一时间投入到对阵荆州恒隆队的备战中。训练计划兼顾体能储备与战术细化，旨在帮助球员们调整到最佳的竞技状态。
5: 楚超这个联赛的整体水平就非常高，比较专业，在大家一起训练一起比赛的时候，接触到更高水平的运动员吧，跟他们其不自觉的就会提升自己的水平。
6: 我们团队整体就是氛围比较好，配合得非常默契，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争取每次拿下胜利。
0: 五月十六号晚上七点半，宜昌东阳光队将坐镇奥体中心主场迎战荆州恒隆队。面对这场硬仗，大家表示将全力以赴。
5: 因为主场嘛，肯定是想取得一个好成绩，拿到三分。当然荆州也很厉害，所以我们要稳扎稳打，不能掉以轻心。
4: 昨天，争当主力军、打造先行区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西部片区赛在远安县工人文化宫、远安县全民健身中心打响。当天战罢三场，中国三峡集团宜昌城区队93-80力克湖北宜安队，中国三峡集团三峡坝区队以69-49击败兴发集团。永安县迅达矿山救援队火力全开，以99-53大胜长阳成发集团队，展现出极强的团队配合和得分效率。三场比赛精彩纷呈，充分展现了宜昌职工篮球的活力与风采。现场看大国重器杯赢惊喜好礼有奖观赛活动深受观众喜爱，观众只需打开手机，通过我的宜昌 APP 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专题观看赛事直播，就能参与现场实时抽奖，最高可赢取200元现金券。联赛短视频大赛即日起正式启动，诚邀广大市民、职工及短视频创作者用镜头捕捉赛场精彩，观看赛事直播，传递新时代宜昌职工的昂扬斗志。按照赛程安排，西部片区赛将持续至本周日，接下来东中部片区赛将接续点燃战火。明天，湖北省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将在宜昌市城区宜林广场举行。本次活动将集中展现我省残疾人就业创业、科技助残、康复服务与无障碍建设的丰硕成果。现场不仅有前沿智能助残设备、暖心公益助残服务、精彩残疾人才艺展演，更汇聚全省17个市州近500款文创精品与农特好物，以多元形式传递助残温情，点亮残创梦想。活动将于5月16号8:30至17:00精彩呈现，涵盖惠残政策咨询服务、全省残创产品展销、爱助荆楚残疾人才艺展演、宜昌残创平台观摩、地方特色助残活动五大核心板块。
7: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 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4: 收音机前的您，平时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看到一个视频特别的感人，结果很快就刷到很多类似剧情，这才反应过来这些都是摆拍的。或者某个视频刚开始挺有意思，看着看着就不对劲了，突然就开始带货营销，让人没有兴趣继续看下去。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近日，中央网信办又发布最新的消息，要求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必须从六类标签当中选择一项，其中包括虚构演绎内容、 AI 生成内容、营销信息等等。这些标签将如何帮助我们辨别短视频内容的优劣真伪，进而最终解决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的突出问题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8: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9: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
8: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10: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
8: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11: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8: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钟伟表示，
11: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 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

0: 一些升级的处置，相信有了这些措施，今后发布的视频都能够把标签打好。那么，之前已经发布出来的那么多的短视频，究竟该怎么来补标呢？给不论新旧的短视频都打好标，又会如何影响整个短视频行业的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如此庞大，到底该如何补标呢？对此，腾讯集团副总裁朱殿军介绍，平台按照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三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在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的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2: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 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打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3: 吴沈括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 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4: 李云峰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5: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 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6: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7: 带您浏览国内和国际。
6: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8: 潮中社24号，
6: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9: 半径专栏，
6: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以下时间来关注今天的热点纵览。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行业利润大幅改善，人工智能加快融合应用，新赛道新动能加速释放。数据显示，一季度数字产业实现收入 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拉涨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6.6个百分点。成联分会公布的最中数据显示， 2026年4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84.9万辆，同比下降 6.8%。 1到4月累计零售275.8万辆，同比下降 17.2%， 同期燃油车零售仅53万辆，同比暴跌 37%， 环比下降 33%。 值得关注的是，新能源车渗透率历史首次突破 60%。 国家医保局13号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五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十五五"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 国家医保局表示，此次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5年监管框架，通过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立

体化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全面强化医保基金监管，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问题，坚决守牢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助力医保、医疗、医药高质量发展。今年5月10号至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记者14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据介绍，为推进城市供水节水工作，目前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螺蛳粉是带火柳州的网红美食，其灵魂在于爽滑有弹性的米粉。为从源头提升口感，今年3月起，广西在柳州市余峰区推广种植适宜做螺蛳粉米粉的水稻品种粉用稻。眼下粉用稻已陆续进入到了关键的生长阶段。记者了解到，这种粉用稻的品种叫做桂野粉，种子由广西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提供，用这种稻米做出的米粉更加爽滑，亩产可达1500斤，产量比普通食用水稻高20%。目前柳州市余峰区粉用稻种植面积超10000亩。在济南的黑虎泉景区，很多济南人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来这里取水，带回家煮水喝。一些外地游客来济南玩，也加入了取水大军，尝一尝济南的泉水。五一假期期间，济南市天下第一泉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150万人次，其中不少市民游客还到景区内的泉水直饮点扫码取水。根据介绍，济南泉水流经地下岩层，能够溶解吸收岩层当中的矿物质，泉水当中含有比较丰富的元素，如钙、镁、钠、钾、偏硅酸等。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金鸡国际圆桌对话活动5月13号在戛纳举办。活动以创意与复制、新技术时代的精神生产为主题，邀请中外人士围绕人工智能 AI 对影像美学、产业生态及创作者身份认同带来的冲击和机遇展开讨论。对话活动汇聚了约200名中外电影科研学术界人士。第79届戛纳电影节于5月12号至23号举行。据中国国际跳棋协会消息，2026年世界国际跳棋团体锦标赛当地时间12号在法国落幕，中国女队获得常规赛金牌、快棋赛银牌和超快棋赛金牌，创历史最佳战绩。阿根廷首家大型华文书店长城书店12号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式开业，中国文学日活动也同步启动。据介绍，阿根廷长城书店由中国外文局所属国图集团与阿根廷华文教育基金会共同成立，是目前南美洲规模最大的华文书店。印度政府13号发布命令，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从 6% 提高至 15%， 此举旨在抑制海外采购，缓解外汇储备压力。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聊天的呢，也是我们老朋友了啊，也是风尘仆仆刚从外地回来。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职业星空摄影师啊，同时也是旅游达人周博。那今天呢，和我们的周博一块聊的话题呢，其实和车、和自驾、和自由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首先，今天我们节目呢有一个小小的主题，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自驾游都有一些什么样全新的去处，或者说比较

0: 那就说他去了一个目前在网上非常火红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对于候鸟族来说很重要，而每年天气渐暖之后，那个地方的人呢也会比较多，甚至到真正旺季的时候啊，他可能去那儿旅游或者旅居的人会比当地的人口还要多。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个地方你跟大家揭晓，这地儿挺有名的
1: 啊。这个就是著名的山东威海乳山银滩啊，就在乳山这个区域，我们在乳山那儿待了一段时间。
0: 哦，
1: 可以说，比我预想的要好很多。啊，我曾经认为这个地方就是网上负面的影响比较不好，然后都是卖房子，都是一些没有人的一些空房子，然后房子比较廉价。但实际上去了以后，给我的感受大为不同。
0: 哎，咱首先介绍一下这个行程吧。就很多朋友可能都透过短视频平台看到过类似乳山的一些相关信息，现在已经细致到估计那儿多少钱一平，大家都知道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到了这个乳山之后，你刚才提到，就是和网上说的和目前给我们造成的这个印象相比，你到现场突然发现有大不同，是吧？
1: 很大的不同。第一个不同就是整个这个城市，这个小城镇吧，它的城市非常非常的干净，干净到我认为它和东部沿海的很多城市有类比之处。但是它的这种干净不仅体现在这个道路规划啊，体现在道路整洁啊，还体现在它的这种植被啊，还有它沿海的很多的花儿，在四月份的时候，四月中旬还开，还非常非常多的，像郁金香啊这些名贵花卉，都作为这种就是绿化带
0: ，
1: 绿化带，然后很惊诧，然后这个梨花啊、樱花啊，还有各种的花卉，在这个季节还有，我都觉得非常非常惊讶，而且它的地表有一种这个非常漂亮的粉色的一个花，一直贴着地表开，他们说这个花能开到六月份。然后我也是觉得，哎呀，这个城市太美了，颜色五彩斑斓，非常非常的绚丽。然后再加上整个这个海岸线，再加上这个整个城市的目前的这个状态，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哎，就是一个这个睡城，就是大家到这儿来旅居，然后住一段时间，然后住两个月，然后我就走了，这个城就空了那种状态。我感觉这个城市非常非常的轻松，很惬意。
0: 就是很多朋友后来啊看到一些这个短视频，也发现其实这个所谓乳山这个也算某种意义上的网红哈，它还是有很多侧面的。就是如果你只说房价，
1: 对，
0: 如果你只说这个旅居人群每年的这个候鸟一族的情况，它确实有，但是本身它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风景和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所堆建起来的特色。也就是说当地的城市建设一直也没有荒废。就目前这个周博看到的就是这样啊。
1: 对对对，它20公里长的海岸线，可以说这个景观是一步一景，每个海岸线都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景观设计，而且还有这种就是大型的景观设计，所以可以说就是我们不用担心在这个地方没有看、没有的玩、没得拍，很无聊。我就是看海，就是去沙滩上去赶海，游游泳，像以前咱们说泡泡澡那种，不是这样，那就是基本上可以作为一个很顶级的沿海海滨公园，大家一直走，慢慢的走，这里边就是吹着海风，然后哎，这些小景观这一出那一出，这一出那一出，非常非常多。
0: 对，而且呢它和这个南方的一些海滩，尤其是我们一提到这个度假，去海边度假，我们可能自然的就会想到海南。
1: 对
0: 啊，它和那些地方的那个状态还不完全一样。
1: 不一样。
0: 而且呢作为一个应该也算是北方城市吧，它的建设还是有它自己独到的地方的。但是你得说实话哈，现场应该也是看到了不少房吧。一大片一大片，
1: 非常多，可以说就是从下了这个车以后，就是目之所及，全部都是住宅
0: 啊，而且很高层，好像也有，但是不多，
1: 不多不多，
0: 一般都是五六层的，
1: 六层左右的板房，也有一些小高层，大概十几层的这种啊，
0: 嗯，
1: 但是新房也有，就是我以为这个地方应该已经开发的很全面了，就是已经没有地儿了，现在还有新的。房价很高的这种很高档的也有，咱们不提这个说去不去那买房，我们就说它是一个旅游目的地，它这个地方，我们在那儿逗留个两天三天，一个周末，或者是我们在那儿待上一段时间，一个月都可以，我们选择自己的形式。这个地方非常的舒适惬意，好吃。
0: 哦，对对对，
1: 真的好吃啊，真的好吃。这个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味蕾充分被调动的一个城市。
0: 这个可以。

0: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从来得到的消息，又去乳山的话，我们可能关注点就是海沙滩，
1: 对，
0: 人口密度，
1: 对
0: 啊，包括这个交通的便利性，但是很少有朋友提到这个乳山的饮食或者说是美食哈。
1: 乳山的这个生蚝是中国地理地标这个美食啊，这个就是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0: 乳山生蚝，
1: 对，乳山生蚝，我们去的时候到这个蚝田里面去看了一下，
0: 嗯，
1: 就是现在还有在养殖的，包括在撬生蚝的这个生蚝的这些，他们叫当地的一些大姐啊，一些工人，
0: 就那是人家的职业啊，
1: 是他的职业。我的天，确实是太辛苦了。就是他捞上来以后，这个生蚝当时是腥臭的。但是经过他们的手去清洗去处理之后，这个生蚝就把它只是分开，但是没有做撬开的这个工作，分开分拣之后然后清洗出来，这个生蚝就已经是绝世美味了。
0: 新鲜吗？
1: 新鲜，非常新鲜。
0: 嗯啊，大家去乳山一定要吃吃乳山生蚝。
1: 对，生蚝加上到那边的当地的小海鲜，咱们这些壳类、贝类的这些，简直就是这种天堂级别的。
0: 对，而且当地人家也不会给你过分的烹调。
1: 对，
0: 基本上就是突出一个鲜味儿，
1: 对，
0: 而且最关键的应该还是一个北方城市的做法，就类似哈，
1: 基本上就是清蒸、蒜蓉蒸，然后烤，
0: 就没有别的
1: 啊，其他的也有，但是就很少。我们基本上都是大街上全是这种吃的，巴掌大的生蚝，一个生蚝这么大个儿，十来块钱，
0: 而且保证新鲜，
1: 保证新鲜
0: 啊。那天我跟一个这个做什么超市连锁店的一个朋友在节目里聊天，他说现在，随着这个市场的进步，冷链的发展，现在都讲究吃什么，当天的新鲜鸡蛋，当天的新鲜牛肉，都得是当天的。我估计你要去乳山吃这种海鲜类的东西，尤其生蚝，它都不可能隔夜。对于他们当地人来讲，隔夜的那就出不去了。
1: 对，他为了自己经营方面，包括自己的这个经营品牌的话，他当地，如果出现这种问题，基本上这个他自己牌子就砸了。
0: 对，
1: 所以他没有这个风险，而且当天的那个新鲜度和那个价格非常便宜。对咱们来讲，这种风险和这个美食的价值来比，没必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这个接下来就要聊一个相对比较，怎么说呢，这个视角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了。我们都知道这个乳山，它确实是因为它盖了一堆房然后出了名，但是现在的市政建设也跟上，而且整个小城也非常的漂亮啊。其实呢，它如果现在在开发旅游业的话，也有它独到的一些优势。你比如说21公里的长滩海滩，另外呢就是当地的海鲜。但是呢，目前看周博也在上节目之前跟我说他面对的竞争对手确实太强了，在山东省内哈。
1: 对，
0: 所以呢就对于他来讲确实有一些难度，因为他周边，周博给隶属一下吧，他周你听这些名字你就觉得那旅游业发展的早已经很成熟了，
1: 如雷贯耳
0: 啊。
1: 就是小一点的可以说日照，这就算小一点的，但是稍微大一点的青岛、威海、烟台、蓬莱这些，就都已经是围着他一圈，
0: 而且听来都很传统，就是恨不得20-30年之前他的旅游建设就已经完成了，
1: 对，早就已经规模化了，非常非常的成熟。
0: 这是这一次我们的周博去山东的一些见闻。他去的这个地儿呢确实是比较小众啊，但是对年轻人还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1: 对对对，咱们直播间里有说这个搁浅大船就在这个布鲁维斯，也在威海，但是距离乳山银滩呢大概100多公里。
0: 它离威海应该是对最近的，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但是那个船大家他是拍了以后调啊修啊经过了很多道手，这是作为摄影师才知道。
1: 对。
0: 就是我们如果去那个船那儿去看呢，你即便是在最好的时间段啊，有可能呢你也拍不出那种，那得经过筹划，长期筹划。
1: 还好这个就是那个。

0: 船呀、啊，大家如果去的时候就跟看布鲁维斯号，本身它就在那看着挺壮观的，挺大的。
1: 但是拍出来也得有那气势就难了啊、
0: 嗯！拍出来的话，大家就注意，一定要中长焦去压缩景深，就是咱们手机的二倍、三倍镜头去压缩景深，让人能和它这个稍微的融合一点，
1: 嗯，
0: 然后离得远一点，
1: 嗯，
0: 摄影师和被摄的这个对象，咱模特稍微离得远一点就好，其他的没什么，大家基本上到那儿就是都一样，
1: 对对对，
0: 拍出来全是那样。
1: 那个最好的角度也只有一两个啊，
0: 对，
1: 就是大家伙去那玩的话。可能得需要一个，就如果是女孩，男朋友先在家里做好培训啊，到那地儿得那么拍。这是有关这个威海的一些这个经历、
0: 嗯，
1: 包括非常著名的这个网红的小城，
0: 嗯，
1: 乳山银滩。那其实呢，四五月份应该是进入了它，渐渐进入了它的旺季，因为它还不太像这个纯南方的这个海滨，你比如说现在有可能在海南就有的地方可以下水了，
0: 对，
1: 但是你在这个山东有可能现在是不可能的，怎么也得六月中了吧。
0: 现在其实别下水，早晚的时候赶上潮汐的时候去赶海，
1: 这是最好的，
0: 对，这是最好的，
1: 对、
0: 嗯、
1: 其实呢北方的城市有海边的，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一大把哈、
0: 嗯、
1: 这个好像天津这两年也振奋了，但是、
0: 嗯，
1: 老说天津就是海滨城市，但是你仔细看看天津到塘沽还有多远这是另外一个方向，有机会我们会细聊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和收音机前更多朋友一起聊一聊自驾游的一些行程。刚才节目一开始呢，因为周伯刚从威海回来，在乳山银滩也确实看到了很宁静的生活，
0: 对，
1: 这个还算不错的市政建设，
0: 嗯，
1: 这个所谓鲜花和这个或绿化带啊，
0: 对，
1: 这个另外美食不少。我们继续这个往下走之前啊，还是要回答一些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我刚才一提这个乳山，很多朋友特别感兴趣，一提威海啊这个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应该还是青岛啊。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一听到咱们聊吃啊这好家伙，宇宙尘埃说了，说我只喜欢吃蒜蓉烤另外很多朋友呢这个不吃生蚝啊，
0: 嗯，
1: 也是他呢就问说这个也是指乳山，我估计乳山这个扇贝是他那儿强项吗？
0: 也是，整
1: 个、啊、也是、啊、
0: 整个这个乳山的小海鲜，我们通常叫小海鲜，就是贝壳类的，这些小海鲜都没问题，扇贝啊，各种的海螺呀、
1: 啊，
0: 这个
1: 也都很新鲜，
0: 也都很新鲜啊、嗯，因为它是半生的，基本上我们做养殖的时候，它都会在一起就养了。
1: 哦，扇贝也不错，嗯、
0: 对，
1: 生蚝更好，
0: 对、
1: 嗯，
0: 大家有兴趣还可以去这个小船上面或者岛礁上面去钓钓鱼、
1: 嗯、
0: 海钓钓钓海鲈鱼也有
1: 啊。从哪儿啊？
0: 从
1: 乳山可以出发小岛，
0: 对，去那个他那儿有一个小岛、
1: 嗯。哎，这我真不知道，我就被现在这个网络上到处看房子这事儿迷蒙了眼睛。人家那确实有旅游项目啊，
0: 对。
1: 还有一个岛，
0: 对，
1: 可以专门钓鱼。
0: 无人岛现在正在开发，
1: 就是可以上岛钓鱼。
0: 对，它就在
1: 海钓
0: ，海钓在乳山的这个礁石区也可以，
1: 啊、
0: 将来去岛上钓也可以。
1: 嗯，
0: 现在这个，就是我在其他很多地方也去赶过海，但是乳山这赶海就很不一样。因为它旁边全是养殖区，这养殖区跑出来点东西，整个这上面爬的这个各种贝壳、小螃蟹什么的，早上一起来以后，真的就不用挖，你就满地捡，捡一桶。就是我想着我在那一个小时，我挖点东西差不多，就十分钟满了。
1: 嗯，就是那地方赶海跟别的地方的赶海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档次哈。
0: 对，
1: 他所谓赶海是跟养殖区那儿赶海。
0: 对对对，小朋友有时候喜欢这种捡贝壳回来做各种的东西什么的，满地都是贝壳，各种各样、各种颜色的，特别特别多。
1: 对，这个如果是亲子游的话，大家可以这个想象一下哈。
0: 嗯、
1: 这个其实孩子每一次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他会很执着。
0: 对，
1: 但是呢，他的获得感到底有多少，这事儿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就是你要让他费了很大的力气，他早上起来乒了乓啷的连挖带什么的，他也没拿着什么特别好的，有可能一两次呢，可能孩子的兴趣就会缺失。
0: 对，
1: 但是这个地方不一样，好像每一次都能收获满满。
0: 那时候收获肯定特别满。哦，
1: 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啊，既然大家对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聊到的这个威海和这个乳山那么感兴趣。大概就以你的经验，就你的观察，
0: 嗯，
1: 在威海、乳山这两个地方来回走一走，有三四天的时间够吗？
0: 三四天如果不算路上的时间的话，应该是差不多。
1: 不，其实呢，现在我听这一位朋友问的问题的状态啊，
0: 就是要去了。
1: 对，它是现在旅游的概念真的是越来越细了。它的这种呢，就约等于是度假。
0: 对，
1: 你听它这个劲儿，也不太像是非要去哪儿。
0: 对对对
1: 啊！我什么所有的知名景点都要一并逛下来，他好像也没有那个欲望。
0: 对，
1: 就是你告诉我哪个城市更舒服。
0: 对，
1: 我要去那个很舒服的地方待几天，大概是那劲儿哈。
0: 对对对，
1: 如果是这个心理的话，这个威海它因为确实是传统旅游城市，
0: 对，
1: 但是正像周博说的，它好像一直声量啊，包括名气啊，都没有山东其他的一些那更厉害的地儿，你就是崂山啊，它。但是它很舒服，
0: 对
1: 城市的洁净程度啊，
0: 消费成本消费极低，低到就是我别剧透了，要不然到时候当地听说会涨价。
1: 你刚才乳山就没少说，
0: 对，大家可以考虑，整个威海、烟台这个山东东部地区、胶东地区的消费都很低。
1: 嗯，这是有关这一次最新周博的旅程啊。
0: 嗯，
1: 没想到大家还真的挺感兴趣，可以尝试啊。
0: 对，
1: 这个今年一直在时髦这一个叫什么返乡游、小镇游、冷门小众路线游。
0: 对，
1: 我跟周博曾经在节目里头也探讨过这问题。其实并不是大家突然开始喜欢这样的一些地方，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地方它的配套越来越好。
0: 对，
1: 以前要去这些地方，你公路、道路交通条件是个问题。
0: 对。
1: 然后到了当地没地儿住，
0: 对，
1: 或者住的地方你不满意，
0: 对，
1: 然后好不容易找着住的地儿了，然后第二天去街上找个饭馆吃吧，然后你就发现可能口味差异确实非常大。
0: 对，
1: 现在这些小问题真的都变成了小问题啊，
0: 嗯，
1: 就看你的心情了。而大家伙呢，对于这个我们特别眼熟的一些市政建设的一些这个细节，会就周博其实也都看在眼里，他刚才说的其实是他非常熟悉环境里面的让他感觉比较惊喜的地方。你比如说什么花，他就在这个绿化里头他常见。
0: 对，
1: 另外现在还有什么什么东西开始，就逐渐得大家对于细节的关注，也是能让大家在这一些小镇游啊、冷门线路游里面玩得更开心的一个基础。
0: 对，
1: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5: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跳。
7: 周杰伦的歌里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宋词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和唐诗并肩而立的一座高峰。宋词的魅力在于意境的千般变化，环环相扣的却是词人复杂的情绪。而当宋词被谱上曲调，浅酌低唱之间，花娇柳媚的婉约风，气象恢宏的豪放范儿，无不惊艳了我们的耳朵。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那些宋词化成的歌曲。
1: 单曲循环。
0: 老师告诉我们，宋词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那我们先从婉约派说起吧。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是藏在婉转旋律背后那些欲说还休的清愁。比方说李清照的一剪梅，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的是那些宋词化作的歌曲，李清照的《如梦令》当然必不可少，长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尽兴往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绝美的宋词化作的歌曲，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和《相见欢》必然少不了。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是他被囚于宋国时所作，词中缭乱的离愁不过是他宫廷生活结束之后的一个插曲。由于当时已经归降宋朝，这里所表现的是他离乡去国的锥心创痛。这首词感情真实，深沉自然，突破了花间词以绮丽腻滑笔调专写妇人语的风格，是宋初婉约派词的开山之作。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0: 吹向东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的是那些由宋词化作的歌曲。自古以来，多情的人总是为离别而伤感，更何况是在清冷凄凉的秋天。柳永的《雨霖铃》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创作这首词的时候，诗人在仕途失意，不得不离开京都，那离情别绪，情景交融，用冷落凄凉的秋景作为衬托，来表达和情人难以割舍的离情。幻途的失意和恋人的离别，这两种痛苦交织在一起，使词人更加感到前途的黯淡和渺茫。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尽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宋词化作的歌曲，这其中大家最为熟悉的应该是那首王菲的《但愿人长久》。词人

运用形象的描绘手法，勾勒出一种皓月当空、亲人千里、孤高旷远的境界氛围，来反衬自己一世独立的意绪和往昔的神话传说融合在一处，在月的阴晴圆缺当中渗透进了浓厚的哲学意味，可以说是一首将自然和社会高度契合的感味之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5: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6: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7: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6: 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8: 听达达唱南方，
9: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8: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宋词化作的优美旋律。《鹊桥仙》是宋代词人秦观的作品，这是一首咏七夕的节序词，借着牛郎织女悲欢离合的神话故事，写出了真挚、细腻、纯洁、坚贞的爱情。缱绻的柔情像流水般绵绵不断，重逢的约会如梦影般飘渺虚幻，分别之时不忍去看那鹊桥路，只要两情至死不渝，又何必贪求卿卿我我的朝欢暮乐呢？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0: 跨越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由宋词改编的歌曲。《寻香子》也是北宋词人秦观的作品，一派田园景象，树绕村庄，水满陂塘，倚东风，豪兴徜徉，小园几许，收尽春光，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远远围墙，隐隐茅堂，杨青旗，流水桥旁，偶然乘兴，步过东冈，正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由宋词化作的歌曲，李志怡的《卜算子》深得民歌的神情风味，同时又具有文人的构思新巧，深婉含蓄的特点。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我们可以听到双方空间距离的悬隔，也暗喻相思之情的悠长。那些重复的句式加强了咏叹的情味，让人感触到词人深情的思念和叹息。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由宋词改编的歌曲《青玉案元夕》。这首词的上半阙写正月十五的晚上，满城灯火，尽情狂欢；下阙写元夕的欢乐，且一对意中人在大街巧遇，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众多走过的女子一一辨认，没有一个是他所等待的意中人。偶然一回头，却发现自己的心上人站立在昏黑的幽暗之处。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由宋词所改编的那些歌曲，意境十分优美。除了婉约派之外，豪放派也一样令人着迷。这种豪放需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不羁放纵爱自由的狂野范儿，弥漫着令人迷醉的雄性荷尔蒙气息。比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由宋词所改编成的歌曲，其中岳飞的《满江红》就有很多版本，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当这些诗词或婉约或豪放碰上了音符，化成了歌曲，有没有惊艳你的耳朵呢？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在这首歌当中，他是把那种强烈的疼痛感轻描淡写的唱出来，但这种表示我认为是胜过了那些比较夸张的演绎。很多时候爱走了就走了，太激动的追问或者是过于愤怒的不平，有时候会有一种做给别人看或者是故意感动自己的嫌疑。内心翻江倒海，表面云淡风轻，见面的时候微笑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在茶叶市场，古树茶、古树纯料、古树头春，打着这些古树招牌的茶叶特别受追捧。而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发表了一些文章，说茶叶行业不存在茶树越老茶叶越好的说法。而茶树是有生命周期的，自然规律来说，也要经历幼年、成年和衰老这几个过程。百岁以上的茶树一般都是处于一个衰老期，所以这个时候的茶叶是否比成年时期的更好还是未知数。而茶叶的品质一般通过两个方面来判定，第一个是理化品质检测，第二个是感官品质的评价。不存在所谓的古树茶就是最好的说法，所以大家在选茶叶的时候不要被蒙骗咯。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

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张信哲的《信仰》。97年到05年是张信哲和新力音乐合作时期，而他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比如说《直觉》那张专辑，一直到《回来》的专辑，已经不是他之前那个时期所谓的爵士情歌那种比较主流的风格，而是更加的耐听，更加具有故事性。这首《信仰》呢，就是在新力时期的一首代表作了。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庾澄庆《想你》，醒在零点03分。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其实生活当中大家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练习，坚持训练平衡力是有助于保持年轻状态的。这个动作很简单，双手叉腰，闭眼，单脚站立，另一个腿屈膝，脚离开地面，让小腿贴靠在站立腿的膝部。一开始练习的时候呢，大概十秒钟就需要换另外一只脚。如果每天有这样坚持做这个动作的话呢，慢慢你就会发现你的单腿闭眼站可以持续很长时间了。晚上睡前可以和家人一起来试一试这个动作，看看你能够坚持多久。天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韩红的青春。而起初这个歌也是机缘巧合，在中国梦之声的舞台上面，一个非常害羞并且不太自信的选手在舞台上唱了这首原创，没想到竟然对了韩红的胃口，当下决定要买这首歌，这算不算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后来选手也因为这首歌而成名，他叫冷婉婉，一个一开口就非常干净的民谣姑娘。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齐秦，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人和人刚认识的时候，总是习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相处的时间久了之后，各种缺点就会暴露出来。对方把你看得透透的，却依然不嫌弃你，那就是朋友。你的脾气会赶走很多人，也会为你留下一些最真的人。好好珍惜那些真正对你好的朋友，不要让他们从你的生活当中消失。无论是爱情友情，不去经营都会形同陌路。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不是世界上所有的美好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实现和存在的，生活里充满了很多的无奈和惋惜，这也是完美当中不完美的体现。但似乎没有不完美，这一辈子也不算太完整吧，好绕口，但似乎又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接受每一天带来的不同心情，无论好的坏的，都是一种不同味觉的生活体验吧。来听一首丹尼尔·波特的歌，这首歌就叫做 Bad Day。

关于 Bad Day 的创作背景呢， Daniel Porter 他本人就表示过，其实这首歌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他所说的这个 Bad Day 坏的一天并没有说某一个糟糕的日子，而是泛指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比较平凡的穷困潦倒的日子，很平庸的没有起伏的一天。对他来说，一个不知名的歌手要生存下来，真的需要度过无数个这样的 Bad Day， 有些人在中途停下来了，有些人还在继续。这首歌呢，最后也成了他的成名曲，推出之后在加拿大拿到了冠军单曲，获得了白金认证。想说这个坏的一天也算是他作为歌手在第一阶段的节点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静茹的《想都没想过》。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3: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4: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我们将播出夏族绣花工织就城市美，滨江公园开展噪声管控专项整治行动，小龙虾价格跌跌不休，平价高端两极分化，荔枝批量上市，价格稳步回落，铁路部门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中国科学家成功研制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新政速详，我们将关注到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专项行动，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热点点评，您将听到别让盲道成摆设。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一座近月远来的城市，不仅要有亮眼的山水颜值，更要有细腻贴心的民生温度。近年来，我市巧用现代科技手段深耕精细治理，把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搬进城市管理，匠心做针线，城市为画布，下足城市管理绣花工，让滨江之城的幸福可触可感。
8: 5月12号，通过卫星定制采集手段获取的宜昌城区、建成区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出炉，点军区科教路附近四处疑似建筑垃圾首批被识别出来。
9: 这个是我们提取的4个宁静的图板，面积比较大，我们怀疑是疑似这个建筑物垃圾的堆积。
8: 精准发现，快速处置，城管部门根据卫星遥感影像提供的信息，第一时间赶到科教路核查，确认现场存在4处房屋拆除后遗留的建筑垃圾，工作人员将及时清运处理，并对垃圾进行资源化再利用。这也是宜昌首次利用卫星定制采集手段识别固体废弃物，为城市管理装上慧眼。
9: 我们将卫星拍摄的遥感影像与固体废弃物模型进行自动化分析对比，可以快速提取疑似固体废弃物的图板位置、类别、面积等信息，以便城市管理人员高效开展现场核查处置， 实现从天上看到地下查的联动机制。
5: 有些地方不通路啊，排查人员不能到达现场啊，不能及时发现这个问题。那么我通过卫星影像，我都可以做到整个建成区的问题全部发现。
8: 卫星巡城是宜昌通过智慧赋能高效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个缩影。以往传统人力巡查费时费力，容易造成疏漏，如今却解锁科技开挂模式。2022年，宜昌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协调指挥系统上线运行，在人工常态化巡查基础上，采集车、无人机、视频探头等多种技术手段陆续投用，实现全天候无死角发现城市管理问题。
6: 我们在系统运行中建立了发现、立案、派遣、处置、反馈、核查、评估一共7步的闭环机制，精准派发处置任务，明确办理时限和标准，全程跟踪督办，最大程度将相关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
10: 比如小区的流浪犬杂物堆放等，都会有人及时的来进行处理，处理后还会给我们进行反馈，我们觉得很满意。
8: 科技赋能提效率，严格考核守秩序。针对共享单车乱停放等城市顽疾，宜昌出台月度考评机制。近日，宜昌市市容和停车管理服务中心根据4月份考核结果，对2家日常管理不到位的企业负责人进行约谈，一次性扣减投放配额1123辆，硬核规范城市秩序，
11: 建立常态化月度考评机制，监测考核结果与车辆投放配额直接挂钩，以考评倒逼单车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做好线下运维调度和秩序管控。
8: 用一针一线的绣花功夫精管善治，持续提升城市品质。今年以来，我市大力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和市政设施精细化管理，累计清理大件杂物440余吨，清洗环卫设施1.92万个，维修。

0: 车行道1.6万平方米，人行道1.4万平方米，道路完好率始终保持在98%以上。
1: 以前这边就是很窄，然后现在拓宽了以后，就感觉走路就很自在了，确确实实方便很多。
2: 今年计划完成城区136条一级道路无障碍设施的规范整治，后续用3年时间覆盖全域，不断提升市民出行的舒适度和便捷度。
0: 初夏时节的宜昌，花团锦簇，芬香满城，道路洁净如新，通行顺畅，处处彰显滨江时尚与民生温度。
3: 宜昌这座城市给我的印象就是特别干净，市民的文明素质也特别高，很热情。住在这座城市里面，我觉得特别的安逸舒心。
4: 接下来我们将以绣花般的耐心和巧心，持续推进城市品质提升3年行动，围绕平民绿美，近期倡领持续法令，将城市治理融入寻常烟火，让滨江之城既有山水颜值，更有人文气质，既有都市风范，更有幸福质感。
5: 滨江公园作为宜昌的城市客厅，是咱们市民引以为傲的城市名片，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之一。为了规范园内广场舞、露天唱歌、乐器演奏等等有声活动，营造安静和谐的游园环境，近日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公安、社区等相关部门开展噪声管控专项整治行动。
0: 5月12号晚上7点，联合工作小组分成4支队伍，从滨江公园双亭广场出发，对公园西陵区范围内的所有广场、休闲草坪等区域进行了巡查。在遇到广场舞、乐队演奏等涉及到大功率音响外放的活动时，工作人员按照白天不能超过70分贝、夜间不超过55分贝的音量标准，对其进行规范劝导。本次噪声管控专项整治行动从5月11号启动，工作人员已对园内露天歌舞娱乐活动情况进行了摸底走访，并向相关负责人发放了关于共同维护滨江公园安静环境的倡议书。据了解，滨江公园至喜桥下、巴山舞池至巴蜀人家段、夷陵长江大桥至宜昌市中医院与长江中心交汇处、江景一街至中建之星 C 区等居民较为集中的区域为禁噪区，该区域内每天晚间9点至次日下午6点半为禁噪时段，禁止使用高音喇叭等可能产生噪音的活动。在非禁噪区开展活动的也需遵守活动时限及音量标准。
5: 夏日烟火气少不了一盘小龙虾，眼下小龙虾进入产销旺季，市场行情上演冰火两重天，普通小龙虾价格腰斩，跌至今年新低，市民呢轻松实现虾自由。而今年全新上市的富硒小龙虾则价格坚挺，成为市场消费的新热点。
0: 5月13号，在东湖海鲜市场水产交易区，各个摊位前摆满了鲜活饱满的小龙虾，商户们忙着分拣、称重、打包。相较于上市初期，当前普通小龙虾价格大幅回落，跌至全年低位。
6: 大青在18到50左右，中青的话13到12左右，小青10块左右，本地的还要便宜1块到2块，本地的小青8块到10块左右，5月3号、4号就开始降，已经降了差不多10块左右，比往年便宜了15块到20左右。往年5月1号的时候卖38。
0: 普通小龙虾价格跳水，得益于今年小龙虾丰产丰收，本地及周边主产区货源集中供应。上市时间提前，供货量充足，直接拉低了普通小龙虾的市场价格，较去年同期降幅显著。
6: 因为浙江当阳、荆州这边的虾子大量上市了，所以把全江的虾子价格压下来呀，所以现在就便宜，销售每天100斤到200斤左右吧。
7: 今年龙虾的话，它属于是一个大年，产量会比以往的要高一些，上市也比以往要早。去年的话，它冬青没有这么便宜的。
0: 平价小龙虾亲民走量，富硒小龙虾凭品质站稳脚跟。今年全新上市的富硒小龙虾。

0: 虾价格坚挺，单价维持在30元以上，独特的口感品质也俘获了不少挑剔食客。
1: 一般的虾子它肉质比较松了，肉质紧实一点，价格还是比以前稍微便宜了，原来是39块多的。
2: 养殖时间更长，它整体的话虾味就会更浓郁，然后虾肉的话就会紧实扣弹，有一个呼吸国家一个认证，刚开发出来一个新品种。周末的话每天可以达到60到80斤。
3: 气温渐暖，清甜鲜甜的夏日限定水果荔枝如约上线。随着广东、广西、海南等主产区荔枝批量入市，市场供应持续充足，曾经身价偏高的贵族水果呢，也慢慢地走下了高价榜单，价格回落，市民轻松实现了心心念念的荔枝自由。
4: 5月12号，记者走进三峡物流园一水果交易区，空中弥漫着清甜果香，整齐码放的荔枝色泽鲜红，果肉饱满，实惠的价格吸引了不少采购商和市民驻足挑选。
5: 跟往年差不多吧，我是第一次才买，我是等了两天还蛮新鲜，那个差不多吧，可以接受，搞个减半线13元吧，13肯定是最肯定要蛮便宜吧。
6: 24块左右吧，苹果的话4、5斤，苹果的现在花9块吧。
4: 不少水果商户坦言，今年荔枝价格走了一条高开低走的曲线，相比上市初期，如今荔枝价格明显亲民不少，而价格的稳步回落直接带动了荔枝销量的大幅增长。
7: 基本上没听到以后是我们就是自己打车，打车要2天一车，300到500斤嘛，销售高峰期在7月份左右。
4: 业内人士分析，近期荔枝价格走低，主要因为多地主产区集中上市，货源充足，供需关系趋于平衡，预计后期价格仍有回落空间。
6: 之前是海南上市，现在海南、广东全部上市了，肯定还要落的。
7: 现在量也大，全部都出来了，半个月以后5块左右。
3: 新华社记者报道，1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相关旅客在线上或者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也就是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铁路12306在相关的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志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呢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新华社记者5月13号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潘建维等组成的研究团队联合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山西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崂山实验室、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单位，成功研制出1024个量子压缩态输入、8176模式的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再度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求解高斯波色取样问题，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54次方倍。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13号发表了该成果。 量子计算机是遵循量子力学规律进行高速数学和逻辑运算、存储及处理量子信息的物理装置，具有远超经典计算机的并行计算能力。目前主流量子计算技术线路包括超导、离子井、光量子和中性原子等。作为光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系列使用光子来编码量子比特，通过对光子的量子操控及测量来实现量子计算。自2020年成功构建以来，历经九章二号、九章三号等升级迭代，实现量子优越性，多次刷新世界纪录。然而由于编码线路日益庞大复杂，不可避免的光子损耗一直是严重制约着光量子计算的能力。中国科大教授陆朝阳告诉记者，此次研究团队研发了高效率的光参量振荡器光源和时空混合编码干涉仪，将1024个高效率压缩态光场集成到一个时空混合编码的8176模式线路中，实现了连接度的立方级扩展，进而获得了对高达3050个光子的操纵和探测能力，远超255个光子的九章三号。数千光子的操控规模带来算力指数级的提升。九章四号在执行高斯波色取样任务中，生成一个样本仅需25微秒，而使用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和最好的经典算法，需要超过10^42方年的时间。量子优势比达到10^54方量级。记者了解到，九章四号成果呢，代表了低损耗光量子处理器在规模和复杂度上的重大飞跃，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为构建万亿量子模式的三维促态和未来的容错光量子计算硬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0: 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0: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来关注今天的新政速想。新华社记者13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介绍，专项行动的主要目标可概括为4个一批，即到年底依法查办一批重大案件，推动废除和修改一批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加快出台一批制度机制。据介绍，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表现形式日趋隐蔽，定性查处难度不断增加。今年的专项行动将在历年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汪世忠说，我们坚持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紧盯关键痛点，打出组合拳。据他介绍，此次专项行动紧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实施信息评价、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4类堵点，进一步加大执法、审查、抽查力度，依法从严纠治不当干预市场竞争问题。记者了解到，此次专项行动部署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规范，市场监管总局将通过全面梳理排查、开展技术评估等工作，力争到2026年底废止整合一批地方标准，基本消除地方标准造成的潜在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

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别让盲道成摆设。盲道是视障人士出行的专属导航仪与生命安全通道，却屡屡被共享单车、电动车、石球路障等随意占用，在很多地方呢形同虚设。一些盲道设计脱离实际需求，通道断头过于陡峭，一些盲道维护不善，坏了没人修，占了没人管，严重侵害视障人士的出行权益。根据中国盲人协会的数据，目前我国有超过1700万视障人士，全社会必须正视盲道被占用、设计不合理等问题，还盲人一条安全通畅的生命通道。国家高度重视盲人群体出行权益，对盲道建设和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2023年9月1号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禁止占用无障碍设施，并且对无障碍环境建设提出系统性要求。2025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要求新建、改建、扩建的居住建筑、公共建筑等工程项目严格执行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等国家标准，确保无障碍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并且与周边的无障碍设施有效衔接，实现贯通。但各地屡屡爆出的盲道被占用、设计不合理等等问题，凸显出维护盲道畅通还需要持续发力。首先呢，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应该由使用者视角，充分听取视障人士的意见，将他们的真实需求作为设计出发点。其次，加强盲道的日常管理。盲道被占屡禁不止，背后呢是执法力度不足。执法部门需要加强巡查和处罚，确保无障碍设施安全畅通。一座城市能否让视障人士安心出门，依靠的不仅仅是设施的达标、制度的完善，更离不开根植于每个人心中的自觉与善意。盲道不只是带纹路的地砖，也不只是一项公共设施，它是衡量城市文明的标尺。让盲道畅通是对每一位看不见的人最好的尊重，也是城市管理者与全社会共同肩负的责任。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3: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喜欢读书的孩子心里都藏着一个渴望表达的角落，那些在书页间遇见的感动、惊喜、温暖与力量，总是想找个人说一说，总想用一个恰当的声音把他们安放出来。那今天我也想和家长们聊聊这件事儿。如果您家里有4到14岁的孩子，如果您曾经听见他捧着故事书喃喃自语，如果您看见过他眼里的光在某个句子停留，那么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或许正是孩子期待已久的那一扇窗。这不是一间普通的课堂，更像是一片可以自在生长的语言花园。孩子们在这里要学的不只是如何发音标准，如何抑扬顿挫，更是如何用声音去抚摸文字的温度，如何用表达去安放内心的波澜。而他们也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坐在话筒前，把自己喜欢的篇章读给自己听，也读给这座城市听，让那些藏在书页里的美好顺着电波抵达更多人的耳畔心间。如果您想为孩子推开这扇窗，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了解详情，或者可以致电6862099咨询。期待与您和孩子以声相逢，以文相伴，在语言的世界里慢慢走，静静长。我们向往一屋两人三餐四季，也向往有人与你立黄昏，有人问你粥可温。可有时候陪伴我们度过漫长夜晚的未必是那个人，而是一碗热气腾腾的麻辣烫。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文字来自北漂作家徐泽辰的《中关村的麻辣烫》。他说，麻辣烫从不挑人，他接纳过人生最多的千情百态，有人的地方就有烟火江湖，有烟火江湖的地方必然少不了麻辣烫。

人头往一块扎的地方，准是在卖麻辣烫。懒得一个人回家起火的，一手烧饼一手啤酒，荤素搭配来几串麻辣烫，一顿饭就算对付了。如果不敢饭点儿，那就是为解馋，麻辣是上瘾的。几个小姑娘嬉笑结伴过来，即使只吃一两串也要吃，吃多了上火，脸上不太平。我是对麻辣有瘾，几天不吃心里就空落落的，丢了钱似的。我经常在傍晚或者夜半时分，看见麻辣烫的摊子前围着一堆年轻人，死死拉拉的吃，鼻涕眼泪都往下掉，一只手捏着麻辣串，一只手给伸出来的舌头扇风。最早培养出来对麻辣烫的兴趣是2005年，刚从北大毕业，在学校西门外与人合租了间房子，一个月只拿1500块钱的工资。如果不是隔三差五还有点稿费，付完房租，我每个月必须有一半时间靠喝西北风才能活下去。那时候不仅日子紧巴巴的，裤带也紧巴巴的，小馆子都不敢乱进。一周里经常半数以上的晚饭都是两个韭菜馅饼加一碗粥，咸菜是免费的。假如每天都吃鱼翅燕窝也会腻，请发挥一下想象力，把鱼翅燕窝换成馅饼稀粥和咸菜会是什么结果。离我吃馅饼喝粥的地方隔一座桥，是两个卖麻辣烫的摊子。大冬天远看过去，人头攒动之上，麻辣烫热气腾腾，因为既烫又辣，走近了你就看见每个人都在歪着嘴吃得舌头直蹦。到夏天，一个人单呆着都热，吃货们就不再把头往一块扎，端着浇过芝麻酱的盘子，挑好了麻辣串就到一边吃。零零散散，三三两两，倚墙站着，就地蹲着，找块石头坐着，在暮色里，在麻辣烫翻滚的汤料升腾的热气和重口味里，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因为麻辣烫团结在一起，仿佛这既麻又辣且麻且辣的各种煮熟的素菜和荤菜就是他们此刻生活唯一的目的。这烟火繁盛日常景观让我感动。那时候我刚从校门里走出来，深陷不曾预料的复杂社会，也因为写作沉溺于不可名状的悲伤里，再没有比最平常的人间烟火能让我感动了。每天看见他们兴致盎然地吃着麻辣烫，我都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由此认定麻辣烫也必是世上最好的美食。我开始把晚饭桌往桥那边移，买几个烧饼，荤素搭配，挑几串麻辣烫，一顿晚饭就会吃得相当舒服。如果遇着开心事儿，再从旁边的超市买一罐啤酒，汤汤水水的下了肚，带酒劲儿上来，晕晕乎乎去逛公园旁边的两个旧书店，这是我当时能想象出来的最好生活。吃了两年的麻辣烫，搬到了中关村大街的边上，那地方人多车更多，车和人都到齐了，就开始交通堵塞，摆不下一个麻辣烫的摊子，也不会让你摆。繁华的大街上冒出来个卖麻辣烫的，成何体统？但我还是在散步时有意无意地往街边和巷口处瞅，希望看见哪里冷不丁的就升腾起一片重口味的热气。终于在人大东门斜对面的一条小街上找到了，那条街小店林立，卖什么的都有，街头和巷尾果然各摆了两个摊儿，麻辣烫爱好者们像赌徒一样围了一个圈儿又一个圈儿。我很不客气地挤进去说，老板来个盘子，挑最近味儿的串串，堆满了一盘子，还是那么够。

但从住处走到那条街实在有点远，我的日子也开始好过了一点，不必顿顿都要为晚饭精打细算，人也就跟着懒了，麻辣烫越吃越少。吃得少不代表把它给忘了，偶尔从那条街边经过，我会找个借口拐进去，多少吃上几串。如果谁问我是否为解馋，我可能会告诉他，纯属怀旧。那是因为长久不跟一群更年轻的年轻人挤在一起抢麻辣串，乍一抢有点不好意思。麻辣烫爱好者的队伍正在年轻化，老同志得有点老同志的样子。不过，如果碰巧你也有此俗好，那咱们大哥不笑二哥，我会跟你说，走，来几串，可解馋，可怀旧，也可以放开肚皮当晚饭吃，我请客。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听完徐

做成笔下的麻辣烫，你有没有觉得嘴里好像也泛起了一丝熟悉的辣意？他写得真好，不是写出食物有多精致有多讲究，而是写他如何热气腾腾地出现在一群异乡人最需要慰藉的夜晚。那些围在摊子前的年轻人，有的刚下班，有的刚加完班，有的或许和他当年一样刚付完房租，兜里没剩几个钱，却在几串麻辣烫一瓶啤酒下肚后，觉得日子还能过下去，甚至还挺好。他说那时候深陷不曾预料的复杂社会，也沉溺于不可名状的悲伤里，每天看见那些兴致盎然地吃着麻辣烫的人，他都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这句话我读一遍就被戳中一遍，因为那不是关于食物的感慨，而是关于人的感慨，是看见一群人和自己一样正在用力地热气腾腾地活着，于是自己也跟着有了力气。徐泽辰说后来日子好过了，麻辣烫越吃越少，但他偶尔还会拐去那条街，多少吃上几串。别人问是不是为解馋，他说纯属怀旧。怀旧怀的是什么呢？我想是怀念那个在麻辣烫摊前尚且年轻的自己，也是怀念那一段虽然紧巴却依然认真对待每一顿饭的日子。就像他写的，那时候买几个烧饼，荤素搭配，挑几串麻辣烫，在遇着开心事从旁边超市买一罐啤酒，汤汤水水的下了肚，带酒劲儿上来，晕晕乎乎的去逛旧书店，这是他当时能想象出来的最好的生活。读到这儿，忽然觉得所谓人间至味，从来不只是舌尖上的味道，它是一段时光的印记，是一群人围坐在一起的暖意，是日子再难也要好好吃一顿饭的郑重。而这一份郑重，和孩子们在阅读中遇见的，在表达中安放的，其实是同一种东西。对生活的感知力，对日常的珍惜，对微小美好的不忽视。节目临近尾声，关于梦之声语言艺术团，还想再和家长们多说几句。我们常常在想，语言表达这件事儿到底能够给孩子带来什么？是站在台上的落落大方，是朗读课文时的声情并茂，是比赛拿奖时的短暂荣光，这些当然都是。但如果仅仅如此，未免有一些可惜。我们更愿意相信，语言是一扇门，门后面是孩子与自己对话的能力，是与世界相处的方式。就像徐泽辰在麻辣烫摊前看见那些陌生人吃得津津有味，便也跟着觉得自己被治愈了。他不是在和他们说话，却仿佛听懂了他们的语言，那是生活的语言，是日子再难我也在认真吃饭的无声表达。孩子们在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也是这样的表达，不是多么华丽的词藻，不是多么标准的腔调，而是当他们读到一段文字时，能够真正的走进去，然后用自己最真实的声音把那些感受传递出来，让听的人也能跟着走进那个世界，跟着被治愈，被温暖，被懂得。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想做的就是陪着孩子慢慢推开这扇门。如果你也期待孩子在这样的陪伴中慢慢长成更丰富更笃定的自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或者拨打6862099进行咨询。以声音为舟，以文字为岸，愿我们和孩子一起在表达的世界里滑向更远的地方，也随时可以安然归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愿你我都能在书页间品味人生的苦乐悲欢，也在一碗人间烟火里读懂生活里最本真的美好。我是杨洋，感谢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名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曾经啊以当年在北京琉璃厂呼风唤雨的第一古董商岳斌的人物

0: 命运为主轴，写过一本叫《老古董商》的书籍，其中啊就记录了这一段阅兵向福开森倒卖中国文物的故事。下面呢我也给您说一说。话说在民国13年，东北园小胡同里的宾记古玩店，那比琉璃厂街面上的古玩铺生意啊好得多，名声还高。原因呢是这宾记啊是做起这个洋装生意，并赶上国外的学者收藏家和古董商人买我国青铜器文物的多。法国的魏武达、巴尔、杜布斯，美国的福开森、普艾伦、罗森伯，日本的老山中、福田、高田、高桥、长谷川，英国的何太太、德国的老德，就这些位吧，都来北京啊买卖青铜器。中国的第一家向国外出口文物的卢武公司也不断出口青铜器，青铜器呢就成为了国外的热门文物商品。宾记古玩店适逢其时，做起了青铜器的文物生意。要说这宾记啊做外国人的青铜器生意啊，应该先教底一下外国人注意中国青铜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自光绪25年，公元1899年，河南省张德府，也就是现在的安阳市，发现了占卜用的这甲骨刻瓷之后啊，当地就不断出现了私人挖掘，出土了一些青铜器，引来外地的古董商人。北京的古董商跑张德府最早的是祝旭斋，他给卢武公司收购青铜器，提供他给出口。这商周青铜器一出国门呢，就引起了外国考古学者、专家、收藏家的关注还有兴趣了。张德府的私人挖掘青铜器在民国之初的军阀混战时期啊是无人过问。1928年北伐战争胜利了，国家开始在张德府地区考古发掘这殷墟，私人挖掘呢仍然是无人过问，不断呢引来外地的古董商人。老古玩行称他们呀叫跑张德府的，跑张德府的古董商收购当地私人挖掘出土的青铜器，除了定时定点，还采取蹲坑包坑的办法收购。这蹲坑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私人挖掘的坑口上边蹲着一些古董商人，挖出来青铜器，古董商人呢就争先恐后的跟这挖掘者讲价钱，完整的器物啊抢着收购，这破碎的呢则很少有人问津。有经验有财力的这古董商人呢则采用包坑的办法收购，在探明地下有东西啊，这是个传说啊，传说着那会儿啊没有这检测仪器，这得凭挖掘者经验，拿这洛阳铲啊深入土中探明土壤结构跟稀松程度。这探定完了之后发现这底下有东西，这古董商人跟挖掘者呀商议好价钱，这一坑出土铜器多少钱，双方讲妥了，书面写出协议，然后开挖。挖不出东西来，这古董商啊也得付款，挖出完整或者破碎的青铜器完全归这古董商人，按协议付款就行了，赔赚啊各自认账。古董商收购到破碎的青铜器带回北京呢请人修复。北京啊有这个修复修理青铜器的艺术工匠，他们能将一堆破碎的古铜片呀恢复成原来青铜器的形状，外行人看不出破绽，可谓那真是鬼斧神工，技艺高超。从光绪25年，也就是公元1899年到民国38年，公元1949年，50年间呀，私人在张德府殷墟挖掘出多少殷商青铜器呢？通过古董商之手出口到国外去是多少件呢？没人能数得清。就连呀，经阅兵之手卖出外国去的青铜器，那数量谁也说不明白。知道的呢，只不过是在老古董商当中传说的这么几件而已。还应该说呀，清代中期再度兴起的金石学 一些学者收藏家到琉璃厂古玩铺子搜集青铜器，主要呢为了研究金石文字的学问。古董商大部分人呢是为学者官僚服务的。清末以来做外国人青铜器生意的古董商啊，大部分人是为了赚钱。外国人一买青铜器，比其他文物的价格高出数倍啊，这宾记古玩店趁此时机做外国人的青铜器生意可就发了家了。这阅宾呢自然是抓住了商机，做外国人的青铜器生意，货源来自张德府、西安等地啊新出土的这些铜器。他不去蹲坑包坑，是收购送上门的。这年秋天，几位跑张德府的古董商人蹲在这坑边上啊，看着当地啊私人挖青铜器，看到散列在坑里的铜片铜柱没有成型的器物的时候呢，就都散了。有位细心的北京古董商人呢，叫挖坑人啊，不要移动散在坑里的碎铜器，他拿着相机啊把它拍下来了，然后啊讲价收购这堆碎铜，才花了50块钱。这位蹲坑的呀姓王，名字被人遗忘了，哪儿的人呢？通县张家湾的人，跟这岳斌还沾点亲戚。回到北京啊，他就找岳斌去了。这王某人来到东北园宾记古玩店，先给这岳斌啊看照片，再将一包袱的散碎的铜器摆在桌子上，请他细心琢磨是件什么东西。这岳斌仔细看了看铜片铜柱，用心琢磨，又对了对茶口，一件成型的青铜器啊在头脑里头就出现了。他就问他，这堆碎铜片呢你想卖多少钱？他可不说这是叫什么青铜器。这王某人啊跟这岳斌要了500块钱，岳斌呢给了400，这买卖算成交了。徒弟丁兆凯看着王某人的背影，就问这掌柜的，一堆碎铜片四根柱子，不是您看出它是什么青铜器，他您就给人这么多钱啊？岳斌就说了，我看这件呀是商鼎，埋在地里的年月久，挖掘的时候不注意给碰坏了，散落在坑中，好在不缺件。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0: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曾经啊以当年在北京琉璃厂呼风唤雨的第一古董商岳斌的人物命运为主轴，写过一本叫《老古董商》的书籍，其中啊就记录了这一段岳斌向福开森倒卖中国文物的故事。下面呢给您说一说。一件商代铜鼎400块钱值啊，但是啊必须恢复它的原貌。你把这个小古铜章啊给我找来，让他给咱们修复。那说这小古铜章叫什么呢？叫张继清。他的修复手艺特别出众，修复费也特别高，修复这个铜器跟买这件铜器的价钱一样，400块现代洋。张继清的手艺可是真好，把一堆碎铜片修复成了双耳四足的方鼎，老古玩行的人呢称之为叫马槽炉。长方形的鼎啊，四个周边角上出脊，四面的中下部呢都有骨钉，上部和四足的上边啊有一圈花纹，没有铭文。岳斌跟丁兆凯看了都高兴啊， 坚定

0: 是商代晚期用于啊宗庙祭祀的礼器，这准能赚一笔大钱。因为这本钱您算吧，算上买算上修800块，修复好的商鼎卖谁呢？美国的福开森被古董商称为叫财神，他买中国的古玩啊，古董商要多少钱他给多少钱，而且还不赊欠，当即付款，可有一条，必须是真东西，拿赝品或者修复的古董骗他可不行。一旦发现谁骗的，从此就不再买谁的东西，得罪了财神，堵住了销路，当时的古董商啊，谁也不干这路傻事儿。哎，可这阅兵却谋划着把这修复过的商鼎卖给福开森。有这么一天，福开森到了宾记，阅兵请他鉴赏这件商代晚期的礼器。福开森看了一眼就说了，这是丝条托的方鼎，你们叫它麻糙炉是不是？哎，阅兵赶紧给他戴高帽，哎呦，福的人呐，要说您是行家呢，这都行话，佩服佩服。福开森高高兴兴的拿起鼎啊，仔细看了又看，拿鼻子还闻，手指敲，放在耳边上还听声响。这丁兆凯站在旁边看福开森这些动作呀，觉得他鉴定铜器很在行，心里盘算着，他这一闻一敲再一听，准能鉴定出来这修过呀。这时候福开森用深邃的目光啊盯着阅兵，阅先生，你这件铜器出土的时候是完整的吗？福大人，这出土的时候我不在场，哎，我买的时候是完整的。福开森说，凭你的眼力，这是不是出土一堆碎铜后来修复的？福大人您有眼力，您能看出是不是修复的？我看不是后修复的，这完整的东西买来的。福开森又说了，约先生，我听你一句话，是不是修复的？阅兵说，要是后修复的能闻出来能听出来，可我的听觉不敏，嗅觉不灵，我是没闻出来，我也没听出来。福开森又说了，我听你一句话，就凭你一句话埋下这件东西，到底是完整的还是后修复的？这时候阅兵心里就琢磨了，我要说出土的时候是破碎的，这是件后修复的商鼎，价钱卖不上去。我要说是完整的呢，日后他察觉出修复的根据，不但得找我麻烦，还得坏我的名誉。心里这么一想，眼珠一转，福大人，咱买卖古玩全凭的是个人眼力，眼力有高有低，我的眼力不如您，别凭我一句话买东西啊，您自己拿主意啊。福开森拿起了这商鼎又看了看，还看了阅兵一眼，就问，你把这个商鼎匀给我，给你多少钱？12000。福开森一点头，这生意做成了。丁兆凯眼看着做成这笔生意，就觉得掌柜的阅兵聪明，没让福开森给绕住。以后如若他发现这件后修复的商鼎，他也没脸来退货。买货呀，凭的是眼力，自己打了眼，要求人家给退货是丢人的事儿，福开森呢干不出来。福开森在华56年买走大量的中国文物，他于20世纪30年代在南京创办了金陵女子大学，后来并入了南京大学，将1000多件珍贵的文物捐献于该校古物陈列所展出。当时报纸称之，中国人没做到，外国人首开捐献文物一举之先河。这批文物现在由南京大学历史博物馆珍藏。
1: 收藏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人生的态势。在人与物的对视中，人生因为收藏而美丽。感悟文化，体味物趣，提升品质，创造境界。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这儿呢，就跟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故宫文物展接上茬了。原来啊，当年展示的这些文物后来呢就都被运往了现在南京大学珍藏，这也算是福开森为中国文物界所做的一个善举。这批文物总数啊有上千件之多，其中啊都为名贵珍品，包括商周的青铜器、殷墟的甲骨、古陶瓷、古书画等等等等。这批文物曾经一度保存在故宫博物院，50年代初呢交回了金陵大学的后身南京大学。回到南京大学之后，这批文物或长期尘封在仓库，或仅在考古教研室小范围陈列，从未对外开放过。即使南京大学的师生啊也很难看得到。值得庆幸，2002年在筹备建校100周年庆典过程当中，南京大学考古跟艺术博物馆成立了，福开森的赠品终于获得正式展出。尽管呢没有具体标明哪些展品是福开森赠送的，但展品当中70%均为福开森所赠，却是不争的事实。一幅南唐画家王其翰，也就是王进卿的挑耳图，价值连城，成为了该馆的镇馆之宝。得了，说到这儿，本期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我是主持人徐克，我们特别高兴啊，邀请到了我们的杨天宇啊，来我们一块儿去聊，就是说去俄罗斯这个。
3: 对的，
2: 来再跟大家打声招呼了呀。
3: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这个在新的一年里啊，其实就是大家呢会有一些更多的想法啊，出去玩呀也好，会有很多的运动啊，会甚至有很多的小目标。
2: 是。
3: 那我们俄罗斯的话，那个时候我去感受到的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它的冬季的一个美。
2: 对
3: 啊，
2: 其实啊，您就听我们节目，咱云游一下，为下一次去俄罗斯做好功课。
3: 对的，
2: 啊，
3: 但是说到这儿呢，其实主持人，我想说一点，就是俄罗斯其实他对于中国的一些习俗和传统，他也知道，比如说中国的新年
2: 啊，
3: 他也知道中国的新年。嗯，
2: 那咱们先莫斯科还是先圣彼得堡了？
3: 这样，咱们先云游一下俄罗斯的首都吧。
2: 好
3: 啊，首都，他俄罗斯首都是莫斯科啊，大家肯定或多或少会听的一首歌。叫做
2: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3: 哎，这是谁的歌呢？啊，这个歌名叫做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2: 对，
3: 我还就为此呢，我还特意的，我还说有没有这个时间段让我去俄罗斯郊外，让我感受一下他郊外的晚上。他是我还特意啊，特意想说去一趟，但是呢，可能因为我去的时间不多，再一个呢太冷了。那我们先就言归正传啊，有点歪了
2: 啊。
3: 话题我们讲莫斯科，莫斯科有什么好玩的？
2: 嗯，
3: 首先莫斯科呢，就是要跟大家说的，如果大家未来要去的话，一定要去的一点是它的这个首都的红场。
2: 红场，这是赫赫
3: 赫赫
2: 有名
3: 啊，对吧？
2: 这简直是我因为我妈我爸都特别喜欢啊，他们去了一两次，每次都跟我说，哎呀，就跟我说是宏伟气派。
3: 就我们一听那个他红场阅兵，就相当于咱们天安门阅兵是一个道理啊，在人家国家，所以红场呢是有必要可以去看一看的，还有很多的建筑物。
2: 它的建筑物风格啊，老杨，你说是不是也是特别的俄罗斯风格那种？就是它，我怎么形容呢？你要让我形容，大家我不知道准不准，就像那个奶泡上面那冰淇淋上面那种，有一个像奶泡，
3: 我们管它就有点像什么，像那个。这个洋葱头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那个建筑物是一个洋葱头一个洋葱头那样，上面尖尖的，然后稍微胖一点，一个圆形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啊
2: 啊。所以红场其实很有意思啊。
3: 啊，红场很有意思。红场它主要建筑物的特点就是很多都是尖顶的，然后呢，它的所有
2: 哥特式那种，
3: 哎，哥特式的，一个一个洋葱头，然后它画的很鲜，很多颜色的哈，就一半一半让你感觉，
2: 让你感觉特有文化底蕴啊。
3: 对
2: 啊，
3: 然后呢？这个相当于红场，就相当于咱们的天安门广场。那么这个咱们的里边，就是咱们的天安门里边不是故宫嘛，对吧？然后故宫博物院，咱们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红场里边是什么呢？是克林姆林宫。
2: 哎呦，这就更有名了
3: 啊。这个有名吧，
2: 这我在影视作品中老看见，
3: 对吧？对，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参观到克林姆林宫内部
2: 啊，哦，那个是不允许游客的，
3: 内部就相当于咱们中南海了
2: 啊，
3: 哦，它是接待外宾的，
2: 嗯
3: 啊，然后但是我们可以参观到克林姆林宫的一部分景色，
2: 嗯，
3: 比如说它一些宗教的教堂，
2: 嗯，
3: 是可以参观的
2: 啊，
3: 但是可能因为

0: 就是因为咱们可能对于这宗教，或者对于我个人，对于这宗教不是特别了解
1: 是是
0: 啊。
1: 是，大家
0: 他
1: 就
0: 们
1: 可以看看建筑风格。
0: 对建筑风格，他们信奉的叫做这个，他们叫
1: 啊，
0: 东正教。
1: 那这红场周围有没有个咖啡厅什么？

0: 奶茶里边也带点酒
1: 哎，他们那边是这样，他们一个是爱喝酒
0: 啊，
1: 还有一个就爱吃甜食，特别特别甜。
0: 哦，是不是？我觉得也跟热量有关系。
1: 也
0: 他们那儿可能因为你想冷嘛，寒天里就人损失这个热量特别高嘛，
1: 对，
0: 所以他就老喜欢吃甜。那他们那边人胖吗？
1: 没有见胖的，就是如果大家有比较喜欢帅哥、喜欢美女的啊，大家去那个广场，你可以去看，哎呦，好多大长腿，都是大长腿。
0: 哎，你说的大，人家那边也流行这种，比如说，直播什么的这种吗？有吗？
1: 其实很多都是在咱们国内的平台，就国内
0: 哦，
1: APP 的平台去直播，他们就很少
0: 明白。
1: 啊。然后呢，他们其实，如果大家冬季去的话，你会看到确实有点像那个欧洲那种，就卖火柴的小女孩这样的，街上下着雪，还有人去卖东西，
0: 啊，
1: 确
0: 就
1: 实
0: 是
1: 还有，
0: 摆着那种，挺有意思的
1: 挺有意思的，就摆摊这种，因为他们对于这个寒冷，可能对于咱们来讲，咱们觉得冷，人家可能觉得就是刚刚热身。
0: 啊，
1: 这
0: 明
1: 种，
0: 白。所以这个就是说，红场肯定是大家要，如果去莫斯科的话，是一个那肯定要去的
1: 对，肯定要
0: 啊，
1: 去
0: 肯定
1: 的
0: 要去的，包括克林姆林宫的外围啊，什么你都可以看
1: 都可以看
0: 看啊。
1: 然后它就是现在它也更好一点，就是它会有中国的翻译器，就是中国的语音翻译，带着一个耳机，然后呢，它就告诉你我们现在到了哪个景点，哪个景点，它可以租这个东西，就是但是只能在这个里边听到，你比如说拿出去啊，这个翻译就不灵了，
0: 哦，那可能电子围栏什么的，
1: 对
0: 但
1: 对
0: 是
1: 对对
0: 起码方便了，方
1: 对，
0: 便一些。
1: 起码方便你在里边，比如说你看着这幅画啊，这是谁的呀？我得知道啊。
0: 就是咱也得文化，咱也得学个文化，咱不能去了，要是都是俄文，咱也看不太懂。
1: 对然后除了莫斯科，除了这个叫我们叫的就相当于首都它的这个最名胜的景点以外，其实还有一个你都想象不到的一个景点在莫斯科的地铁。
0: 地铁
1: 对，它
0: 啊，
1: 的地铁是非常非常，就是全世界都特别特殊的一个地铁，
0: 怎么说呢？给我们说说。
1: 它的地铁里，首先它地铁挖得特别深，
0: 哦，这个是从你比如去坐地铁的路上就感觉到是
1: 对，就是你想，就是像咱们在国内坐地铁
0: 吗？
1: 啊，肯定是在就路面啊，走个地下通道，大概也
0: 对。
1: 就深度也就20米，
0: 可能咱也就您想吧，咱走那楼梯，因为它不可能直接90度垂直下去，那楼梯，咱可能也就溜达个几分钟就
1: 对，
0: 到
1: 几
0: 地铁
1: 分钟
0: 口了。对，
1: 它那个电梯呢是直接200米起步，它斜着的呀，200米直特别特别深，要坐那个电梯就要坐将近10分钟，就
0: 哇，
1: 想象不到它那个电梯怎么能坐10分钟电梯呀？
0: 那我问一句，他那地铁里应该没信号吧？
1: 也有信号，
0: 天
1: 地铁里也有信号
0: 哪！哦哦。
1: 因为首先它俄罗斯啊，它主要是偏北极那边比较冷，冻土层，然后所以它挖得很深。挖的就很深了，这个地铁
0: 那你每次坐地铁，如果要不坐电梯，你要走楼梯得走一阵子，是
1: 没
0: 吧？好
1: 有楼
0: 像，
1: 梯，
0: 哦，
1: 它没有，
0: 只有电梯
1: 只
0: 是
1: 有
0: 吧？因
1: 电
0: 为太
1: 梯，
0: 深了。
1: 太深了
0: 哦，
1: 然后他们也不用，就是也没有说像的，比如说像有些国家，它有那种逃票的现象，它逃
0: 啊，
1: 票不了，因为电梯太深了。它每个电梯最底下会有一个小亭子，相当于咱们那警示亭，里面会坐一个人，就干嘛呢？就是第一呢，就是如果电梯出问题，紧急急停。
0: 哦。
1: 然后呢，也就是观，还有就是观察没有人逃票。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我是主持人徐克，我们特别高兴啊，邀请到了我们这杨天宇啊，来我们一块儿去聊，就是说去俄罗斯这个，听我们节目，咱云游一下，为下一次去俄罗斯做好功课
1: 对的
0: 啊。那莫斯科地铁票是怎么买啊？
1: 哎，他那个地铁票很有意思啊。在俄罗斯的地铁票呢是大概人民币是10块钱，
0: 那挺贵的，比咱们这儿贵啊，怎么
1: 但
0: 感
1: 是
0: 觉？
1: 它基本上是通票
0: 啊，就是随便坐。
1: 10块钱你基本上就能坐通了所有的。当然了，它
0: 哦。
1: 也有计价收费的哈。然后如果在那个圣彼得堡，那就是大概7块钱，
0: 啊，不一样城市，不一样价格。
1: 对，7块钱它是通票，就是
0: 哦，
1: 你。 多少钱都是最简单都是通票。
0: 明白
1: 啊、
0: 那这个地铁票你们是在机器上买吗？还是
1: 在机器上买？就是相当于咱们其实那个跟售票机似的，然后你把钱塞进去，他们还是纸币呢。
0: 我特好奇，他是也在地下吗？那售票机还是在上面？
1: 在有的在上面，有的在地下。
0: 哦
1: 啊、

0: 然后它那个地下呢，为什么说它很奇特呢？
1: 嗯，
0: 这个通道是一个，然后它每一个这个地铁站，它的这个造景都不一样，很多很丰富的。
1: 哦，
0: 很丰富的。举个例子，我们去了有一个车站，我具体忘了什么名字了，因为它那个俄文我也不太会发音。
1: 嗯，
0: 它里边有一个喷气式战斗机挂在天空上，就挂在它的地下。
1: 地下搁地下，
0: 对，一个喷气式战斗机啊，超音速的，很有名、那个，但是我不型号可能不太清楚了
1: 啊。那个咱们就对、那比较专，
0: 很漂亮，很漂亮。
1: 但是这个很有想象力啊！
0: 啊，你想，人家这是艺术，这是。然后每一个站点不一样，有的站点是那种就是那种类似于苏联打仗那种啊雕像铜像然后我们还去的一个站呢，它是那个站呢有好多小的那种铜人像。有一个人像
1: 套娃嘛，
0: 就有点像啊，但是他很多士兵的这种哈、
1: 应该人家是有什么这个纪念或者什么
0: 啊，对，纪念什么的。有一个士兵呢，是他有只狗，就坐在他前面，然后那个狗的鼻子凸出来
1: 啊，
0: 然后因为铜嘛，它会氧化，所以时间长了它就会变得没有那么光泽。
1: 是，
0: 但是唯独那个狗鼻子是特别特别亮的，
1: 因为人都摸。
0: 然后呢，他们自己说呢，就是每天上班的时候路过摸一下会带来幸运。所以这狗鼻子是特别像黄金一样，对不对？
1: 锃亮
0: 啊，锃光瓦亮。
1: 哎，那咱们说完这个地铁，说完红场啊，还有莫斯科给你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0: 还有就是在莫斯科，其实比如说它的人文，我们刚才说了它的景色啊、地铁啊，它人文，莫斯科的人文呢，它就
1: 体现在哪儿？
0: 就比如是就像大都市了，就大城市，上班族啊这样子。
1: 那他是不是也有这个比如说慢跑的人，还是温度太低没有啊？
0: 也有锻炼的人，然后也有比如说他的超市有，就是我们正常的超市，他的超市都开在地下，他超市有挺多的哈，就是那种中小型的超市都在地下，也有大型的超市也在地下的。
1: 哎，你说这是咱这也不懂啊，这是可能人家是不是、
0: 就是、我分析，我觉得他可能是这样，因为地下室呢可能冬暖夏凉
1: 啊、适合储在
0: 储存东西对，然后再一个呢，它的建筑就是这种，就是就有的人觉得就叫俄罗斯暴力美学，它是方方正正的这种建筑所以呢，它的所有东西都放在地下。
1: 这有可能，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意思。就是咱们都说啊、很多朋友啊想着，比如说啊、您今天可能听我们这节目，可能这个没准过几天，我说那我们也去旅游一趟。
0: 对，
1: 这可能就是大家去旅行的意义啊。
0: 对对对，
1: 就是去各个地方啊，各个地方去人文
0: 不一样的东西哈。
1: 对
0: 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好生活会。
1: 啊，那边你看啊，都说那边这个大家都形容啊，说战斗民族啊，那边人健身吗？健身房你见得多吗？那边莫斯科
2: 有见过，但是具体的没有见过它里面的器械什么的
1: 啊，因为你也咱们游客嘛，
2: 对，游客也不会去那么太深入的地方。
1: 对，
2: 没有见过，他们也健身啊，然后他们就是我们说的，他们喝酒是他们专门有酒超市，这个超市里只卖酒，
1: 水呢？
2: 水没有。
1: 就是跟你说水都不买，
2: 对，就是我有一次去超市，我想，哎呀，我买点水，因为冬天
1: 渴嘛，对，
2: 他那干啊，冬天干，然后说买点水，然后去了超市，连续去了好几个，他只卖酒，没有水，只有酒。
1: 人是不是以酒代水？
2: 所以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想这个人家是不是就天天喝酒不喝水呀？
1: 啊，那他那酒是基本你进去看是红酒吗？什么为主吗？还是不是？
2: 他是就伏特加为主啊，就是我们觉得白酒嘛，可能
1: 真硬了。
2: 但是伏特加为主。
1: 我跟你说真的，咱们你看，咱们没准拿点咱们这个，比如说台子过去
2: 啊，对
1: 对吧？没准人家那个，哎，真是这我觉得这个就是人文交流很有意思的一点啊。
2: 对，
1: 伏特加咱们多少，因为咱们嘛有进口超市什么的，他那个咱们能喝到啊。
2: 嗯，
1: 什么时候他喝个咱们这个是吧？
2: 对，
1: 咱们这白酒让他尝尝辣不辣这个。
2: 然后他有啤酒
1: 啊，那边人也爱喝啤酒。
2: 有啤酒，我有一次在一个超市里看到咱们的燕京啤酒，但是
1: 你没跟他们说燕京威尔，
2: 我只能跟他说的是就是 Within China
1: 对啊，对对对，确实
2: 对，但是。确实就是我，但是销量好不好就不知道哈。
1: 啊，那你也不在那儿卖嘛。
2: 对对对，人家也不爱喝这个，但是确实有卖的，就说明
1: 咱们的这个
2: 也在往出销。
1: 对对对对对，嗯，哎，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
2: 对对对，很有意思。嗯，然后莫斯科其实它就是偏这种大都市的感觉。
1: 那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啊，感谢杨天宇做客我们节目。哎，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7: 周杰伦的歌里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宋词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和唐诗并肩而立的一座高峰。宋词的魅力在于意境的千般变化，环环相扣的却是词人复杂的情绪。而当宋词被谱上曲调，浅酌低唱之间，花娇柳媚的婉约风，气象恢宏的豪放范儿，无不惊艳了我们的耳朵。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那些宋词化成的歌曲。
1: 单曲循环，
0: 老师告诉我们，宋词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那我们先从婉约派说起吧。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是藏在婉转旋律背后那些欲说还休的清愁。比方说李清照的一剪梅，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0: 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的是那些宋词化作的歌曲，李清照的《如梦令》当然必不可少，长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尽兴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绝美的宋词化作的歌曲，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和《相见欢》必然少不了。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是他被囚于宋国时所作，词中缭乱的离愁不过是他宫廷生活结束之后的一个插曲。由于当时已经归降宋朝，这里所表现的是他离乡去国的锥心创痛。这首词感情真实，深沉自然，突破了花间词以绮丽腻滑笔调专写妇人语的风格，是宋初婉约派词的开山之作。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0: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的是那些由宋词化作的歌曲。自古以来，多情的人总是为离别而伤感，更何况是在清冷凄凉的秋天。柳永的《雨霖铃》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创作这首词的时候，诗人在仕途失意，不得不离开京都，那离情别绪，情景交融，用冷落凄凉的秋景作为衬托，来表达和情人难以割舍的离情。幻途的失意和恋人的离别，这两种痛苦交织在一起，使词人更加感到前途的黯淡和渺茫。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今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宋词化作的歌曲，这其中大家最为熟悉的应该是那首王菲的《但愿人长久》。词人运用形象的描绘手法，勾勒出一种皓月当空、亲人千里、孤高旷远的境界氛围，来反衬自己一世独立的意绪和往昔的神话传说融合在一处，在月的阴晴圆缺当中渗透进了浓厚的哲学意味，可以说是一首将自然和社会高度契合的感味之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宋词化作的优美旋律。鹊桥仙是宋代词人秦观的作品，这是一首咏七夕的节序词，借着牛郎织女悲欢离合的神话故事，写出了真挚细腻纯洁坚贞的爱情。缱绻的柔情像流水般绵绵不断，重逢的约会如梦影般飘渺虚幻，分别之时不忍去看那鹊桥路，只要两情至死不渝，又何必贪求卿卿我我的朝欢暮乐呢？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0: 跨越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由宋词改编的歌曲。《寻香子》也是北宋词人秦观的作品，一派田园景象，树绕村庄，水满陂塘，倚东风，豪兴徜徉，小园几许，收尽春光，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远远围墙，隐隐茅堂，杨青旗，流水桥旁，偶然乘兴，步过东冈，正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由宋词化作的歌曲，李志怡的《卜算子》深得民歌的神情风味，同时又具有文人的构思新巧、深婉含蓄的特点。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我们可以听到双方空间距离的悬隔，也暗喻相思之情的悠长。那些重复的句式加强了咏叹的情味，让人感触到词人深情的思念和叹息。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由宋词改编的歌曲《青玉案元夕》。这首词的上半阙写正月十五的晚上，满城灯火，尽情狂欢；下阙写元夕的欢乐，且一对意中人在大街巧遇，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众多走过的女子一一辨认，没有一个是他所等待的意中人。偶然一回头，却发现自己的心上人站立在昏黑的幽暗之处。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由宋词所改编的那些歌曲，意境十分优美。除了婉约派之外，豪放派也一样令人着迷。这种豪放需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不羁放纵爱自由的狂野范儿，弥漫着令人迷醉的雄性荷尔蒙气息。比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曲循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由宋词所改编成的歌曲，其中岳飞的《满江红》就有很多版本，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当这些诗词或婉约或豪放碰上了音符，化成了歌曲，有没有惊艳你的耳朵呢？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播叶子。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将在宜昌举办，陈鸿辉赴京拜访国家有关部委，积极汇报对接，全力争取支持，燃情楚超，绿茵争锋，明晚奥体健，宜昌东阳光队全力备战迎战荆州。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西部片区赛开赛，湖北省全国助残日活动本周六在宜启幕，汇聚残创成果，传递助残温情。虚构 AI 营销转载必须一目了然，中央网信办要求平台发布短视频必选6类标签，稍后来关注详细内容。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公报，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将于5月25号至27号在湖北宜昌举办。本届大会以新机遇、新场景、新价值为主题，由中国能源研究会主办，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宜昌市人民政府、远景科技集团、湖北宜化集团承办，是

全球储能领域的一次高层次盛会。大会将聚焦储能产业技术创新、产业协调、场景落地、国际合作四大方向，汇聚行业专家、企业精英，共研前沿技术，共拓应用市场，共育储能赛道，共筑产业生态，为提升世界能源安全水平和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贡献宜昌智慧和中国方案。宜昌地处长江中上游结合部，是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坐拥三峡、葛洲坝世界级水电资源，水铁公空多式联运通达全球，兼具能源、交通、产业集聚的独特区位禀赋。近年来，宜昌以建设高能级研发平台为重要抓手，不断嵌入、培育和牵引新赛道。目前已聚集储能新能源、远景动力、邦普循环、新旺达等一批龙头企业，在建和建成新能源电池产能超300吉瓦时，构建起磷矿、磷酸、硅氟材料、新能源材料、新能源电池、动力总成、终端应用、循环回收全产业链闭环。储能及动力电池在船舶、重卡、公共交通、园区微电网等领域实现多场景规模化应用。当前，宜昌正深入实施双碳引领、枢纽赋能、强产新城发展战略，全力打造全球储能之都。宜昌市“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做大做强现代化工新材料产业，加快向新能源电池材料、电子化学品等高端化方向拓展，推动磷、矿、盐、氟、硅耦合循环，打造世界级磷化工循环产业集群。此次大会在宜举办，将进一步集聚全球高端资源，强化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为宜昌冲刺万亿经济总量、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注入强劲动能。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赴京拜访国家民委、民政部、商务部，积极汇报对接，全力争取支持，为宜昌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强动能。拜访中，陈鸿辉对国家有关部委长期以来给予宜昌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在国家民委，陈鸿辉向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汇报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等情况，恳请国家民委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创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等方面给予宜昌更多指导与支持。陈瑞峰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积极关注和支持宜昌相关工作，希望宜昌持续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中展现宜昌担当，贡献宜昌方案。在民政部，陈鸿辉一行先后拜访了民政部副部长李长官、养老服务司、社会事务司等相关司局主要负责同志，并分别就乡镇公益性公墓和农村公益性公墓试点、全国殡仪馆五化建设试点、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养老机构设备更新项目等工作，恳请民政部予以支持。李长官对宜昌民政工作给予肯定，民政部相关司局负责人就宜昌提出的支持事项逐一作出回应，表示将认真研究对接，指导宜昌做好试点申报和项目谋划工作，希望宜昌不断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持续深化殡葬改革，提升救助管理水平，推动民政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在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陈鸿辉汇报了宜昌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情况。他说，近年来，宜昌充分发挥枢纽加产业加生态叠加优势，已初步建成辐射鄂西、渝东、湘西北的区域性消费中心。恳请商务部一如既往关心宜昌发展，加大政策和资金倾斜力度，支持宜昌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商务部相关司局负责人对宜昌近年来开放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认可，认为宜昌正处于多重国家战略叠加、重大

0: 工程集中建设的关键机遇期，发展前景广阔，表示将助力宜昌加快现代商贸流通和供应链体系建设，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在京期间，陈鸿辉一行还与京东集团副总裁龙宝正就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进行了交流。市领导曹宏伟、李昌清参加相关活动。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昨天上午，宜昌市自媒体协会在城区成立，标志着宜昌自媒体行业迈入规范化、组织化、协同化发展新阶段。协会第一届会员共109人。成立大会上，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监事以及协会负责人。
3: 协会号召全市自媒体人坚守政治立场，恪守法律底线，坚持内容真实，强化行业自律，践行社会责任，立足本土，讲好宜昌故事，共建风清气正网络空间。
4: 依托协会的优质平台，用心打磨优质原创内容，拍好宜昌风景，讲好宜昌故事，传播宜昌文旅魅力。
5: 我们将带领协会全体会员深耕本土文脉，讲好宜昌故事，引导大家用心创作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怀的优质原创作品。
3: 成立大会现场还发布了协会楚超大礼包专属福利，为会员提供更好的创作空间。
6: 接下来我也会积极地参与楚超赛事宣传，用心创作优质内容，传播宜昌正能量。
0: 明晚楚超第四轮宜昌东阳光队对阵荆州恒隆队的赛事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举行。赛前，宜昌东阳光队全体队员集结，通过分组对抗打磨技战术，全力以赴备战主场。
3: 晚上8点，宜昌奥体中心足球场灯火通明，队员们集结到位，开启赛前专项备战训练。分组对抗中，队员们积极拼抢，团结配合，训练氛围紧张而热烈。自5月4号在金门客场取胜后，球队没有丝毫松懈，第一时间投入到对阵荆州恒隆队的备战中。训练计划兼顾体能储备与战术细化，旨在帮助球员们调整到最佳的竞技状态。
7: 楚超这个联赛的整体水平就非常高，比较专业，在大家一起训练、一起比赛的时候，接触到更高水平的运动员吧，跟他们踢，不自觉的就会提升自己的水平。
8: 我们团队整体就是氛围比较好，配合的非常默契，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争取每次拿下胜利。
3: 5月16号晚上7点半，宜昌东阳光队将坐镇奥体中心，主场迎战荆州恒隆队。面对这场硬仗，大家表示将全力以赴。
7: 因为主场嘛，肯定是想打取得一个好成绩，拿到3分。当然荆州也很厉害，所以我们要稳扎稳打，不能掉以轻心。
0: 昨天争当主力军打造先行区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西部片区赛在远安县工人文化宫、远安县全民健身中心打响。当天战罢3场，中国三峡集团宜昌城区队93-80力克湖北宜安队，中国三峡集团三峡坝区队以69-49击败辛巴集团，远安县迅达矿山救援队火力全开，以99-53大胜长阳成发集团队，展现出极强的团队配合和得分效率。3场比赛精彩纷呈，充分展现了宜昌职工篮球的活力与风采。现场看大国重器杯赢惊喜好礼有奖观赛活动深受观众喜爱，观众只需打开手机，通过我的宜昌 APP 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专题观看赛事直播，就能参与现场实时抽奖，最高可赢取200元现金券。联赛短视频大赛即日起正式启动，诚邀广大市民、职工及短视频创作者用镜头捕捉赛场精彩，观看赛事直播，传递新时代宜昌职工的昂扬斗志。按照赛程安排，西部片区赛将持续至本周日，接下来东中部片区赛将接续点燃战火。

0: 明天，湖北省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将在宜昌市城区宜林广场举行。本次活动将集中展现我省残疾人就业创业、科技助残、康复服务与无障碍建设的丰硕成果。现场不仅有前沿智能助残设备、暖心公益助残服务、精彩残疾人才艺展演，更汇聚全省17个市州近500款文创精品与农特好物，以多元形式传递助残温情，点亮残创梦想。活动将于5月16号8:30至17:00精彩呈现，涵盖惠残政策咨询服务、全省残创产品展销、爱助荆楚残疾人才艺展演、宜昌残创平台观摩、地方特色助残活动五大核心板块。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收音机前的您，平时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看到一个视频特别的感人，结果很快就刷到很多类似剧情，这才反应过来，这些都是摆拍的。或者某个视频刚开始挺有意思，看着看着就不对劲了，突然就开始带货营销，让人没有兴趣继续看下去。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近日，中央网信办又发布最新的消息，要求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必须从6类标签当中选择一项，其中包括虚构演绎内容、 AI 生成内容、营销信息等等。这些标签将如何帮助我们辨别短视频内容的优劣真伪，进而最终解决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的突出问题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6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3: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1含有虚构演绎内容，2含有 AI 生成内容，3含有营销信息，4内容为转载，5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
2: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4: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
2: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5: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 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2: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中委表示
5: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0: 相信有了这些措施，今后发布的视频都能够把标签打好。那么之前已经发布出来的那么多的短视频，究竟该怎么来补标呢？给不论新旧的短视频都打好标，又会如何影响整个短视频行业的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如此庞大，到底该如何补标呢？对此，腾讯集团副总裁朱殿军介绍，平台按照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三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的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6: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达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2: 吴沈括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4: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2: 李云峰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3: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0: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7: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0: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2: 潮州社24号
0: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2: 半精装栏目，
0: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以下时间来关注今天的热点纵览。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行业利润大幅改善。人工智能加快融合应用，新赛道新动能加速释放。 数据显示，一季度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0: 12.9%。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6.6%。成联分会公布的最终数据显示，2026年4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84.9万辆，同比下降6.8%。1到4月累计零售275.8万辆，同比下降17.2%。同期燃油车零售仅53万辆，同比暴跌37%，环比下降33%。值得关注的是，新能源车渗透率历史首次突破60%。国家医保局13号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十五五”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表示，此次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5年监管框架，通过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全面强化医保基金监管，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问题，坚决守牢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助力医保、医疗、医药高质量发展。今年5月10号至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记者14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据介绍，为推进城市供水节水工作，目前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螺蛳粉是带火柳州的网红美食，其灵魂在于爽滑有弹性的米粉。为从源头提升口感，今年3月起，广西在柳州市余峰区推广种植适宜做螺蛳粉米粉的水稻品种粉用稻。眼下粉用稻已陆续进入到了关键的生长阶段。记者了解到，这种粉用稻的品种叫做桂野粉，种子由广西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提供，用这种稻米做出的米粉更加爽滑，亩产可达1500斤，产量比普通食用水稻高20%。目前柳州市余峰区粉用稻种植面积超10000亩。在济南的黑虎泉景区，很多济南人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来这里取水带回家煮水喝，一些外地游客来济南玩也加入了取水大军，尝一尝济南的泉水。五一假期期间，济南市天下第一泉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150万人次，其中不少市民游客还到景区内的泉水直饮点扫码取水。根据介绍，济南泉水流经地下岩层，能够溶解吸收岩层当中的矿物质，泉水当中含有比较丰富的元素，如钙、镁、钠、钾、偏硅酸等。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金鸡国际圆桌对话活动5月13号在戛纳举办。活动以创意与复制、新技术时代的精神生产为主题，邀请中外人士围绕人工智能 AI 对影像美学、产业生态及创作者身份认同带来的冲击和机遇展开讨论。对话活动汇聚了约200名中外电影科研学术界人士。第79届戛纳电影节于5月12号至23号举行。据中国国际跳棋协会消息，2026年世界国际跳棋团体锦标赛当地时间12号在法国落幕，中国女队获得常规赛金牌、快棋赛银牌和超快棋赛金牌，创历史最佳战绩。阿根廷首家大型华文书店长城书店12号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式开业，中国文学日活动也同步启动。据介绍，阿根廷长城书店由中国外文局所属国图集团与阿根廷华文教育基金会共同成立，是目前南美洲规模最大的华文书店。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累，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点，气氛神秘，留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1: 沈心源回到家中，和妻子在一起的时光十分温馨而放松。沈心源继续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时间来到了发射前夜。欢迎您继续收听第四集《火箭》。
2: 终于看清了，那一堆在阳光下庞大扭曲的黑色，就是导弹残骸。看起来是因为一二级没有分离而导致失败的。此时它藏在沙丘的侧面，偶尔会闪出一跳的刺目光亮，更多时候保持暗淡。何有良和机上的系统张总师、王副总工此刻完全没有了年龄和等级界限，兴奋地互相拍打着肩膀，跳着叫着，声音变了调，尽管裹着厚厚的皮大衣，彼此还是感觉到巴掌的分量。他们脸上的表情更加复杂，悲壮、喜悦、希望，像掺和起来的八宝粥，什么滋味全有。返航！何有良把这一声叫得底气很足。就在何有良他们大海捞针般找到导弹残骸时，魏东琴却陷入巨大的孤独中。从办公室出来，好像冰膜顿时就贴敷在脸上了。一喘气，一阵阵白雾在眼前飘散。冷像传导锁，瞬间从头皮到了脚底。魏东琴把手从棉手套掏出来，向下扯扯棉帽，把帽耳翻下来，用帽绳尽量紧地把脸圈起来。一张脸只剩小小的一巴掌，一个人往家走。今晚的他颇有兴致，几天没有回家了，突然觉得回家的路格外亲切。关键是以这样轻松的心情，清冽的月光轻柔泼洒在身上，安静地表达它的美丽和柔情。只听得见脚步声，四周看看，是自己的。再往前走，又觉得有人，回头看看，还是自己。基地只剩下任务的一些关键岗位没撤离，人员走了多半，女人孩子几乎都撤离了，像魏东琴这样没撤离的女人凤毛麟角。本身就空旷的基地此时越发冷清了，灯光稀疏。魏东琴的好心情还来源于沈西元的电话，说明天回家。几个月了，不仅见不到人，连电话也稀少。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好心情都来自昨天刚刚成功的第二枚中远程导弹的发射。这枚导弹的成功，不仅是前次失败的翻身仗，更为关键的是东方红一号卫星指日可待。回到几天没有人气浸染的家，到处蒙上一层薄薄的细沙尘。戈壁滩的风沙是无缝不入，酷爱干净的他进屋就开始扫除。躺在床上很累却睡不着，起身拉开书桌抽屉，开始数数攒下的肉票、副食券。他惦记着明天老沈回来，怎么改善生活。正数着，耳边传来拿钥匙开门的声音。这么晚了，会是什么人？他紧张起来，人从床上蹦到地上，连鞋也顾不上穿，紧紧盯着大门。没想到进来的是沈西元， 跟着进来的

0: 还有戈壁冬日的寒冽。不等卫东琴发声，沈西元已把他拥入怀中。黄色的灯光，整洁的床铺，墙上的合影，这才是家的味道。然而，这样的感觉久违了。桌上摆着两杯红茶，袅袅的热气升腾到无形，便融合在一起，好像一对情投意合的爱人。屋子里的空气也一点点被暖起来。沈西元看拿着水壶正在往暖瓶里倒开水的妻子，颇感惬意。他还在为他准备洗澡水。沈西元知道，不把自己清理干净，卫东琴都不会让他坐在那张床上。此时他困意全无，他只想好好和妻子待一待，说说话。明天还要给基地领导汇报工作，两人在一起的时光弥足珍贵，所以今晚他提前回趟家。再一抬眼，摆在床头柜上儿子的照片映入眼帘，这一定是小家伙刚照的。他抓在手里仔细端详着，心里却叹了口气。到处都在战备疏散，这个时候把孩子留在内地是他们的唯一选择。一会儿该怎么宽宽小琴的心呢？他深深看了一眼正快活忙碌的妻子。沈西元变得卫东琴都快不认识了。人瘦了，双颊不再饱满，原来迷人的酒窝就变成两道竖沟，沧桑感十足。原来总是泛着青色光洁的下巴，如今胡子拉碴，头上顶着薄薄的一层发茬，估计是剃光了刚长出来的。原来卫东琴最喜欢闻丈夫身上那股淡淡的皂香味儿，清爽洁净。沈西元生活很简单，唯独到哪里都要有块好用的肥皂。他最喜欢上海善牌的肥皂，这是他在大学里养成的习惯。回家休假出差，他们都会惦记着多买几块储备着。现在想来，当初会死心塌地爱上沈西元，爱干净也是其中一个因素。都说臭男人，臭男人，从城市到乡村，从南方到北方，这个特别的称谓在中国倒是难得的一致。但卫东琴从见到沈西元的第一眼，他就觉得眼前的男人永远和这三个字无缘。可是刚才沈西元搂他入怀，身上的气味差点把他熏倒，汗味、油味、土味，还有一些不明所以混合的味道。卫东琴的泪就兀自流下来。他从这些复杂的味道里清楚了解丈夫几个月来的煎熬。他心疼。
1: 快春节了，你们是不是可以歇歇休整一下了？看你瘦的。
0: 卫东琴忙着从柜子里把丈夫换洗的衣服找出来。
2: 还不行啊，现在的局势紧张，你也知道，部队不是在抓训练搞防空演习，就是挖工事打防空洞，我们呢就是要保卫星。这发成了，刚具备打卫星条件，离成功还远着呢，哪里敢松懈呀。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4: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巨人

0: 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沈西元喝了几口茶，正感觉身上的每一条神经都在慢慢舒缓，每一个关节都一点点放松下来。这样的回答把魏冬晴刚刚的好感觉生生憋回去。道理是如此，可就算机器也不能连轴转，也得加个油停一停，防止烧坏不是？算了，不说了，省得你说我落后。快去洗洗吧。
2: 不会，我知道你是心疼我。
1: 沈西元笑眯眯地拿着妻子递过来的衣服去了厕所，心里浮现出下午的场景。下午，沈西元正在办公室里专心看关于昨天任务的技术报告，葛笑言来了。看着风风火火的样子，沈西元知道他有话说。
3: 团长，周末能不能申请给大家放天假？
2: 怎么，刚成功一回就骄傲了？就要提条件？
1: 一向克制的沈西元面对冒失的葛笑言，说话没客气。
2: 哎呀，团长，你误会了，不是那个意思。几个月了，大家都没休息，这不为了打卫星一直在战前练兵。我们中队的很多人呢，手上练的都是血泡，这个冬天连里病号没断过，病号灶都拉不开栓了。为什么？太累，身体拉警报了。这不，过元旦都没给大家留个洗澡理发的时间。
1: 说着看看团长的军容，葛笑言的声音弱了很多。沈西元自己的形象也是难得一见的不怎么地。
2: 要不半天儿也行，主要是看大家灰头土脸的，全军唯一的导弹发射部队也不能是邋遢部队吧。士气很重要，从里儿到面儿都要给大家看看，尤其要给那些苏修分子们看看，我们不怂也不孬。离了他们，我们不仅能打导弹原子弹，我们还能放卫星。
1: 最后几句话，葛笑言讲的调门越来越高，有些斗志昂扬的劲头。其实要不是现在形势迫人，有洁癖的沈西元绝不能容忍。无论当初上大学还是在苏联军事学院进修，沈西元从来不推崇疲劳战，因为疲劳不仅伤人，而且伤神。目前部队的锐气再伤不起了，部队作战首先站的就是个精气神儿。
2: 别把这些当口号喊，关键看行动。
1: 沈西元是实干派，最不喜欢花架子，他最需要心里有数。
3: 是。
2: 明天全团轮班休息一天，整理内务，做好值班登记。你们别到处扎扎，组织好，注意影响，别给我放了羊。
3: 是。
1: 葛笑言走到门口，沈西元叫住他。
2: 家里安排怎样啊？有困难说。
3: 没问题，都挺好。
2: 你们这些领导骨干在大战之前可要轻装前行。
3: 您放心。
1: 沈西元冲他点点头，就抓起了桌上的电话。他要叫军需股安排食堂明天加两个菜，再找政治处落实明天晚上放露天电影的事儿。
2: 老虎也需要打个盹儿，今晚就彻底放松一下。
1: 想到这里，沈西元自嘲地笑了。
2: 舀起两大瓢热水浇在身上，拿起妻子

准备好的肥皂抹在身上，沈西元认真搓洗着。水珠和皂沫覆盖下的躯体依旧挡不住肌肉轮廓的起伏。标准的倒三角体型自能扛起更多的重负。屋里，魏东琴抓了几颗大白兔奶糖，悄悄揣在沈西元的外衣口袋，又用牛皮纸包了一把，连带一桶麦乳精塞进丈夫的军用挎包。沈西元老熬夜，身体吃不消，这些是母亲寄来，他省下的。收拾停当，魏东琴换上平素不舍得穿的那件藕粉色真丝睡衣，又在耳后抹了一点桂花香水，便坐在床边，轻轻抚着睡衣上压出的褶子，整个人的眉眼和线条也一点点柔软起来，静静等待沈西元。1970年，岁次庚戌，太岁泥密，生肖狗年。这一年4月24日，21时35分，魏东琴同基地所有的人一样，雀首仰望太空方向，在机房聆听从那繁星中传来的《东方红》乐曲。自此，中国成为第五个能够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虽然比日本晚了两个月，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重量为173公斤，比苏联、美国、法国、日本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重量总和还要大。它的巡天遨游，让正处在复杂国际环境和国内乱局中的国人感到了一丝振奋。很多在这一天出生的中国婴儿都被父母不约而同起名卫星。发射前夜，作为零号指挥员的沈西元感觉备受煎熬。煎熬来自之前不断来袭的故障，一个故障排除了，第二个又出来，第二个消停了，第三个又来。紧急会议一个又一个传达了没有拨盘的红色电话指示，发射场的每一个人都会背。第一颗卫星发射要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绝不能带任何一个疑点上天。沈西元已几天没能睡觉了，心惊肉跳的感觉持续到发射前夜。备受煎熬的还有沈西元的妻子魏东琴。魏东琴作为发射场气象预报的主要负责人，那几天和丈夫的见面就在会议室。虽然又是一段时间没见面了，但两人谁也顾不上仔细打量，脸色凝重，说挂着冬天的寒霜也不为过。汇报汇报，讨论争论。沈西元也就是在这间会议室才发现，平时羸弱甚至有些娇气的魏东琴是有胆魄和气势的。发射场的天气三天来一直很坏，即便是西北风呜咽，也刮不走天空的灰霾。所有人都在为是否安排在24日发射心存疑虑。会议室里，几天未合眼的魏东琴发言的声量低得简直听不见，努力清嗓子也不见效果。沈西元看见司令员的眉头皱着，头始终侧着，以便最大限度听清魏东琴的声音，脸上却早显出不耐烦。他替妻子捏了把汗，自己的手心
竟然先有了

0: 任意。魏东琴语调不急不缓，但意思坚定。经过几天不好的天气，24日是个转折，云层一定会减轻，是发射的好时机。为了说明观点，他和同事将半月来的云层分布以及去年同期云层图都做了曲线分析图挂上。望着图上一目了然的红蓝线图标，与会人员的脸色在逐步放缓。戈壁滩的天气就是小孩子的脸，变幻莫测。发射前准备，厂区一片紧张的景象。发射时间预定在晚上9:35。
1: 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聊天的呢，也是我们老朋友了啊，也是风尘仆仆刚从外地回来。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职业星空摄影师啊，同时也是旅游达人周博。那今天呢，和我们的周博一块聊的话题呢，其实和车、和自驾、和自由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首先，今天我们节目呢有一个小小的主题，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自驾游都有一些什么样全新的去处，或者说比较小众的新的旅游路线图。那其实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按理说哈，刚从外地回来还是要交代一下此前行程，因为他去的那个地方就非常的有特色，某种意义上讲也非常适合进行，这不算短途，这算中途
11: 对
10: 的一个自驾游的行程。他去了哪儿呢？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哈，周博去了一趟威海，是吧？
11: 对，
10: 这个威海待了还不少天呢，然后在这其中呢，我听到周博在这个一路上，因为我跟周博也有联系嘛，他就说他去了一个目前在网上非常火红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对于候鸟族来说很重要，而每年天气渐暖之后，那个地方的人呢也会比较多，甚至到真正旺季的时候啊，他可能去那儿旅游或者旅居的人会比当地的人口还要多。
11: 对对对，
10: 是吧？
11: 对，
10: 这个地方 你跟大家揭晓，这地儿挺有名的
11: 啊。这个就是著名的山东威海乳山银滩
10: 啊，
11: 就在乳山这个区域，我们在乳山那儿待了一段时间。
10: 哦，
11: 可以说，比我预想的要好很多。 啊，我曾经认为这个地方就是网上。

0: 负面的影响比较不好，然后就是都是卖房子，都是一些没有人的一些空房子，然后房子比较廉价。
1: 嗯、
0: 但实际上去了以后，给我的感受大为不同。
1: 哦，哎，咱首先介绍一下这个行程吧。
0: 嗯，
1: 就很多朋友可能都透过短视频平台看到过类似乳山的一些相关信息。
0: 对，
1: 现在已经细致到估计那儿多少钱一平，大家都知道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到了这个乳山之后，你刚才提到，就是和网上说的和目前给我们造成的这个印象相比，
0: 嗯、
1: 你到现场突然发现有大不同，是吧？
0: 很大的不同。嗯，第一个不同就是整个。这个城市，这个小城镇吧，
1: 嗯，
0: 它的城市非常非常的干净，干净到我认为它和东部沿海的很多城市有类比之处，但是它的这种干净不仅体现在这个道路规划啊，体现在道路整洁啊，
1: 嗯，
0: 还体现在它的这种植被啊，还有它沿海的很多的花儿，在四月份的时候，四月中旬还开。
1: 嗯，
0: 还非常非常多的，像郁金香啊这些名贵花卉，都作为这个这种就是绿化带
1: ，
0: 绿化带，然后很惊诧，然后这个梨花啊、樱花啊，还有各种的花卉，在这个季节还有，我都觉得非常非常惊讶，而且它的地表有一种这个非常漂亮的粉色的一个花，一直贴在地表开，他们说这个花能开到六月份。
1: 嗯，
0: 然后我也是觉得，哎呀，这个城市太美了，颜色五彩斑斓，非常非常的绚丽。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整个这个海岸线，再加上这个整个城市的目前的这个状态，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哎，就是一个这个睡城，
1: 嗯、
0: 就是大家到这儿来旅居，然后住一段时间，然后住两个月，然后就走了，这个城就空了那种状态。我感觉这个城市非常非常的轻松，很惬意。
1: 嗯。就是很多朋友后来啊看到一些这个短视频也发现其实这个所谓乳山这个也算某种意义上的网红哈，它还是有很多侧面的，就是如果你只说房价，
0: 对，
1: 如果你只说这个旅居人群每年的这个候鸟一族的情况，它确实有，但是本身它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风景和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所堆建起来的特色，也就是说当地的城市建设一直也没有荒废。就目前这个周博看到的就是这样啊。
0: 对对对，它20公里长的海岸线，可以说这个景观是一步一景，每个海岸线都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景观设计，而且还有这种就是大型的景观设计，
1: 嗯，
0: 所以可以说就是我们不用担心在这个地方没有看、没有的玩、没得拍，很无聊。我就是看海，就是去沙滩上去赶海，游游泳，像以前咱们说泡泡澡那种，
1: 嗯，
0: 不是这样，那就是基本上可以作为一个很顶级的沿海海滨公园，大家一直走，慢慢的走，这里边就是吹着海风，然后哎，这些小景观这一处那一处，这一处那一处，非常非常多。
1: 对，而且呢它和这个南方的一些海滩，尤其是我们一提到这个度假，去海边度假，我们可能自然的就会想到海南。
0: 对
1: 啊，它和那些地方的那个状态还不完全一样。
0: 嗯，不一样。
1: 而且呢作为一个应该也算是北方城市吧，
0: 嗯，
1: 它的建设还是有它自己独到的地方的。但是你得说实话哈，现场应该也是看到了不少房吧。一大片一大片，
0: 非常多，可以说就是从下了这个车以后，就是目之所及，全部都是住宅
1: 啊，而且很高层，好像也有，但是不多，
0: 不多不多，
1: 一般都是五六层的，
0: 六层左右的板房，也有一些小高层，大概十几层的这种。
1: 嗯，
0: 但是新房也有，就是我以为这个地方应该已经开发的很全面了，就是已经没有地儿了，现在还有新的。房价很高的这种很高档的也有，咱们不提这个说去不去那买房，我们就说它是一个旅游目的地，它这个地方，我们在那儿逗留个两天三天，一个周末，或者是我们在那儿待上一段时间，一个月都可以，我们选择自己的形式。这个地方非常的舒适惬意，好吃。
1: 哦，对对对，
0: 真的好吃啊，真的好吃。这个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味蕾充分被调动的一个城市。
1: 这个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从来得到的消息，又去乳山的话，我们可能关注点就是海沙滩，
0: 对，
1: 人口密度，
0: 对
1: 啊，包括这个交通的便利性。但是很少有朋友提到这个乳山的饮食或者说是美食哈。
0: 乳山的这个。生蚝是中国地理地标，这个美食
1: 啊，
0: 这个就是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1: 乳山生蚝，
0: 对，乳山生蚝，我们去的时候到这个蚝田里面去看了一下，
1: 嗯，
0: 就是现在还有在养殖的，包括在撬生蚝的这个生蚝的这些，他们叫当地的一些大姐一些工人，
1: 就那是人家的职业啊，
0: 这是他的职业。我的天，确实是太辛苦了，就是他捞上来以后，这个。

0: 生蚝当时是腥臭的，但是经过他们的手去清洗、去处理之后，这个生蚝就把它只是分开，但是没有做撬开的这个工作，分开分拣之后，然后清洗出来，这个生蚝就已经是绝世美味了，
1: 新鲜嘛，
0: 新鲜，非常新鲜。
1: 大家去乳山一定要吃吃乳山生蚝。
0: 对，生蚝加上那边的当地的小海鲜，咱们这些壳类、贝类的这些，简直就是这种天堂级别的。
1: 对，而且当地人家也不会给你过分的烹调，
0: 对，
1: 基本上就是突出一个鲜味儿，而且最关键的应该还是一个北方城市的做法，就类似哈。
0: 基本上就是清蒸、蒜蓉蒸，然后
1: 对，
0: 烤，
1: 就没有别的。
0: 其他的也有，但是就很少。我们基本上都是大街上全是这种吃的，巴掌大的生蚝，一个生蚝这么大个儿，十来块钱，
1: 而且保证新鲜
0: 保证新鲜
1: 啊！那天我跟一个这个做什么超市连锁店的一个朋友在节目里聊天，他说现在随着这个市场的进步，冷链的发展，现在都讲究吃什么，当天的新鲜鸡蛋，当天的新鲜牛肉都得是当天的。我估计你要去乳山吃这种海鲜类的东西，尤其生蚝，啊，它都不可能隔夜。对于他们当地人来讲，隔夜的那就出不去了啊。
0: 对，他为了自己经营方便，包括自己的这个经营品牌的话，他当地如果出现这种问题，基本上这个他自己牌子就砸了。
1: 对，
0: 所以他没有这个风险，而且当天的那个新鲜度和那个价格非常便宜。对咱们来讲，这种风险和这个美食的价值来比啊，没必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这个接下来就要聊一个相对比较，怎么说呢，这个视角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了。我们都知道这个乳山，它确实是因为它盖了一堆房然后出了名，但是现在的市政建设也跟上，而且整个小城也非常的漂亮啊。其实呢，它如果现在在开发旅游业的话，也有它独到的一些优势。你比如说21公里的长滩海滩，另外呢就是当地的海鲜。但是呢，目前看周博也在上节目之前跟我说，说他面对的竞争对手确实太强了，在山东省内哈。
0: 对，
1: 所以呢就对于他来讲确实有一些难度，因为他周边，周博给隶属一下吧，他周边听这些名字你就觉得那旅游业发展的早已经很成熟了，
0: 如雷贯耳
1: 啊。
0: 就是小一点的可以说日照，这就算小一点的，那稍微大一点的青岛、威海、烟台、蓬莱，这些就都已经是围着它一圈，
1: 而且听来都很传统，就是恨不得20-30年之前它的旅游建设就已经完成了。
0: 对，早就已经规模化了，非常非常的成熟。
1: 这是这一次我们的周博去山东的一些见闻。他去的这个地儿呢确实是比较小众啊，但是对年轻人还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0: 对对对，咱们直播间里有说这个搁浅大船就在这个布鲁维斯，也在威海，但是距离乳山银滩呢大概100多公里。
1: 它离威海应该是对最近的。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啊，但是那个船大家他是拍了以后调啊修啊经过了很多道手，这是作为摄影师才知道。
0: 对，
1: 就是我们如果去那个船那儿去看呢，你即便是在最好的时间段啊，有可能呢你也拍不出那种，那得经过筹划，长期筹划。
0: 还好这个就是那个船呀，大家如果去的时候就跟看布鲁维斯号本身，它就在那看着挺壮观的，挺大的。
1: 但是拍出来也得有那气势就难了啊。
0: 拍出来的话大家就注意，一定要中长焦去压缩景深，就是咱们手机的2倍、3倍镜头去压缩景深，让人能和它这个稍微的融合一点，然后离得远一点，摄影师和被摄的这个对象，咱模特稍微离得远一点就好，其他的没什么，大家基本上到那儿就是都一样。
1: 对对对，
0: 拍出来全是那样。
1: 那个最好的角度也只有一两个啊。
0: 对，
1: 就是大家伙去那玩的话， 可能得需要一个，就如果是女孩，男朋友先在家里做好培训啊，到那地儿得那么拍，这是有关这个。

0: 威海的一些这个经历，包括非常著名的这个网红的小城，乳山银滩。那其实呢，四五月份应该是进入了它，渐渐进入了它的旺季，因为它还不太像这个纯南方的这个海滨。你比如说，现在有可能在海南，就有的地方可以下水了，
1: 对。
0: 但是你在这个山东，有可能现在是不可能的，怎么也得六月中了吧？
1: 现在其实别下水，早晚的时候赶上潮汐的时候去赶海，
0: 这是最好的。
1: 对，这是最好的。
0: 对。嗯，其实呢，北方的城市有海边的，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一大把哈，这个好像天津这两年也振奋了，但是老说天津就是海滨城市，但是你仔细看看，天津到塘沽还有多远？这是另外一个方向，有机会我们会细聊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和收音机前更多朋友一起聊一聊自驾游的一些行程。刚才节目一开始呢，因为周伯刚从威海回来，在乳山银滩也确实看到了很宁静的生活。
1: 对，
0: 这个还算不错的市政建设。
1: 嗯，
0: 这个所谓鲜花和这个或绿化带啊，
1: 对，
0: 这个另外美食不少。我们继续这个往下走之前啊，还是要回答一些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我刚才一提这个乳山，很多朋友特别感兴趣，一提威海啊，这个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应该还是青岛。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一听到咱们聊吃啊，这好家伙，宇宙尘埃说了，说我只喜欢吃蒜蓉烤。另外很多朋友呢，这个不吃生蚝啊，也是他呢就问说这个也是指乳山，我估计乳山这个扇贝是他那儿强项吗？
1: 也是，整个、
0: 啊、也是、啊、
1: 整个这个乳山的小海鲜，我们通常叫小海鲜，就是贝壳类的，这些小海鲜都没问题。扇贝啊，各种的海螺呀、
0: 啊，
1: 这个
0: 也都很新鲜，
1: 也都很新鲜啊、嗯，因为它是半生的，基本上我们做养殖的时候，它都会在一起就养了。
0: 扇贝也不错，
1: 对，
0: 生蚝更好。
1: 对，大家有兴趣还可以去这个小船上面或者岛礁上面去钓钓鱼，海钓钓钓海鲈鱼也有
0: 啊。从哪儿啊？
1: 从
0: 乳山可以出发，
1: 出发
0: 小岛。
1: 对，去那个他那儿有一个小岛。
0: 哎，这我真不知道，我就被现在这个网络上到处看房的这事儿迷蒙了眼睛。人家那儿确实有旅游项目啊，
1: 对，
0: 还有一个岛，
1: 对，
0: 可以专门钓鱼，
1: 无人岛现在正在开发，
0: 就是可以上岛钓鱼，
1: 对，它就在
0: 海钓
1: 在乳山的这个礁石区也可以
0: 啊，
1: 将来去岛上钓也可以，
0: 嗯
1: 啊，现在这个就是我在其他很多地方也去赶过海，但是乳山这赶海就很不一样。因为它旁边全是养殖区，这养殖区跑出来点东西，整个这上面爬的这个各种贝壳、小螃蟹什么的，早上一起来以后，真的就不用挖，你就满地捡，捡一桶。就是我想着我在那一个小时，我挖点东西差不多，就十分钟满了。
0: 就是那地方赶海跟别的地方的赶海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档次哈。
1: 对，
0: 他所谓赶海是跟养殖区那儿赶。
1: 对对对，小朋友有时候喜欢这种捡贝壳回来做各种的东西什么的，那满地都是贝壳，各种各样、各种颜色的，特别特别多。
0: 对，这个如果是亲子游的话，大家可以这个想象一下哈。这个其实孩子每一次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他会很执着。
1: 对，
0: 但是呢，他的获得感到底有多少，这事儿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就是你要让他费了很大的力气，他早上起来乒了乓啷的连挖带什么的，他也没拿着什么特别好的，有可能一两次呢，可能孩子的兴趣就会缺失。
1: 对，
0: 但是这个地方不一样，好像每一次都能收获满满。
1: 那是收获肯定特别满。
0: 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啊，既然大家对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聊到的这个威海和这个乳山那么感兴趣，大概就以你的经验，就你的观察，在威海、乳山这两个地方来回走一走，有三四天的时间够吗？
1: 三四天如果不算路上的时间的话，应该是差不多。
0: 不，其实呢，现在我听这一位朋友问的问题的状态啊，
1: 就是要去了。
0: 对，他是现在旅游的概念真的是越来越细了。他的这种呢，就约等于是度假。
1: 对，
0: 你听他这个劲儿，也不太像是非要去哪儿。
1: 对对对
0: 啊！我什么所有的知名景点都要一并逛下来，他好像也没有那个欲望。
1: 对，
0: 就是你告诉我哪个城市更舒服，
1: 对，
0: 我要去那个很舒服的地方待几天，大概是那劲儿哈。
1: 对对对，
0: 如果是这个心理的话，这个威海，它因为确实是传统旅游城市，
1: 对，
0: 但是正像周伯说的，它好像一直声量啊，包括名气啊，都没有山东其他的一些那更厉害的地儿，你就是崂山，它。但是它很舒服，
1: 对，
0: 城市的洁净程度啊，
1: 消费成本消费极低， 低到就是我别剧透了，要不然到时候当地听说会涨价。
0: 你刚才乳山就没少说，
1: 对，大家可以考虑，整个威海、烟台这个山东东部地区、胶东地区的消费都很低。
0: 嗯，这是有关这一次最新周博的旅程啊。
1: 嗯，
0: 没想到大家还真的挺感兴趣，可以尝试啊。
1: 对，
0: 这个今年一直在时髦这一个叫什么返乡游、小镇游、冷门小众路线游。
1: 对，
0: 我跟周博曾经在节目里头也探讨过这问题。其实并不是大家突然开始喜欢这样的一些地方，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地方它的配套越来越好。
1: 对，
0: 以前要去这些地方，你公路、道路交通条件是个问题。
1: 对。
0: 然后到了当地没地儿住，
1: 对，
0: 或者住的地方你不满意，
1: 对，
0: 然后好不容易找着住的地儿了，然后第二天去街上找个饭馆吃吧，然后你就发现可能口味差异确实非常大。
1: 对，
0: 现在这些小问题真的都变成了小问题啊，
1: 嗯，
0: 就看你的心情了。而大家伙呢，对于这个我们特别眼熟的一些市政建设的一些这个细节，会就周博其实也都看在眼里，他刚才说的其实是他非常熟悉环境里面的，让他感觉比较惊喜的地方。你比如说什么花，他就在这个绿化里头，他常见。
1: 对，
0: 另外现在还有什么什么东西开始，就逐渐的大家对于细节的关注，也是能让大家在这一些小镇游啊、冷门线路游里面，玩得更开心的一个基础。
1: 对，
0: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天气预报。宜昌市气象台发布重要提醒，预计5月16号下午到19号，我市呢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呢，以分散性暴雨和强对流为主。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将出现区域性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大部地区过程累计雨量80到150毫米，南部县市局地250毫米以上。强对流发生的时候，最大小时雨强40到80毫米，局地雷暴大风8到10级，请大家注意防范持续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等不利影响。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我们将播出之江长江大桥今天下午顺利合龙，宜昌推进新车上牌一键式落地，网上申请选号，车牌邮寄到家，企业研发防水材料黑科技，不怕树根钻楼顶，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养娃路上别崩溃，育儿专家来支招，新政速享我们将关注到新增38种专业，本科专业调整折射哪些新趋势，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市民小确幸从何而来，精修细补悄然改写生活品质。首先进入今天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5月15号下午，当之松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之江长江大桥顺利合龙，为大桥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其架设是全桥施工当中技术难度最高、精度要求最严的环节，相当于在100米高空完成一次精度极高的积木拼装。
7: 我们项目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的方式，适配江上狭小的空间，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精准把控合龙口的尺寸等多种手段，调整梁体的姿态和位置，实现毫米级的精准合龙。
0: 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是目前世界在建的同类型桥梁当中跨境最大的大桥。项目通车以后，将助力打造宜京京都市圈、一小时高速圈，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贡献力量。
7: 我们那个是双向6车道，然后两边我们还增设了一个宽度4:75的一个慢行系统，也就是说百里洲上面的人民，他可以不通过高速公路，就通过我们的慢行系统，就直接可以从百里洲到之江，就是两地之间的一个串联，方便整个百里洲上面的人员的生活出行。
0: 5月14号，宜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召集城区各汽车销售企业业务负责人，召开新车上牌一键式工作推进会，围绕提升网办率、打通服务堵点作出专项部署。会上向车企品牌销售商传达了全面提升网办率攻坚方案，明确3项硬性要求，专帮化运作压实责任，常态化培训销售企业，精准引导群众线上办理，严格落实3必须，醒目张贴海报，口头告知网办流程，全程协助线上操作。会议强调，禁止以包括快办等名义收取线下代办费，严禁散布网上选不到好牌等不实言论，严禁交车时只卖不管， 目前在宜昌购买阿维塔、北京现代、长安起源、广汽传祺等御茶宴品牌车辆，无需将车开到车管部门，线上可以选择在交管12123手机 APP 新车上牌栏目进行网上申请选号，车牌即可邮寄到家，足不出户一网办结。线下宜昌车管所查验区同时设有网办导办台，为群众现场办理提供全程义务帮办服务。5月14号，记者从当阳市市场监管局获悉，第三届湖北精品认定结果近日揭晓。湖北着重之重防水材料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ZZW-309 高分子耐根穿刺防水卷材成功上榜，为宜昌质量品牌建设再添一张亮眼名片。这些年，屋顶绿化成为不少城市家庭和社区的新选择。居民希望在楼顶种花植草，改善居住环境。可传统的防水材料呢，却常常招架不住。三五载之后，顽强的植物根系硬生生地钻破防水层，楼顶渗漏，墙体潮湿，闹心又费钱。有没有一种材料，既能够让植物好好长，又能够让屋子安安稳稳？着重之重用十多年的研发成果给出了答案。研发团队在无数次的试验当中发现，通过优化高分子材料配方和物理阻隔加化学抑制双重技术路径，能够让防水卷材既能够挡得住水，又能够扛得住根。这款 ZZW-309 卷材呢，有阻根型高密度高分子层压膜与特制强力自粘胶料复合而成，厚度仅仅 1.5 毫米，却具备了长期的耐植物根系穿刺性能。施工的时候无需动用明火，安全环保。传统产品通常要4毫米厚，笨重不说呢，施工还费劲。我们把它做薄了，不仅降低了成本和施工难度，粘连的强度反而更强了。目前该产品已经通过国家高分子工程材料和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检测，广泛应用于种植、屋面、地下建筑顶板等等场景，真正的实现了生态绿化不伤建筑，百姓安居不受干扰。5月15日是国际家庭日，本周呢也是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多地持续的推进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新模式。在河北邯郸，学校呢打造了家校共育幸福学堂，帮助家长更懂孩子，也让家庭教育更有温度。
4: 每到周末，

0: 教育指导培训与研讨活动，提升起专业能力，逐步构建起专家引领加教师指导加家长互助的三级支持体系。
1: 家长幸福学堂就是要帮家长们找到教育的信心与方法，让越来越多的家庭从焦虑走向了从容，从冲突走向了共情。
2: 在家庭教育当中，家长们的育儿焦虑和崩溃瞬间该如何去破解呢？我们来听一听家庭教育专家的建议。
3: 青春期本来是人生发展最美好的阶段，就是他在想成长想长大，而不是想反抗。所以我们一般的要求4年级到5年级这个时候，家长要主动给他说话的机会呀，要能够包容接纳他的不成熟，耐心的听，相互碰撞，形成一个新代时代的观念。
4: 现在有些孩子写作业不动脑子，一遇到难题就用手机搜，用 AI 写，这个度到底怎么拿捏？
3: 我们现在老渴望孩子有内驱力，这个时候就要我们小家社协同带领孩子了解社会，参与社会建设，立下一种志向，人就有了价值感，开始有了所谓的内驱力。这是个持续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家长呢不要拔苗助长。
5: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6: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5: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6: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新政速想，我们今天来关注新增38种专业，本科专业调整折射哪些新的趋势？教育部近日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一共是新增了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获批申办高校可纳入2026年高考招生。新增本科专业有哪些特点？开展专业调整工作有哪些考虑？如何通过专业设置调整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具身智能、低空经济与管理、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今年新增的专业呢，呈现出教育学科布局急需紧缺领域，大力拓展交叉学科的鲜明特征。例如，四川大学此次获批增设半导体工艺与装备专业，为全国首次开设。四川大学电子信息学院院长杨洋介绍，新专业的设立旨在为集成电路全链条自主化提供核心人才支撑。为了更好地适应新型交叉学科发展和复合型人才培养要求，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在交叉学科门类当中首批列入15种专业，包括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等。哈尔滨工业大学是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博士生导师、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具身智能专业呢将采用理论到技术到实践贯通式培养模式，培养系统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的决策、计算智能等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文科专业体系呢，同样更加的注重交叉创新。北京语言大学新设语言科学专业，采用语言知识加实验技术加工程工具一体化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中国政法大学新设法律英语专业，致力于培养兼具扎实英语语言功底和掌握法律基础知识的复合型涉外法治英语人才。统计数据显示，14-15期间，全国高校新增本科专业布点1.02万个，撤销或停招1.22万个，专业调整的幅度持续增大。受访专家认为，专业调整并非是简单的增设、撤销或者名称变化，而是为了推动高校学科建设从自我发展的小逻辑走向服务国家发展的大逻辑，持续提升高等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山东大学副校长曹宪强介绍，学校坚持以国家战略、社会急需为导向，围绕关键领域实施文科专业超常规布局，高强度投入，集中优势资源增设急需紧缺专业。全校已增设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国际新闻与传播等专业，全面提升人才培养与国家战略适配度。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教育部持续探索建立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设置机制，对于中央的最新部署、高度关注的战略领域开辟及时响应绿色通道，指导有条件有基础的高校积极论证超常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等专业。 黑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程爽说。

专业设置不能够凭惯性靠经验，而要把真正把指挥棒交给产业需求、社会需求和发展趋势。近些年来，当地围绕着冰雪经济顺势而为，支持哈尔滨体育学院联合哈尔滨音乐学院增设冰雪舞蹈专业表演专业，同时呢，积极地培育冰雪文化创意、冰雪体育旅游等等方向的人才。在安徽大学，学校92个在招本科专业当中，近80%是直接服务安徽省10大新兴产业。安徽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蔡静明说，地方大学的发展逻辑必须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从过去习惯的我能培养什么就培养什么，转向区域需要什么我们就培养什么。河南理工大学增设太极拳专业，服务于全民健康。东北林业大学增设智慧景观营造专业，助力城乡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中央美术学院增设艺术治疗专业，完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今年的新增专业民生味儿很浓。在专家看来呢，专业设置归根结底啊，是要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服务。高等教育应该以专业调整为抓手，完善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办学资源配置，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一方面以专业结构调整为牵引，强化专业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推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重塑重构；另一方面呢，应该完善招生培养就业联动机制，实现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精准对接。黑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程爽说，高校对哪些领域缺人，缺什么层次的人，哪些专业供给已经趋于饱和，可以看得更清楚。我们联合相关部门对全省重点产业人才需求数量、结构和变化趋势进行常态化分析，测算各专业人才的需求指数和供给指数，定期发布产业体系专业需求分析报告。四川省教育厅高教处负责人表示，专业调整应该坚持有增有减、有进有退。对学科基础相对薄弱、师资力量短缺、科研平台支撑不足、就业引导体系不完善、脱离社会需求的专业，逐一论证，实施停招或撤销，确保专业建设与招生就业工作良性互动。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党委书记王玉银说，教育部门和各高校要以深化专业改革为抓手，建立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岗位输出一体化的联动机制，实现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精准匹配，持续拓宽毕业生优质的就业空间。

0: 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来关注市民小确幸从何而来，精修细补悄然改写生活品质。清风吹拂峡江畔，初夏时节的宜昌，佳木葱茏，满目清河，满城新意尽藏，街巷烟火寻常处，凸起的地钉被拔除了，路灯更明亮了，荒芜多年的杂草地变成了口袋公园。围绕平民绿美静齐畅宁八个字，宜昌启动了为期三年的品质提升行动，24项具体任务桩桩件件全是细枝末节，这些精修细补正在悄然改写宜昌人的生活品质。5月4号的夜晚让所有宜昌人记忆深刻，楚超联赛宜昌东阳光队客场2-0击败了荆门金龙全队。比赛结束以后呢，朋友圈开始刷屏沿江楼宇次第亮起宜昌赢了的灯光秀，江面倒映着霓虹，整座城市就像被点燃了一样。这不是宜昌第一次为市民点亮夜空，教师节、警察节、春节，每逢重要节点，核心滨江区的楼宇灯光秀准时亮起，把大夜景做成市民的节日仪式感。比起这些大场面，更加打动人的是那些小光亮。

家住在高新区城东大道的市民王秀呢，终于睡上了安稳觉。夜深人静的时候，再也没有车辆压过井盖，哐当声把他吵醒了。他说，以前那个声音真是让人睡不着觉，现在好了，安安静静的。这个让他舒心的变化，源于宜昌持续多年的硬井盖专项整治。我市城管部门近年来累计更换新型宽边防沉降井盖3.2万余套，彻底解决了传统井盖易沉降、易异响的老问题。同时开展井盖跳响回头看与井盖复位专项行动，整治异响井盖342处，并且在重点区域加装700余个防坠网。如果说呢，井盖关乎静音，那么脚下的每一步的平稳，则关系出行的安全感。2025年11月，宜昌启动人行道跷跷板专项整治百日攻坚。家住在西陵区珍珠路的市民刘成对此深有体会。他说，以前下雨天踩到松动的地砖，泥水溅一身。如今呢，那些松动的跷跷板早已被抚平，雨天的街道不再暗藏玄机。在五家岗区八一路外国语学校外，五家岗区市政部门将80余平方米磨损严重的旧砖全部换新，让孩子们上下学的路啊变得平整又繁华。根据统计，截至今年年初，城区已修复600余处人行道跷跷板问题。走得稳当，还要安全舒畅。2026年五一节前及节日期间呢，宜昌持续推进路面病害整治，实施道路拔钉除险行动，拔除了遗留的废弃地钉251处。不只是井盖，城区主次干道和公园广场的功能性照明覆盖率、完好率都保持在98%以上。城市的光不止亮在高处，也暖在归途。今年4月底，运河公园第五届绣球花展启幕，游客发现公园里面多了几处新装置，专供宠物临时安置的博狗位，带简易更衣帐篷和落地镜的花样换衣区，还有免费智能储物柜。滨江公园的沿江步道上12台户外直饮水机24小时供应免费的净水。这些不起眼的宠客设施让逛公园变成了一件更从容的事儿。但这些呢，都只是加分项，让人有切身体会的变化还发生在居民楼下。西陵区姚湾街道朝阳路社区香山总部新苑小区楼下曾经是一片菜地，附近的居民私自开垦，夏天呢臭得不敢开窗，蚊虫飞舞，雨天呢烂菜叶混着雨水流到马路上，溅得路人一身泥。在西陵区园林部门和街道社区共同协作下，菜地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口袋公园。透水砖铺的步道干净平整，新栽的树木正在扎根，公园成了居民们遛弯的好去处。这样的变化不止在朝阳路社区。2025年，宜昌清理了99万平方米违规菜地，50万平方米土地重现青绿，4.6万棵树木扎根生长。今年春天，城区众多公园绿地的49万余株月季次第开放，一路生花，行人抬头即见风景。街头的洁净度呢，更是让人称奇。在宜昌啊，有个流传甚广的段子，说垃圾桶干净的能当扶手，沿街果皮箱每日擦拭保持洁净，连公厕也不例外。宜陵大道沁园公厕里第三卫生间、婴儿护理台、便民服务箱一应俱全。2层的城市服务驿站里，冰箱、医药箱、微波炉为户外劳动者留着门儿。2025年，全市计划建设改造的21座驿站化公厕，实际完成22座。常态化的全城大刷洗、搬家式大扫除，让城市始终保持清爽面容。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在完成了城市更新以后焕发生机，墙体翻新、电招升级，平和里小区拆除了4面围墙，600多户居民的生活空间被打通。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街，如今游人如织，成了年轻人打卡的热门地。体育场路的变化是从一条堵心路变成顺心路的故事。2025年，这条路迎来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平静路段拓宽为5车道，路抛式的公交站呢改为港湾式。

不干合一，相贵归并，让街面清爽了许多。体育文化符号被巧妙融入斑马线、纸车石等21处城市家具。拆除围墙7处，新增约8000平方米的开放空间，转化为连续的绿带、精致的街角花园和温馨的休憩节点。路旁拓展了空间，留出了市民可以漫步停留的场所。畅行之外，停车同样在变。 2026年五一假期，全市免费开放了560个停车场， 4.4万个泊位。 平日里呢，全市一个停车场模式持续优化， 机关事业单位车位错时共享， 每年新增公共泊位5000个以上。 人行道上的共享单车不再是横七竖八了。 2025年宜昌全面推进非机动车停车框线规范整治， 引导车辆定点有序停放， 并且将考核结果和投放配额挂钩。曾经被单车占领的人行道终于是还给了行人。深夜的安静同样被守护。 5月11号，滨江公园启动了针对广场舞和露天卡拉 OK噪声扰民的专项整治。 住在江边的居民终于不再被深夜的歌声惊醒。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我们启动为期3年的城市品质提升行动，以评、明、绿、美、净、奇、畅、宁为目标，包括8个方面，24项具体任务。我们希望呢，通过精细治理，提升城市品质品位，让市民生活更舒心、更美好。15五开局之年，宜昌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作答。细壤虽小，聚起来就是平路。春风不言，吹过处， 自有花开。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大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0: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
3: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4: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3: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2: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5: 爸爸，
6: 慢慢来，
7: 慢慢来，
6: 爸爸教你。
2: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8: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末晚高峰的10:06，一起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早早呢，有些朋友反馈到，有些路段已经是开始下雨了。下雨的路段，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已经是早早的产生了一些通行压力，来关注一下702路快速路上行，包括智喜沙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沿江大道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人民艺术高中，整个上行全线滞留。但是此刻702路快速路下行还是比较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另外一个过江这边的夷陵长江大桥呢，现在江南江北的双向通行压力不大，您呢可以来放心选择通行。城东大道港窑路的三医院现在进出城的双向、来关注一下，现在进出城进城的方向对尾是排过了港城路，而出城呢从山河园路的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现在呢对尾是直接排到了港窑路三医院的门前了，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一个整体通行情况，来关注到的是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此刻的学校周边通行路段来自天问学校啊，西陵区天问的门前在南波路上，现在压力比较大，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在金东方的门前东风路东纵路隧道中段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也是排起了长队。再就是城东大道中南二路在英杰学校门前一化山雨城的这个路段上面，现在双向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其他路段来看到，基本上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可能现在会稍显比较大一点，其他路段还是比较畅通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五晚高峰来到了17: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是这个，有些朋友反馈到，有些路段已经开始下雨了，那大家雨天行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尤其是在雨下的不是特别大，路面略显湿滑的路段呢，就格外要注意了。
1: 路面上的情况呢，也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数字一。
0: 对，
1: 您可以加入恶意俱乐部的各个兴趣群里面。
0: 是的，
1: 咱们在群里面互帮互助。
0: 对，
1: 同时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正在直播。
0: 是，
1: 所以您想跟我们实时的互动呢，也能够通过视频号的形式来找到我们。
0: 是，今天下午开始，外面已经逐渐的天开始阴沉下来了，所以说这场雨呢将会在今天夜间到明天开始，所以说提醒到大家，尤其有出行打算的，或者明天会来到奥体中心来看比赛的朋友们，要提前做好一个准备了。
1: 那咱们就来关注天气啊。明天是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2到26度。后天西部大到暴雨，东部中到大雨，22到26度。那另外呢，16到17号的降雨时会伴有一个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0: 是，同时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宜昌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一个专刊啊，就是关于预计5月16号下午到19号，我市将会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中呢，16号的夜间到17号白天以分散性的暴雨和强对流为主，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呢将会出现区域性的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大部分地区的过程累计雨量呢会是80到150毫米，南部的县市局地250毫米以上，强对流呢发生时最大小时雨量会达到40到80毫米，局地的雷暴大风呢会将达到8到10级。听到各位啊。在这里呢再一次温馨提醒一下各位，有关于明天晚上去看这场楚超比赛的朋友们，会关心一点下雨怎么办。是这样的啊，首先宜昌奥体中心的体育场，第一个可以容纳将近4万人。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不用担心你作为球迷观众到现场会不会淋雨，它是球迷观看区域是不会淋雨的。
1: 对，如果说你担心那个雨水飘到自己的身上，我建议大家就是你可以备那种厚一点质地的雨衣，
0: 一定不要带雨伞。
1: 不能带雨伞，
0: 否则会被留在外面。
1: 对，带不进雨伞啊，
0: 带不进去雨伞的。
1: 雨衣它也分很多的这个质地，大家可以选择稍微质量好一点的、厚实一点的雨衣。
0: 是，今天我和杨老师说，我说这明天直播我在外面连线穿啥呢？他说
1: 雨衣啊，
0: 把你的凉鞋穿上啊，就能踩水的鞋子，然后速干的衣服、帽子、雨伞、雨衣，你能带的都带齐吧。
1: 你就把雨衣穿着吧，
0: 穿雨衣。对，我觉得
1: 你也不是特别方便带雨伞。
0: 后来我一想，难道不会选择有些可以遮挡雨的场地来去出镜吗？
1: 也不是不行，
0: 也不是不行，
1: 对吧？
0: 所以其实也提醒了大家啊，这个问题呢也这个跟很多的朋友来解答一下吧。
1: 是的，所以前期啊，大家如果说已经抢到票的各位小伙伴们，
0: 对，
1: 不要因为天气望而却步，改变你的计划和行程。
0: 对，你看你，
1: 希望大家到现场为我们宜昌的这个球队们加油，为我们的球员们加油。
0: 很多朋友前三轮那么想去抢不到，结果有一些朋友呢抢到了，一担心明天会下雨我不去了。你说你们这不就是是吧，我觉得有点，
1: 咱这也不能转呢，这是吧。
0: 对，对，有朋友会关注到明天看转播，大家明天来持续锁定收听和观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这样的话呢，可以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除了有全程的包括像整个赛场的开赛之前的情况，包括有像外围的停车的情况、周边的通行情况，包括还有像大家所关注到的比赛的直播情况，都会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给大家全盘呈现的。
1: 是的，所以记得大家一定。所以大家记得啊，一定要先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
0: 对，
1: 点关注，明天就不会迷路了。
0: 是的啊，这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各位呢可以来找到啊宜昌。

0: 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的同时，来关注一下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
1: 姐妹们，你们是不是一到夏季就被肌肤的小烦恼困扰呢？
0: 嗯嗯，
1: 我就知道你在这个单元肯定会刷一点存在感。你会发现你的 T 区很容易泛油，两颊又偏干
0: 啊，又泛油又偏干。
1: 对呀、啊，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哦、T 区泛油，你就是这样的。
0: 我不是，
1: 你是整张脸都很油。
0: 我是两颊泛油， T 区更油、
1: 上妆的时候呢是容易卡粉、浮粉、那出门没多久呢，妆容就会变得有些斑驳。
0: 哦呦，你看看。
1: 对，平常熬夜加班之后呢，你的肌肤会变得会有一些暗沉粗糙、毛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我们1059主播甄选的 SK2 神仙水加上欧舒丹的沐浴露的组合来了。这是个什么样的组合？
0: 这是一个神仙
1: 爽肤水加上一个沐浴露的组合，
0: 这是为大家想得很周到的一个组合。
1: 对，这款 SK2 的神仙水呢，它适合油皮、混油皮的各位姐妹们日常来护理。
0: 对，
1: 不管是你日常通勤后的基础的这个调理、还是熬夜后的急救修复、或者是化妆前你需要打湿、那个打底保湿、也打湿
0: 也打湿
1: 也打湿，都很适合啊。
0: 是的。
1: 另外你说刚我说那个欧舒丹的沐浴露，
0: 对，
1: 我们不是买的，我们是买神仙水送的。
0: 哎呀，你看看，这就不行了。
1: 对，
0: 不是不行了，是
1: 这就不得了啦。
0: 是好的不行了。
1: 怎么把别人的心里话说出来？别人那儿肯定是不行，咱这儿可以，咱这儿可以。我们会直接赠送欧舒丹的樱花沐浴露。
0: 你看看
1: 它的泡沫呢，是那种很细腻绵密，带着淡淡的樱花清香、不浓烈不刺鼻，那洗澡的时候仿佛会被温柔包裹、既能温和清洁肌肤，又能舒缓一下一整天的疲惫、让洗澡不再是简单的清洁，它是一场能够治愈你身心的小仪式。
0: 是的，
1: 说的我现在就好想回家躺平休息洗澡。
0: 我爱洗澡，泡沫好好啊。挺好，再来购买，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在小程序里面直接来下单在线来购买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各位记得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啊，除了刚刚提到的 SK2 的欧舒丹的这一套组合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也会为大家准备好的。各位购买的方式1059主播甄选，直接在线来点击来搜索相应的商品在线来购买。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因为今天是周五啊，周五晚高峰回家的路上可能会多多少少呢有些
1: 压力，会稍微大一点。
0: 对，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
2: 央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4: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5: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4: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6: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4: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来到了17:17，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的路上的通行情况。此刻呢，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啊，现在呢在科技高中的桥面上，一直到人文艺术高中的整个上行依然是全线滞留的。下行呢是在体育场的路口排行的队尾，排过了北辰港湾。今天晚上西凉二路快速路上下行的整体通行压力来的会比较早一点点，所以说大家呢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城东大道这边来关注北苑桥和水月城双向八中门前和东方杰作的门前都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行。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表现，同样是来自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港窑路三院进城的队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呢依然是从山河园路一直排到了胜利三路，此刻港窑路的城东大道双向啊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现在夷陵长大桥的通行压力也是逐渐体现出来了，从江南往江北行驶，在体育场路路口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大家耐心等待一会儿。 龙康路这边关注到的是龙康路从一马路要往云集路的通行压力，尤其是在湖堤街路口处啊，现在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已经有排行了。再就是西陵一路这边，此刻西陵一路珍珠路路口现在排行的队伍是排过了环城北路，那么您有条件的话呢，也同样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一个绕行。发展大道此刻的水月城门前一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整体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西陵二路的民家家园门前啊，就是峡州大道路口处红绿灯这个路段，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周末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五17:19陪你回家路上的恶衣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今天是星期五，这个周忙碌的一个星期呢，终于
1: 对于大家来说，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说，应该是要画上一个句号了。
0: 如果要是用百分比来说的话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已经是工作完成了100%，对吧？工作进度
1: 是这样，
0: 对吧？已经完成了100%。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工作呢，可能才完成了70%，还有30%嘛。对吧？所以说，相信不只是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也是如此。大家呢
1: 大家辛苦了啊，辛苦了
0: 对，
1: 当然，就说到这儿呢，我们还是要欢迎各位明天继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0: 对，
1: 那明天的直播节目呢，声染楚超为城而战的融媒直播节目，我们将会从下午的，准确来讲，应该是从
0: 慢直播是3点多就开始了。
1: 对，慢直播是从3点到5点。
0: 对，
1: 那我们的这个节目直播呢，是从5点一直会持续到晚上10点。
0: 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会关注说明天要从3点钟开始慢直播？因为奥体中心的这个明天这场比赛选择在奥体中心之后呢，很多朋友的通行啊，相较于原来在体育场，可能就有些变化了。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会去奥体的时候会选择搭乘接驳车或者公交车、公共出行的方式，所以说也听了大家，明天呢，如果您是开车去的话，要尽早的来选择对应的停车的位置，或者说呢，选择一些合适的这个出行的交通工具。
1: 对，今天的回家路上聊两句，咱就是你是得到了什么灵感？咱们今天聊这个内容，
0: 得到了文字的灵感，太多文字了。我原来每天下了直播间来二楼的时候，我只要带一个耳机和一个水杯，我现在还多带了一瓶花露水。你们花露水买了没有？一个星期都快用完了。我原来一个夏天都没用到这么多。
1: 所以那为什么这
0: 不夏天到了吗？
1: 所以花露水会给你一种很清凉的感觉。
0: 对，就是起码让我感觉到伴随着文字的到来或者文字的多起来，你会觉得夏天到了。
1: 所以夏天真的要来了，朋友们。我们欢迎大家分享一下周末下班路上你喜欢的清爽口感的食物。
0: 有的时候会讲说夏天的时候天气会多多少少影响每个人的不同的食欲嘛，口感会是食欲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有些朋友呢会觉得夏天的时候呢不会受影响，无非就是什么口感食欲上怎么今天就提两遍口感，食欲上面选择上面会挑一些偏清淡的清爽的口感的东西来吃。
1: 当你没有完全的静下来的时候，你可能会选择一些比较清爽口感的食物。当你忙碌了一天，回到家完全的放松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食物呢？我肯定是要选择高碳水，
0: 因为
1: 糖油混合物，
0: 因为它很治
1: 愈呀。
0: 就很简单，比如今天晚上回去之后，如果可以的话，你想吃点啥？这么累的情况下，
1: 不行，最近的体重不允许我，最近的体重不允许我想吃啥吃啥。
0: 你呀、还是不累，真的。你昨天晚上，我到家快11点，我到家，你知道我回家第一件事干嘛吗？我打开冰箱，我就
1: 来，
0: 我喝了
1: 两瓶，
0: 对，两
1: 啤的，
0: 是两，那也不至于、我都那么累了，我还想今天还要早起床吗？昨晚就没有
1: 苏打水，
0: 没有喝了
1: 冰的，
0: 喝了两瓶健力宝，冰的冰箱，因为我觉得它能够瞬间就是给我一些注入一些活力。结果我发现呢，喝完之后呢，立刻好像倒头就要睡的。 说一说吧，清爽，夏天要需要一些清爽口感的食物。那么其实这个清爽口感的食物涵盖的面比较广，如果你要问我的话，你问我

0: 你问我啥？好，我来告诉你啊，我喜欢什么清爽的口感的食物。现在我第一时间会想到的就是什么，给我弄点那个黄豆酱啊，然后再弄一根那个冰箱里冰的黄瓜，用黄瓜撇断了之后蘸那个黄豆，哎呦我天！
1: 不包点啥吗？
0: 还包啥呀？然后最多就撕点葱啊，撕点香菜啥的。
1: 那应该有个面皮儿之类的呀。
0: 你
1: 豆腐皮儿，
0: 加上面皮儿就不爽口啊。
1: 加上豆腐皮儿呢，
0: 就不清爽了。嗯，就是清爽就一定要那种吃上去口感嘎嘣脆的
1: 。
0: 然后呢，还就是那种没有任何的油腻感，或者说没有那种怎么讲呢？没有那种吃起来让你感觉到。有负担的那种感觉的东西。
1: 程程说了，苦瓜必须上榜。
0: 苦瓜，
1: 你们不觉得苦瓜它应该是吧，
0: 吃馅的
1: 才是最佳口感的一个呈现的状态吗？
0: 对呀、啊、可是我一直接受不了，不是特别能够接受苦瓜，实话实讲。
1: 哎，你不能接受食物有很多。那你能接受老坛酸菜打苦瓜鸡蛋汤吗？我头一次听说这个做法。
0: 老坛酸菜
1: 打苦瓜鸡蛋汤，
0: 确定人吃？
1: 程程说的，程程推荐的。
0: 程程，你确定你吃？程程，是你自己吃？
1: 应该是吃过的。
0: 还是你家里其他成员吃？程程，你给我说清楚。
1: 其他成员不一定会吃，
0: 是吧？
1: 陈跑跑，酸辣鸡爪。
0: 酸辣鸡爪可以。然后吃货雷达群里面。蓉蓉说生吃黄瓜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它乌了巴秃也不好吃、你还不得把它冰一下。我跟你说，自从这天逐渐热起来之后，我跟你说，我每天回家早上出门之前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一定要在我的保温杯里装上昨天晚上冰好的冰块
1: 啊。对，
0: 我就指着我这一杯子冰块
1: 撑一天，
0: 这一整天续命了。上午两个冰块一杯咖啡，下午两个冰块一杯咖啡，上节目之前两个冰块冰点水，就这样过六个冰块一天，然后回到家里把冰块再装满。对，否则我今天我都熬不到现在。
1: 撑了一天。群里面还有小伙伴说必须是凉虾呀。那我就肯定我投一票。对，我肯定是投一票的。因为每一年到了夏天有两样东西是我比较喜欢的食物啊。第一样就是王氏的冰粉儿。
0: 哦，
1: 对，王氏冰粉还不是冰凉糕，他们家冰粉，西瓜冰粉，
0: 西瓜冰粉。
1: 大家知道吗？就他们家是可以那个办会员的。哎，我当时为什么会办会员呢？明明没有充值。
0: 你错了，你不要问这个问题。你办会员这件事呢，你要到哪儿？你看你要。为什么这家我没有主动办会员呢？
1: 他们家是可以办会员，但是我当时应该是没有充值办的会员。
0: 每
1: 次是9.2折，不是？
0: 也不是，
1: 对，也不是所有都办。
0: 所以我就说啊，
1: 9.2折，
0: 你要反思一下，没有办会员那些地方是什么原因？
1: 9.2折，然后每次会点他们家那个买他们家的西瓜冰粉儿，西瓜冰粉儿。另一样就是王氏的现捞。
0: 现捞。
1: 都是王氏
0: 、他俩
1: 王氏现对，我哪儿都办了会员。王氏现捞，没股份，没有股份。王氏现捞。
0: 然后再来看一下啊，这个还有朋友陆陆续续在跟我们来留言啊，关于吃什么这件事儿。冰淇淋，星辰落入你眼内说，当然西瓜，而且是冰的
1: 冰镇西瓜。
0: 还有冰淇淋雪糕
1: 啊。但是还是要友情提醒各位，就最近这个天气，建议大家还是少吃点太凉性的食物，尤其是冰的。
0: 对，
1: 我说你为什么咂巴一下嘴？想吃了。
0: 我是说这个
1: 西瓜了，
0: 这个天气只有雪糕一类的东西才
1: 能
0: 够
1: 治愈你。
0: 我们食堂卖，今天开始除了冰棍之外还上新了。
1: 真的？
0: 上那个秋式的叫什么呀，红豆和绿豆的。
1: 那行
0: 啊，上的红
1: 续上了，
0: 真的还不错，又不是特别甜。还解暑。
1: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分享一下你喜欢的清爽口感的食物啊。
0: 对，
1: 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数字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晚高峰的群里面。
0: 是，
1: 咱们下班路上互帮互助。同时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0: 对。

0: 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7:33，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逐渐在上升啊，来关注一下702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北辰港湾的 B 区，各位稍安勿躁。另外发展大道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的民生酒店。另外一个呢，现在能够明显的看到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唐家湾路唐家湾中小学现在通行压力比较大，峡州大道锦江大道路口吴越广场的门前现在通行压力也不小。过江啊，智以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西坝上桥之后呢，前方全线滞留，队伍一直排到广电中心的门前。沿江大道西陵一路路口现在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一个再来关注一下。

0: 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进城方面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呢依然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沿江大道此刻呢，除了在西陵一路路口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之外，其他路段基本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畅通的。我们提醒了大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也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在周末晚高峰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五晚高峰17:34，陪你回家路上的《恶医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喊啥？
2: 我没喊啊。
0: 比我刚刚那个涛哥比起来，不是？
2: 涛哥，不是，咱俩就是最近，就大家听广播会听不出来我们啼笑肌了。你看昨天我。不光是昨天啊，前一段时间可能因为我身体的缘故，觉得、
0: 今天没咳了啊、
2: 哦。别说了，
0: 没咳了，该不会是好了吧？
2: 我这还
0: 不会再复发吧？
2: 各位，
0: 肯定不会的。
2: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一定要保重，保重身体。
0: 没事儿，你说你的。
2: 大家一定要保重身体啊，尤其是最近的这个温度呢，你看有些变化。嗯、我的建议就是最近别贪凉。
0: 哎，对，
2: 保重好身体
0: 是真的、因为天气逐渐慢慢的变热了，大家在饮食上面呢，还有就是平时开空调，尤其是家里现在开空调可能还没有、但是车里开空调，我相信白天开车的朋友们一定会已经开启了。
2: 生病、你看咳嗽你得喝糖浆，我喝了半个月的糖浆，我现在终于明白我那长的几斤肉是怎么来的了。
0: 糖浆，你那个啊，
2: 因为
0: 一口
2: 喝完糖浆，喝完中药以后、我还要吃一块巧克力。
0: 就你那个糖浆啊，啊，你那个糖浆怎么讲呢？就是一口糖浆里面有一分药九分糖。
2: 嗨，
0: 要不然咋能那么好喝呢？
2: 咱们还是注意一下。来看一下，有一位车友给我们发来消息啊。
0: 好嘞。
2: 看一下啊。这个说这个西陵二路和东山大道交汇处的红绿灯出现了故障、就是在前两分钟啊，前两分钟、对，在西陵二路和东山大道交汇处的红绿灯这个地方出现了故障啊、大家如果说能够提前去变道的话就提前变道啊。
0: 来看一下啊、YCBZR 他说皮蛋、黄瓜、节节根、西瓜、水蜜桃，他觉得这些都爽口、
2: 还行。
0: 黄瓜、皮蛋哪爽口？
2: 皮蛋
0: 黏糊糊的。
2: 小葱拌皮蛋呐？
0: 小葱不是拌豆腐的吗？
2: 小葱皮蛋拌豆腐。
0: 还有那个，我是哎，你实话实讲，上次吃那个皮蛋拌牛肉好不好吃？
2: 皮蛋拌牛肉好吃的。
0: 好吃在哪儿？
2: 是在哪儿吃的？
0: 是在李米麻辣烫。
2: 皮蛋哦，对对对对对。
0: 好吃在哪儿？
2: 一点没走心，我觉得还行啊。就是它是一种很特别的口感。
0: 你刚才好吃的现在还行，再等一会儿。
2: 我本身也比较喜欢吃皮蛋，对。
0: 我也比较喜欢吃皮蛋，但我觉得皮蛋和牛肉搭配在一起，
2: 你觉得有点奇怪，
0: 有点就是
2: 下火呀，对吧？牛肉你吃多了上火。
0: 那也是，倒也
2: 是吧、牛肉和皮蛋它拌在一起，我推荐给大家啊。
0: 好，
2: 那个李敏麻辣烫，而且要去水月城那一家。
0: 对，
2: 我觉得水月城的那家的味道呢，稍微偏淡一点。
0: 就是好吃，比国贸的好吃。我说的啊，我吃了我觉得好吃、
2: 行
0: 啊。然后还有啊，你
2: 修心的朋友可以去试一下
0: 西瓜呀。水蜜桃是这样啊，就是水蜜桃其实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而且呢就是有那种叫什么，是什么品种的水蜜桃来着、就是它里面都已经化汤了、我看到网上有那种就是吃之前呢要插根吸管进去、先把里面的水蜜桃汤汁就吸干再吃，有那种，然后吃它、它整个的水蜜桃掰开了以后、软软糯糯的，它里面那个水蜜桃肉的纤维啊、就是给你的感觉怎么说呢，就很绵密
2: 啊、
0: 就是那种状态的
2: 啊、绵密的口感，
0: 对，
2: 就是桃子那个比较软
0: 啊、
2: 对吧？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软一点的桃子，今天星期几啊？问的涛哥说，哎呀，明天奥体中心。不会淋到雨是吗？明天大雨到底能不能带孩子去啊？
0: 你看球不会，你如果要上场比赛的话就会淋到雨。
2: 真会唠啊。
0: 是的呀，那所以明天球员们一定会踢得非常的辛苦在雨中、如果下雨的话。
2: 确实

0: 剥出来的新鲜莲子，口感特别的鲜甜爽脆。莲蓬里呢会有一些空包莲子，外壳很嫩，然后捏爆的瞬间呢就会有砰的一声响。
1: 对，
0: 谁懂这个感觉？
1: 我知道，
0: 就有点像捏那个塑料袋的感觉，
1: 就很解压嘛。
0: 对，很解压，
1: 很解压。
0: 但你这张图看起来不太解压。有如果说有密集恐惧症的各位小伙伴，可能不太喜欢这张图。
1: 然后其实这个莲子心呢，你只仔细吃它，外面是甜的，里面还是有点苦，
0: 有点苦。
1: 它是清火嘛？
0: 对，
1: 啊，清火的。
0: 有没有朋友专门挑那个莲子心吃？
1: 生活都已经这么苦了，那你为啥不直接吃苦瓜去？还有啊，张说了清补凉，清补凉是不是就是沿海城市他们的那种甜品啊？
0: 对，像广东那边会多一点。
1: 叫清补凉。
0: 志明说了，一般龙虾店呢会有那种剥皮的小番茄当甜品。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一，
1: 对，
0: 您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视频号的直播间，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我看看都有谁在互动留言，因为接下来涛哥精心准备的这首歌曲，
1: 也没
0: 有，你确定吗？
1: 确定。
0: 你今天这个状态
1: 也没有多精心，我只是觉得明天这个第一个呢，大家所关注到这场比赛就要开始了。第二个呢，就是明天这个天气呢，可能天气预报会有雨，而且不小。所以唱这首歌呢，一个是送给宜昌队，希望能够在这个奥体中心的这场比赛当中开门红。另外，希望明天的天气呢不至于大太阳，但是也不要下太大的雨，让球员们都能够好好发挥。所以这首歌曲就是来自李克勤的。
0: 你最好别走调啊，
1: 没有调还是调。哎，你看这个歌词，人家有国语的，
0: 你没有必要发给我，
1: 你唱国语
0: 看不了一点。
1: 哎，我唱国语的。
0: 真的吗？
1: 你看普通话版
0: 准备啊。

0: 北的广东话呀。
1: 下面还东北去。
2: 一生之中兜兜转转，哪会看清楚？

0: 到，他需要看到大家的留言，他渴望看到大家的留言。
1: 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命运就像颠沛流离，命运就像
0: 看着
1: 你，命运就像放下着你。

0: 好，就通到这儿了啊。怎么样？
1: 我想看看视频号直播间啊，没有人留言，
0: 一唱一个不吱声。啊，一唱一个不吱声。
1: 看一下，有人说，你看嘛，比特清楚他说难为套哥了，不为难，因为这首歌是他自己选的，
0: 挺好。
1: 对，李牧一说了，涛哥歌唱的真好，一周的疲惫一扫而空。然后还有啊，宁云他说还是唱那个散装的粤语顺耳一点，不是，关键是你是无缝切换，
0: 两种就顺便，就我这厉害就厉害在这里，你知道吗？
1: 然后佛恩呢说，我娃说好听呀，好听啊。还有涛哥
0: 太捧了，
1: 没有念完，没有念完，
0: 还有呢？
1: 对，没有念完。
0: 你们这么喜欢听我唱粤语啊？
1: 群比较多，别没说喜欢的。然后 Sony 说涛哥好嗨呀、啊，志明说这首歌涛哥唱的赞赞赞。
0: 你看有人就是很客观呢，
1: 笑看风云、啊、唱的有点太快，谁让你们点评了啊？你在我们是吧群里谁没请你点评啊？那你来一段呗，咱俩变成抬杠主持人。
0: 没有，就是挺好啊，挺好。就是怎么讲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刚刚有朋友不说到了吗，希望能够一扫一周的疲惫嘛。
1: 是
0: 啊，能够一扫一周的疲惫，
1: 因为可能还会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明天或者后天也要工作，
0: 要上班，
1: 对吧？也要工作，可能是这个服务行业，也可能
0: 也辛苦了。
1: 哎，对，对对对，还是跟大家说一句辛苦了。有的时候呢，生活的节奏，包括工作的节奏，在于自我调节。哎，我怎么开始跟你一样讲大道理了？
0: 没关系，道理不就是人生当中总结
1: 出来吗？我说给自己听，咱们需要调整和调节。
0: 人一上年纪就喜欢总结。
1: 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朋友们，比什么都重要。
0: 小张说，我在车里听着，有必要来评论一下，真的好。你看看。哎，我评论呢，在这儿呢，有懂的，有懂的，
1: 有懂
0: 的，有懂我的人。
1: 那你意思就是，刚刚很多朋友都不太懂。
0: 不啊，大家都懂我，就是你们可以把你们的评论在视频号留言，这样让更多的懂我的人都看得到，
1: 让大家都进。
0: 小张说挺喜欢涛哥 K 歌的，你看，张啊张，张，下周我给你预约一首歌。哎，我上次跟你说说我唱啥歌好来着？那个。隐形的王家，什么海猪头天，
1: 要不等会儿就来吧，别放得下头了。
0: 一杯酒，两个人，怎么回事？
1: 行，蛮期待的。
0: 到底是一周结束了，都是放松了一下。行吧，大家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很简单，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微信公众号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进入到互动群里面，随时随地的互帮互助。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5: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首漫无，这一波

0: 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不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1: 全程扫描。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的17:51，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确实体现出来的周末的威力来了啊！西岭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恒大梨溪郡。另外呢，现在能够很明显看到发展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四季花园路，后方的汕头路队尾是排过了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发展大道匝道口处，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处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过江的智喜商大桥，江南往江北这边，现在在点军大道准备上桥的红绿灯处，队尾是排过了东岳立交，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另外一个，整个桥面上一直是到体育场路的口全线滞留。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也不小啊，此刻港窑路三院进出城双向3到5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长。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港窑路城东大道这边，除了港窑路的通行压力比较大之外呢，此刻城东大道水月城和北苑桥的上下行双向压力也不小，现在双向上下行也都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和拥堵的，大家呢更要耐心等待一下了。体育场路这边关注到的是体育场路的西岭二路口两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另外一个体育场路现在胜利四路过来的车辆要往绿萝路的通行压力呢，现在也有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周期。同时提醒到各位，此刻夷陵大道的胜利四路到沿江大道双向现在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再就是云集路从解放路出来的车辆要往东山大道的方向全线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7:53，周五陪你回家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刚刚啊，有一个小插曲，在广告间隙呢，涛哥就打开了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他说、哎、这么多朋友在直播间里呀、
0: 啊、我一红日唱完了好多朋友来看我、
2: 都说啥了
0: 有说自己陈静说我在宜昌市、李木一说不自觉的舞起来、然后再就小 K 刚刚表扬了我几句
2: 涛哥说还有啥，
0: 还有陈静问了几个问题、他说通过猫眼买的都可以查到了、通过文旅小程序买的呢必须带证件。第一个啊，你通过什么渠道你去购买，点进去在我的那个里面就会找到你的订单信息、我的那个里面有订单信息，甭管你是猫眼也好还是小程序里面，他必须要带身份证啊、一定要带身份证还本人身份证去的、然后再就是虚无飘飘渺虚无说明天是和荆州比赛，
2: 对，荆州恒隆，
0: 对，荆州宜昌主场对荆州，
2: 是涛哥啊、刚刚就把他自己的这个凳子啊稍微调高了一点。

0: 这样，我高一点，大家能看到我。
1: 对，就看得到我了。
0: 对，
1: 嗯。
0: 后来呢？
1: 后来就开始直播的时候，我又把凳子调下去。我发现大家看得到我了，但是我看
0: 不到屏幕。
1: 看不到屏幕。
0: 欢迎更多的小伙伴，你可以锁定关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不会错过我们每一场直播。
1: 对，
0: 包括刚刚有朋友问到了明天的晚上的楚超的比赛，我们也会通过视频号直播间来跟各位一一的分享。
1: 有朋友
0: 记得在直播间里面先点关注啊。
1: 安琪儿也问了，说进去座位咋坐呀？随便坐？那可不是随便坐的，就是你购买了门票买成功了之后，它会有一个提示，就是你这个区域在哪里啊？然后你所坐的位置在哪里的？还有啊，刚刚看到一位这个朋友啊，
0: 他说第一次车上听广播，手机看到真人，好神奇。
1: 是第一次听广播吗？天哪，第一次听广播然后手机上来看到直播了，是不是？
0: 无意中打开了调频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记得锁定，因为每天下班的这个路上呢，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都会有这两个声音陪伴着各位。
1: 是宜昌的朋友吗？如果你是宜昌的朋友，那要多多听一下。如果你不是宜昌的朋友，欢迎你，首先第一个要多多来到宜昌。多多来到宜昌啊，这不仅仅只是听声音。对呀、啊。对，持续锁定收听，然后我们开直播的时候，你把它给直播给关注到，不是你把
0: 你就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
1: 对，就是这么说，
0: 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1: 就是这么说，
0: 你就这一段吧，你就被大家的夸赞声，是吧？夸大家夸夸团上线。
1: 我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0: 没见多少。
1: 是，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活动。
0: 我曾经跨越山河。
1: 大海不是，我曾经就是以前有那个叫什么？以前有那我们参加过一个活动，就是、
0: 啊、不用想。
1: 然后我曾经还在舞台上唱歌，唱那个 Beyond 的歌，张学友的歌，我还唱过 VVL Rock You 啊，唱的下面观众还不是就是很支持，觉得我唱的很好。
0: 真的吗？
1: 真的吗？
0: 舒飘淼说：“那肯定在宜昌待的不久。这位朋友说经常听啊，可能是第一次看直播、啊。
1: 是是是，
0: 对，视频号就可以了，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1: 关注一下，对，
0: 关一下和关注一下，一字之差。”意思是天壤之别。关注一下
1: 关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关注节目的同时，如果你有孩子，要告诉你给你的孩子来报名参加一下6月27号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了啊！因为这个就快了，因为是距离比赛的距离，这个挑战赛呢开赛在即了，
0: 距离开放报名通道、
1: 对，快了啊！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记，
0: 距离快了越来越近了，
1: 越来越近了，说话越来越接地气，
0: 说话越来越接地气。
1: 因为这一次是为4到14岁的小勇士们所打造的全国青少年的户外越野障碍赛，它有几个组别，亲子的、初级的、中级的和高级的，不同的年龄段呢，它有不同的挑战。3到7岁的小朋友呢，你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参加亲子组，挑战一个3公里20项的障碍。6到8岁的小勇士呢，你可以尝试一下初级组，它也是30公里，也是20项障碍。那么9到11岁的中级组呢，有4公里25项障碍。如果你12到14岁呢，你就要挑战一下高级组了，它为你准备到的是6公里的30项的障碍。
0: 是，看到大家就是陆续的添加了我们的客服微信之后，对，那个客服就是我。
1: 对，
0: 我都依次的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这次的 DS 自然探索赛的宜昌站的群里面。在群里面啊，咱们不会错过任何的一个比赛的信息。
1: 对，
0: 同时我们要提醒各位，您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 DS 大小写都可以 DS 进群。
1: 对，
0: 这个很重要，
1: 是的，
0: 进群啊，不会错过任何的信息了。
1: 对，有朋友回在视频直播间里回复挑战赛，不是回复挑战赛啊，你直接就是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信公众号里头来回复一个 DS 啊，回复个 DS
0: 大小写都可以，
1: 都是可以的，回复 DS 也就行了啊，就行了。另外，咱今天不是和大家说到了一个，就是这个季节天气越来越热了嘛，需要吃点什么？可以这个清爽啊，爽口一些的。然后刚刚看到。有朋友慧姐说马齿苋酸酸的是最解暑，就是这种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分享过聊过有关于吃素菜啊青菜这个事儿，像马齿苋呐，像那个生菜呀、还有像这个那个苦苦苣啊，
0: 苦那叫苦菊。
1: 苦菊啊。
0: 苦菊是什么？
1: 苦菊。苦菊啊。
0: 哎，涛哥说了一个什么我不知道的。
1: 苦菊啊。还有一系列的吧。我觉得就是夏天的时候把它凉拌一下，口味特别好。前提是你得把它拌的那个汁儿给调好。就是有辣椒啊，还有辣椒油啊，花椒油啊等等调配好。调配好了之后，你把它拌在任何的菜里面，它借助这个汁之后呢，它都会给你带来一种什么，既味道又能够满足咱们宜昌人喜欢的这个味道，同时呢青菜本身呢还很爽口，就是一举多得吧，啊，就是可以给大家呢带来多重的味蕾的享受，我觉得挺好的，还不错啊。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分享一下咱今天在周五回家路上，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嘛，欢迎各位来分享，来推荐一下你最爱的那种夏天吃起来很爽口的美食，不管是青菜也好，哪怕是冰棍雪糕这一类的冰淇淋一类的都可以，包括是饮料水啊都可以，各位可以来说说看，参与互动。你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同样你也可以直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这样每天上下班路上互帮互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7: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6: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7: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6: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8: 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3: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9: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11: 今天菜真新鲜。
1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12: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1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3: 哎，你能开吗？
14: 解什么不能？
13: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1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5: 如果每个
9: 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5: 嗯，就喝了一点。
13: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9: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4来刷新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确实是到了周五啊，周五的晚高峰，现在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到了这个时间段应该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峰阶段了。首先了解一下西连二路快速路，现在西连二路快速路往城东大道东山大道的方向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西连二路江峡二路交叉路口，就是唐家湾路这个路段上了，整个下行全线拥堵滞留。那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嘛。西连二路今天晚上如果您已经是行驶到这些路段上了的话呢，要耐心等待一下，现在全线滞留往体育场路的方向。另外一个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在点军大道上桥的红绿灯处依然有排队等待。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的口依然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来关注到的是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此刻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在长流路小学的门前一直延伸到云体路的路口，依然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那您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了啊。东山大道这边看一下，此刻东山大道从绿萝路的东山大道口到西陵二路有滞留，而夷陵大道的通行压力则是比较大的，夷陵大道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全线滞留。云集路的通行压力有增无减，龙康路的路口一直到东山大道走云集路全线滞留。沿江大道关注到的是，此刻沿江大道的胜利三路路口处，沿江大道胜利三路路口出城的方向，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一马路了。那同样，如果说你已经是堵在这里了，就要耐心等待一下了。另外胜利四路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此刻胜利四路的夷陵大道口现在排行的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沿江大道上面。另外就是城东大道这边啊，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双向现在至少五个红绿灯以上的排队等待时间。另外就是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兴发广场门前啊，现在滞留的队尾呢也是快要排到了中南二路上面，各位稍安勿躁。发展大道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四季花园路，而后方呢发展大道的进城方向的汕头路路口现在至少也有三个信号灯左右的排队时间，出城的北海路路口也是一样拥堵和繁忙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周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6: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周五晚高峰来到了18: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视频直播间啊，大家来关注一下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大家很多朋友都陆陆续续在里面留言。陈静说关注视频号还必须把直播打开。对呀、啊、你也可以预约一下。对、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宋问了，他说为什么我的票现在只显示出有效证件，没有座位号。是这样的，因为很多听众都反馈到了，购买买票成功了之后呢，会收到短信提醒，但是呢短信收到提醒呢有先有后，有早有晚，短信提醒就告诉你的座位号在哪儿。所以说大家呢最好还是先耐心等待一下，只要你买的正规渠道买到的票买成功了，
1: 就会收到信息、
0: 收到信息。如果可能是因为什么滞后原因呢等等，没关系，建议大家如果你没有收到信息，明儿请早去啊、明天早点去。
1: 对，早点去。
0: 对，明天早点去，
1: 提前进场。
0: 对，早点去。

0: 提前进场啊。另外一个我们再次提醒到大家，就是有关于说这个明天啊，明天就是这场比赛的，明天很多朋友会关心说，哎呀，这个下这么大雨怎么办呢？这个能不能正常进行啊？因为刚刚呢，我也是在官方的这个微信当中所看到了一点啊，一点就是说，明天的比赛如果没有雷，不打雷，比赛是可以正常进行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踢足球比赛啊，下雨，除非是那种特别极端的、特别大的暴雨的情况下，
1: 是的，
0: 有影响会比较大。
1: 只要不打雷，大雨都能踢啊。
0: 嗯，对。
1: 对，与此同时呢，也有一些网友表达了对天气的美好祝福。
0: 是的，
1: 说明天我得准备5套雨衣。
0: 对，多准备一点。建议大家明天穿上你们的速吸鞋呀、啊、凉鞋啊什么的。
1: 套鞋也可以，
0: 套鞋
1: 也可以，对。所以还是蛮期待的，我想就不管天气怎么样都不会阻挡我们球迷的热情，所以大家明天晚上啊，已经买到票的各位小伙伴，明天晚上的19:35在奥体不见不散，涛哥跟你们在奥体不见不散。
0: 啊，对，大家去了之后呢就来咱们偶遇吧。小乔要努力变强，说会下雨吗？反正天气预报预报的是会下雨啊，天气预报预报的是会下雨，所以说就是大家呢来，你看有人收到位置了，收到了位置了，3楼，在视频号直播间里也留言到了，所以说大家还是怎么讲呢？别着急，如果你没收到的话呢，抓紧时间，就明天就早点过去就可以了。另外一个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在群里面跟我们来留言分享一下，也可以互帮互助。特别是今天是周末，刚刚看到有很多路上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的路段，还有一些啊，大家呢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耐心。一定要这个谨慎慢行，控制车距。
1: 是，
0: 这样吧，这个大家虽然说在路上有一点堵车，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这是什么？
1: 这样大家在路上有点堵车，我再来两句。
0: 明天还直播呢，不能来，我怕今天把这个全部的情绪全都释放出去之后，明天就熄火了。
1: 不能，对，明天你的状态就跟咱们球员的表现，
0: 要不然
1: 以及咱们球迷的热情是一样的。
0: 要不然明天我连线的时候唱一声。
1: 这把给你能的，
0: 把丢人丢荆州去了。
1: 没有必要，没有那个必要。
0: 不丢人，这不丢人啊。其实我们也欢迎荆州朋友远道而来做客，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宜昌州多走一走，去转一转，看一看去的。
1: 是
0: 啊，来跟大家说几件事儿吧。就很多朋友出去玩，尤其是出去到一些你的这个日常生活环境和你现在出去玩这个地方差异比较大的，包括饮食上面呢，你可能会吃不惯。不知道大家遇到吃不惯的情况下会怎么办？你会吐槽，就是说，哎呀，这家菜不好吃吗？不会，我觉得不会，因为他是有他们本地属性的，只是不对你的胃口而已。
1: 哎，对，比如说你看前两天有一位听众给我发消息问，娜娜，我接下来可能有一个5天的时间，我准备去到福建的泉州
0: 啊，
1: 哎，我想住在西街附近，你有什么推荐吗？我说，哎，西街附近真的有一条巷子呢，有一家在泉州当地非常有名的烧烤店，
0: 你看，
1: 但是它是甜口的
0: 啊，就不知道你吃不吃得惯。
1: 哎，如果说你喜欢甜口的，或者说你想要去打卡试一下当地的一些美食特色，我觉得可以去试一下。
0: 对，就是说到外地出去玩这件事儿啊，日前的浙江游客陆先生和他的妻子在点评软件上就找到了一家排名比较靠前的烧烤店，他去的是山东嘛，去玩去了。浙江的朋友到山东去玩，那你想想这个口味的差异还是有点大，就点了几道招牌菜，一共花了300多块钱消费。这是上菜开始，陆先生觉得哎还不错，有点东西。上菜小哥呢也非常热情，一口一个哥，一口一个姐的，山东好客山东嘛啊。不过陆先生呢和妻子他俩都是浙江人，口味呢就偏清淡一点，尝了之后他们觉得菜品偏咸了，不太合自己的胃口。从前台结完账之后，服务员就问他们，哎，吃得满意吗？陆先生和妻子呢也没有客套话，就是选择说实话，就总的来说，我们觉得菜有点咸了，这么来说。
1: 对，
0: 哎，没想到的是说完意见之后呢，两位被服务员叫住了。陆先生当时害怕呀，
1: 害怕
0: 干啥玩意儿，这是
1: 在山东是吧？
0: 对，
1: 在山东啊，
0: 人高马大的，
1: 对，浙江人在山东，
0: 多多少少会有点顾虑，是吧？
1: 那是东北啊，用东北话，山东话，
0: 山东我不
1: 说山东话，那你用北方话吧，
0: 说啥呀？
1: 北方 服务员叫出了呀，这个时候服务员说什么呀？
0: 等会儿呗。
1: 早一点是吧？
0: 等会儿啊，结果等来老板就。

0: 就问他们菜品的意见，哎，这听说你们觉得这菜有点咸，是不合胃口啊，还是怎么说，还是不喜欢呢？你们是听你们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呢？哦，这浙江人，哦，这不习惯，有点咸，对吧？结果呢，接下来的操作就是解释、道歉和推行。哎，是我们这这个对吧？北方的口味偏重，比你们江浙的咸一些。
1: 北方的口味真的是有点偏重，
0: 对吧？
1: 对，
0: 哎，
1: 又他们很喜欢那个炖。
0: 对，
1: 乱炖，
0: 东北，然后山东也是口味重一点嘛。
1: 对，
0: 那这样啊，今天我300多块钱，我给你免单了，我把钱给你退了，
1: 就免了呀，
0: 就免了，哎，就免了。店老板小邓说，人家呢来日照，山东日照一趟，
1: 我现在咳嗽了，一说免单我就咳嗽了，
0: 熟悉的样子。然后说这个不要因为这点事不开心。
1: 嗯，
0: 小邓说呢，说自己家的烧烤店主打的是回头客，询问客人的满意度是常规的流程。
1: 这么一说，你看他主打的是回头客，说明他有很多回头客。
0: 对，
1: 他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0: 是啊，
1: 哎，真的有机会去到山东就去他们家尝一下。
0: 对，
1: 偏咸的烧烤
0: 啊，
1: 但是你说烧烤他口味不重，
0: 那有什么吃头，
1: 那有什么意思？
0: 对，那你不如回家喝粥啊。然后他就说了，说南北方口味差异啊，吃不惯，遇到吃不惯的，他说我们店里呢要么就是按顾客的口味给你重新做、
1: 哎、要么就换菜，是吧？
0: 对，实在不行咱就给你退钱吧。
1: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在点单的时候就告诉老板你的需求，
0: 对，
1: 他可以帮你尽量的去调整，
0: 对，
1: 做一些调整。
0: 对，所以说他小邓之所以能够说出这番话呢，证明可能不是一个两个顾客有这样的一些处理方式了，就是给人家重新做呀，哎，要么换菜呀，要么免单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当时小邓这个视频发了之后呢，会让很多的回头客也纷纷点赞，哎，说这个不只是会做生意，其实他的这一席话呢也代表了好客山东他们这个大家的这种品质吧，我们讲。所以我觉得再好的宣传都不如他的这样的一种对顾客的真诚啊来的更加的实在一些。所以就像刚刚娜娜说到的一点，我就是有时间如果真的往山东那边去日照的话，这家烧烤店一定要去打卡，一个是冲他的味道，另外一个是冲老板小邓这个人品，真的要去打卡
1: 给他点赞，
0: 点赞啊，一个是要去山东感受一下好客山东的这份热情，再不行的话就可以去贵州遵义感受一下这里
1: 独特的
0: 结婚风气，
1: 风俗，那叫风俗。
0: 风俗，但是这个风俗也不是说他们就是一直都有的，只是说这一对新婚夫妻他们两个独创的。结婚嘛，本是一件浪漫、幸福、喜悦的事儿。
1: 是，
0: 大家无非就是什么呢？无非就是在舞台上
1: 有一个浪漫的仪式
0: 啊，中式的、西式的，
1: 对，
0: 穿着中式的，穿着西式婚纱礼服的，
1: 对，
0: 这种很浪漫的、唯美的音乐的，
1: 是
0: 啊，要么就吃流水席的这种，讲几句话的
1: 啊，对对对。
0: 但是你想必大家没有见过搭个擂台摔跤打架的，
1: 是因为职业的关系吗？
0: 是因为爱好的关系。然后确实这何先生新郎啊，他是摔跤的选手，和妻子认识的时候呢就入了这行，虽然说比较小众啊，但是这些年妻子一直理解他，支持自己，所以说俩人决定在婚礼现场摆设个擂台摔跤，
1: 还是蛮独特的啊，
0: 打起来，
1: 对，真的比较小众
0: 啊。俩人就开始，结果呢两人通过摔跤3局2胜决定谁输谁做家务，
1: 在婚礼现场
0: 现场开摔，过肩摔，
1: 那是真摔呀、还是假摔呀、
0: 真摔，真摔，真摔啊！这为此呢啊，妻子，
1: 你看，先生肯定是放慢速度啊，
0: 对啊，
1: 他肯定是让着妻子啊，
0: 嗯，
1: 他还没结婚呢，
0: 妻子还练习了一个星期，
1: 对，
0: 妻子啊，这名女士你多余练，你就
1: 这不，这名女士肯定是真摔，
0: 我就说了吗？
1: 这是考验他的先生的第一关，
0: 就是你都不用练习，他肯定他得让着你，是吧？
1: 那说了嘛，
0: 多余练习
1: 不说了吗？这是考验他的第一关，
0: 对啊，
1: 啊，
0: 并且放慢速度的同时取消了高危动作，故意让着啊，而且呢，新娘闺蜜团属于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揍他，揍他，在下面喊，我看了那个视频。我说实话实讲啊，新娘摔的是真摔，新郎被摔啊也是真疼，还过肩摔，然后就反正就是 一片，虽然说你在擂台上面看上去就是这种真摔的动作做得很真啊，但其实我觉得，包括下台下的这些观众也好啊，还有伴郎伴娘也好啊，还来出席婚礼的这些送祝福的朋友们也好啊，也别开生面的看了之后，觉得也是很有新意。
1: 哎，我有问题，那这个现场还会有那个叫丢什么？丢礼花的环节吗？切捧花就丢捧花，
0: 多余了吧？哎，会有。最后新娘获胜的时候，可能会啪放个礼花，也可能。
1: 不是丢那个捧花，谁接到了，没准就是下一个步入婚姻的那个幸运者。啊，步入婚姻，我怎么能说出他是幸运者呀？
0: 幸运者，
1: 我是差一个。
0: 不，我是差一个，我是。
1: 真是绝不是这样的。
0: 然后反正就是我觉得带来了一场与众不同的婚礼。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你这些新的思路也会帮助我们打开一种新的，就是
1: 哎，但是还是要跟你的职业或者说跟你的兴趣爱好要相匹配。
0: 哎，对
1: 对吧。但你说咱们的职业如果在现场你来个诗朗诵也觉得有点怪怪的吧。
0: 诗朗诵？
1: 嗯，
0: 为啥要诗朗诵？
1: 咱们的职业
0: 那还不如说到绕口令呢。可是我最擅长的都不是，我最擅长的是现挂，是现场现挂就得了。
1: 所以你的婚礼现场实际上你就是主持人的，你不需要主持人了。
0: 啊，
1: 不用回忆了，不用回忆，
0: 想不起来了。欢迎大家可以来找到我们吧，继续说说看吧。现在是18:20了，路上有怎样的通行情况？各位不要忘记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继续分享。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想吃地道重庆火锅的朋友，这家烂兄弟鲜菜火锅可以安排上。店里呢是中式装修，大气又接地气，还是明档厨房，能看见厨师备菜，吃着呀特别放心。锅底呢是正宗的重麻重辣重庆味，越煮越够劲，吃着超过瘾。必点的现煎牛肉，纹理漂亮，涮完以后细嫩又滑口，鲜鸭血软嫩入味，煮久了也不会老，毛肚颗粒分明，脆弹有嚼劲。现炸酥肉呢，外酥里嫩，椒麻香浓，一上来呀就抢着吃。重点是腊肉丁丁土豆饭、红糖米酒汤圆还有泡菜全都是免费的。特别是红糖米酒汤圆啊，香甜浓郁，解辣又治愈，脑花和南瓜也都值得一试。现在有50抵100的菜品券，数量有限，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抓紧抢购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跳跳吧。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2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到了周末啊，今天晚上的晚高峰确实，西连二路快速路的整体通行压力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现在这个时间段看上去依然是一个滞留通行压力比较大的。来关注一下，此刻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滞留排行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恒大黎溪郡的门前。除此之外，发展大道啊，现在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厦门路，在水月城的门前，也不是特别好走，大家呢要耐心等待一下了。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江峡二路三峡专用公路的港窑路路段啊，现在整个的路段上面往夷陵区的方向行驶压力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甚至已经产生了拥堵和滞留。那么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个绕行。过江方面的智喜山大桥在点军大道等待红绿灯，现在队尾依然是排过了东岳立交的门前。再就是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人民艺术高中，全线滞留。东山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东山大道的西陵二路口从西陵一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全线滞留。另外就是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三路。还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有增无减，港窑路啊，此刻的港窑路看看，从港窑路的夷陵大道一直是到城东大道全线滞留。另外一个现在能够看到在东山大道方面，此刻东山大道的体育场路路口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 胜利三路，此刻夷陵长大桥江南往江北下桥之后，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口全线滞留，队位已经是排过了北山坡的路段了，各位耐心等待。体育场路的通行压力，此刻体育场路的西凉二路口以及绿萝路普华三峡水务红绿灯处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排队等待。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关注一下，此刻长流路的华翔商业中心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在长流路小学一直延伸到云体路的路口全线。

0: 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在整个的港窑路啊，此刻港窑路金东山门前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尤其是珠海路的路口，现在双向滞留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也欢迎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找到我们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和我们分享，也可以保持一个互帮互助。另外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呢，也就到此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转播全国新闻联播，而 FM105.9 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的为您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1: 本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落，不再陪伴你我。
1: 我以为遗憾的感叹过，人就不会再去难过。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市、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二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

0: 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1: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2: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2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1: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3: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4: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6: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7: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6: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8: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9: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0: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9: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1: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2: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3: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2: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4: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5: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6: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7: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6: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3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0: 处长刘望瑜介绍，
1: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2: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5: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6: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9: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5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8: 5月以来， 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

0: 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2: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2: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1: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5: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 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2: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7: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6: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8: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2: 出现旱獭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1: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2: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2: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1: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6年。花可以是美丽的，也可以是坚强的。这首撒哈拉的花由张唱填词，金志文谱曲，听歌名就能感受到歌曲想表达的是在孤独和不被理解的情况之下，仍然要坚强自信的生长和盛放的态度。这首歌很适合跑步的时候听，金志文用温暖有力的嗓音将歌曲中顽强倔强的生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生活就是撒哈拉，会把泪水蒸发掩埋伤疤，而一身伤疤反而成为盔甲，我们也可以让自己开出花。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5: 央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

0: 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年，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迎来提出与实施10周年，宜昌扛牢一江清水东流、一库净水北送的政治责任，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绿色发展的长江之歌。位于西坝岛一侧的大江生态步道，总有不少市民游客漫步赏景、打卡拍照。这里紧邻葛洲坝水利枢纽，长江岸线如丝带般蜿蜒曲折，被网友们称为宜昌小青岛。
1: 现在你看，环境特别特别的好，我们觉得非常的是好。
0: 步道所在地曾是乱石护坡、垦荒菜地，如今则是清水平台、儿童乐园，实现了环江渔民、环岸渔民、环景渔民如何将流量变流量。去年，西坝街办联合相关部门广泛征求附近居民意见，最终决定引进咖啡业态。今年1月 ，Exit 咖啡店开业，截至目前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5万人次。
1: 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让我们这个店能有那么多人过来。后期的话呢，我会做一些，比如说是长江沿线有垃圾，可以拿了垃圾过来给我们换咖啡，还会做一些关于江豚保护的一些讲座。
0: 小青岛的完美转身，折射宜昌对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的深刻践行。通过官改搬转化工企业、修复生态岸线、发展绿色产业等系列举措，宜昌坚定推动传统支柱产业向着高端化、绿色化、精细化蝶变。宁德时代、万华化学等头部企业纷纷布局，新一代动力及储能电池晋级千亿新赛道，动能持续迸发，产业含氯量的提升直接

0: 也体现在企业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上。眼下，在储能新能源、宜昌接地四号电信车间，经过智能化升级的正极徒步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精准能耗管控和能源回收技术，不仅让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也实现了生产过程的节能减排。
1: 通过引入了 AI 智能温控系统，优化酱料配比和烘干工艺，产线徒步速度提升30%，整体运行效率提高了20%以上。改造完成后，我们单条产线每分钟可多生产3块电池，每年能节约用电1200万度，这相当于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9000余吨。
0: 技术改造只是储能新能源践行长江大保护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企业建成4座省级绿色超级工厂，15条智能化产线，自动化率98%，构建起覆盖原材料、生产制造、回收利用的全链条绿色制造体系。
2: 我们将宜昌的水电优势转化为储能的产业优势，大力发展储能技术，助力清洁能源发得出、存得住、用得了，同时利用5G 数字化回收等技术，实现了电池全生命周期溯源。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坚持智能制造，引领绿色化发展，构建绿色能源生产、存储、消纳的完整生态链。
0: 在引导产业转型的同时，我市也在体制机制上大胆创新，先后出台了宜昌市黄百河流域保护条例、宜昌市城区滨江风貌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建立环保加公安协同机制和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流域综合执法体制，同时在全省率先建立长江、清江流域跨市州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累计获得省级奖补资金4750万元。
3: 通过实施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构建起水污染防治协同共治机制，推动治水效能持续提升。近年来，长江干流宜昌段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2类标准，全市34个国省空段面自2023年以来，连续3年水质优良率和达标率均保持100%。
0: 守护长江还需要不断凝聚社会共识，为此，我市编印《生态小公民》系列读本，设立宜昌长江保护日，将生态环保纳入村规民约，同时还组建全国首个长江大保护志愿服务联盟，成立长江哨兵等130余支志愿服务队。宜昌已先后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中国人居环境奖等荣誉。
4: 5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赴京拜访国家民委、民政部、商务部，积极汇报对接，全力争取支持，为宜昌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强动能。
0: 拜访中，陈鸿辉对国家有关部委长期以来给予宜昌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在国家民委，陈鸿辉向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汇报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等情况，恳请国家民委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式创建等方面给予宜昌更多指导与支持。陈瑞峰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希望宜昌持续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中展现宜昌担当，贡献宜昌方案。在民政部，陈鸿辉一行先后拜访了民政部副部长李长官、养老服务司、社会事务司等相关司局主要负责同志，并就乡镇公益性公墓和农村公益性公墓试点等工作恳请民政部予以支持。李长官对宜昌民政工作给予肯定，民政部相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将认真研究对接，指导宜昌做好试点申报和项目谋划工作，希望宜昌不断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持续深化殡葬改革，提升救助管理水平，推动民政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在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陈鸿辉汇报了宜昌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情况。他说，近年来，宜昌充分发挥枢纽加产业加生态叠加优势，已初步建成辐射鄂西、渝东、湘西北的区域性消费中心，恳请商务部一如既往支持宜昌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商务部相关司局负责人对宜昌近年来开放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认可，表示将助力宜昌加快现代商贸流通和供应链体系建设，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在京期间，陈鸿辉一行还与京东集团副总裁龙宝正就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进行了交流。市领导曹宏伟、李昌清参加相关活动。
4: 今天之江长江大桥迎来合龙的关键建设节点，为今年下半年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0: 5月15号下午3点，随着最后一片钢箱梁精准落位，之江

0: 锁力调整和高精度三维定位，实现了核垄断的毫米级精准对接。
1: 枝江长江大桥是当之松高速控制性工程，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大跨境钢 UHPC 组合梁斜拉桥。2022年9月，大桥第一根桩基开挖，历经近4年建设，今天实现合龙。这座凝聚着无数建设者心血的大桥，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承载着10万江心洲居民的梦想。大桥建成通车后，百里洲两岸群众过江时间将由数小时缩短至5分钟，破解当地长期存在的出行难题。
2: 大桥扣下第一桩国家建设，我是亲眼目睹看到大桥一步步的升起来，我的儿子也是大桥建设者。大桥今年终于合龙了，我心里非常高兴。
1: 为满足群众多样化过江需求，大桥两侧还设置了4.5米宽的慢行系统。
3: 我们大桥不仅是高速公路的通道，更设置了步行和非机动车道。此举虽然加大了桥梁结构设计、施工建设的难度，但能惠及两岸群众美好出行，共享交通发展成果。
1: 接下来，项目建设者将全面推进枝江长江大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全力冲刺今年下半年建成通车目标。当之松高速公路是湖北省综合交通“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全长约75公里，总投资约158亿元。建成后将串联沪蓉、沪渝、粤宜3条高速公路，有力推动当之松以东百强县市聚集区互联互通，助力汉湘宜金三角协同发展。
4: 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公告，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将于5月25号至27号在我市举办。大会以新机遇、新场景、新价值为主题，由中国能源研究会主办，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宜昌市人民政府、远景科技集团、湖北宜化集团承办，是全球储能领域的一次高层次盛会。大会将聚焦储能产业技术创新、产业协调、场景落地、国际合作4大方向，汇聚行业专家、企业精英，共研前沿技术，共拓应用市场，共育储能赛道，共筑产业生态，为提升世界能源安全水平和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贡献宜昌智慧中国方案。明天宜昌东阳光队将坐镇主场，与荆州恒隆队展开精彩对决。今天上午，荆州恒隆队球员如约抵达宜昌，早已等候在此的宜昌球迷们用热情的欢呼、香甜的鲜果，为远道而来的客人送上最热忱的欢迎。
5: 欢迎荆州队！
1: 上午11点多，荆州恒隆队球员抵达宜昌点军桃花岭饭店，热情的宜昌球迷早已在此等候，大家挥舞着旗帜，呐喊声此起彼伏，将现场气氛瞬间点燃。整齐的欢呼声里，满是宜昌人对临城球队的热忱。
6: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让荆州恒隆队球员倍感暖心的，还有宜昌特色美食的款待。球迷们捧着子规脐橙送到球员手中，清甜的果香在空气中弥漫。球员们品尝后纷纷点赞：“
7: 太棒了！”
8: 在每一个球员的房间都配备了这个有水果。而且是我们每天都会更新配备的是这个子规的龙碗，再就是点军的这个琵琶。在排餐方面，我们主要是以这个宜昌本地特色肥鱼。
1: 细致入味的温情安排，让荆州恒隆队在紧张备战之余，真切感受到宜昌的城市温度和文化特色。稍作休整，他们便投入到紧张的备战中，期待以精彩的对决回馈两地球迷的期待。
9: 感受到宜昌球迷特别热情，然后让我们感到非常兴奋，然后非常激动，争取给球迷们也奉献出一场精彩比赛。
1: 气象部门今天发布重大气象信息专报，预计16号下午到19号，我市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以分散性暴雨和强对流为主，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将出现区域性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大部地区过程累计雨量80到150毫米，南部县市局地250毫米以上。强对流发生时，最大小时雨强40到80毫米，局地雷暴大风8到10级，请注意防范持续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等带来的不利影响。5月17号是世界电信日。

今年的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5月15号，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联合驻以某通信保障部队、市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电力、电信、移动、联通、铁塔、广播电视等单位，在滨江公园开展世界电信日暨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宣传月活动。三电设施是指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后续我市将继续深入社区、乡村、工地、学校、企业，持续普及三电设施保护法律法规与安全防护知识。感谢收看今天的以上新闻，再见。

0: 金融安全无小事，关乎你我钱袋子。发现非法集资行为怎么办？立即拨打110或12345电话举报，最高可获20万元奖励。一次举报，百姓受益，社会平安。
1: 无论多远，无论何时，城市综合服务尽在我的宜昌。
2: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0717652-9909。

大家好，欢迎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我市多云，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大部27到30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大雨到暴雨。气温方面，预计未来3天我市最低气温大部在21到22度左右。

最高气温大部在25到26度左右。另外，预计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4级，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风险。好的，一起来看具体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宜昌城区阵雨转小到中雨，22到26摄氏度；兴山阵雨转小到中雨，21到26度。秭归阵雨转小到中雨，22到25度；远安阵雨转小到中雨，21到26度；当阳阵雨转小到中雨，22到27度；宜都阵雨转小到中雨，22到26度。夷陵区阵雨转小到中雨，22到25度；枝江阵雨转小到中雨，22到26度；长阳阵雨转小到中雨，21到25度；五峰阵雨转小到中雨，21到25度。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3: 洞察城市变迁。
4: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接下来来个彩蛋的环节呢，要请各位来参与到我们的竞猜的互动环节当中。其实很简单了，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一定会对当中杨坤的现身啊特别的印象深刻。他演唱的这首歌啊是来源于一部非常经典的歌曲，然后我只能告诉你到这里。那今天我们的问题呢，就是想问问你，杨坤所演唱的这首《梦之路》，哎，他的原唱原作应该说是原作经典原作是哪一首？
1: 我的心里装着很多远方。

是我没有讲太清楚吗？有人呢把歌名贴上来，有人呢把歌手贴上来。但我知道今天我们的互动的环节当中，这个问题是有一点难了。我来问你啊，杨坤这首《梦之路》它的原作经典的歌名是什么？我可以提前来透露一下，喵毛毛是回答正确的，然后呢，还有 JP 回答也是正确的。看来两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对节目也是非常熟悉，确实是影迷。然后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叫做云散月谢是吗？他回答的是歌手名，歌手名我可以透露一下 ，Bob Dylan， 他确实演唱过这首歌，确实演唱过，但是呢不是他的专属哦，还有其他很多歌手都演唱过，但是我不介意了，也算你回答正确，但是目前回答正确歌名的还是很少。我们给大家一点点时间，重点是要来说这部影片《只有云知道》，杨坤深情款款的歌声唱出了。剧中的主角隋东风和小云相识相恋分离的点点滴滴，歌词结尾的梦之路云之乡一语双关，它其实说的就是故事的发生地。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2046。爱情是有时间性的，太早或太晚都不行。如果我在另一个时间或空间里认识他，这个结局也许会不一样。
1: 好了，这个时间迅速的来揭晓答案。杨坤他所演唱的《梦之路》呢，原唱呢是来自于一首应该说是世界经典名曲了，叫做 You Belong to Me。 要特别恭喜 JP、 喵妈妈、天空之城、云散月谢和白开水。再次恭喜 JP、 喵妈妈、天空之城、云散月谢和白开水。既然我们之前说到了这首翻唱的曲目，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延续这样的经典旋律。今天我们要去听一听那些改编成电影插曲的经典代表作。接下来呀，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韩寒导演的影片《乘风破浪》当中的插曲。我们知道在他的影片当中呢，一贯就有这样的风格或是有这样的元素，他喜欢呢给一些经典的曲目填上自己创作的中文的歌词。那接下来这首呢，它就是改编自美国民谣 500 Miles， 这是由韩寒改编中文歌词。而这首插曲的歌词前半段呢，说的就是一股潇洒的别离之情，也是迎合了剧中主角告别故乡，不要故人相送，想自己潇洒离开的这么一种心情。2013年最香民谣当中，同样的也选用了这首歌作为主题曲。今天要和你来听《别送我》，来自影片《乘风破浪》。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不见不散。许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再见过他，也没有他的音信。我把我的爱人丢了，我一直以为我们还会见面，可能是在一条经常走过的街上，也可能是在一家偶然走过的咖啡厅里。我相信只要他在我的附近，我就能感觉到他的存在。

不妨来听一听那些改编成电影插曲的经典名作。如果说国产电影当中呢，最具有玩味的应该是韩寒导演的影片，像之前我们说到了《乘风破浪》，那还有一部影片，当然就是不得不提了，《后会无期》。

会发现韩寒导演呢，他也算是一个音乐通，哎，特别会选歌，在他的影片当中出现的歌曲都特别耐听，再加上他的填词，你可能会说绝了哈。比如说之前我们说到的《别送我》这首歌呢，它就是改编自经典的 500 miles 500公里，这是非常著名的美国民谣，而且呢被很多很多歌手都翻唱过啊，有人说呢，这是 Beatles Yesterday 之后呢被翻唱次数最多的独唱歌曲了。再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这一首《后会无期》，原作的名字 The End of the World， 这也是由美国著名的女乡村音乐歌手 Skeeter Davis 她在1963年的时候演唱的，然后当年是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同样也是被无数人给翻唱过，甚至有听众还觉得无人能及原唱的魅力。而这首歌呢也是原唱者唯一的传世之作。当然了，我们说 Skeeter Davis 他是有很多的歌曲的，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我要放给你听的呢，也曾经出现在了1992年美国电影《修女也疯狂》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位乡村音乐女歌手 Skeeter Davis 的演唱，歌曲名字叫做 I Will Follow Him。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然而痛心的是，我还没来得及与他们好好的告别。

我猜你大概也想不到啊，这首歌的演唱人他是谁，但是如果你想到《小冤家》这首歌曲呢，那就对了。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的主题，听那些改编成电影插曲改编成电视剧插曲的经典名作，比如说《Jambalaya》，它会让你想到《情深深雨蒙蒙》当中的小冤家，是来自于邓丽君的歌唱。其实呢，有很多的歌迷都是很喜欢听邓丽君的英文歌的，无论是气息也好，控制也好，旋律的优美度也好，都说有一种英文歌曲的演唱风格，就是邓丽君的演唱风格。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体会。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她的演唱，她和林子祥的合作。怎么说？

有一种情感的宣泄呢，是在平静当中去宣泄。我们要听到的歌曲，邓丽君和林子祥的合作《Endless Love》。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5: 站在十字路口，
4: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5: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4: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5: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4: 在沙发
5: 是我想要的生活，
4: 想一夜前途，
6: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4: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7: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4: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5: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8: 难道没有你们怎么过？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8: 我爱你，
4: 我在这里等你。

是我。想问一下各位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感受呢？就是每天都感觉很疲惫，提不起劲儿，有的时候呢，其实

只是休息了很久，依旧是恢复不过来。给自己定制了学习计划，结果很快就精力不济，坚持不下去。外出社交的时候，能量就很容易被消耗掉，回家之后整个人都觉得不好了，要躺很久。如果是这样，那你可能是最近网上很火的那种身弱之人。 身弱之人就是说身体虚弱，能量不足，很难在生活当中保持精力充沛，一动就累，一应付人际关系就疲惫。而和身强之人相比，你会感觉像是缺失了一些竞争力，而产生深深的无力感。但是从心理的角度来看，身弱并不仅是身体素质的体现，更可能是在暗示你心理能量不足了。 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首先提出了心理能量这样一个概念，把它称为是利比多，就是驱动力。荣格则将心理能量界定为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心灵动力。而学者塞耶提出的能量模型也表明，心理能量和身体的感觉是密切相关的，体力充沛的人往往心理能量也很充沛。 能量充沛，生命力饱满，还是让人蛮羡慕的一件事情。但是不用担心，这个所谓的身弱并不是天生的，只要察觉到它背后的原因，利用好自身隐藏的一些优势，掌握提升心理能量的方法，就能够逆袭成为身强之人。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启飞，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身弱之人如何逆风翻盘。

身边有一位朋友最近工作调整为总助理，那每天就是要给老板做一做每日计划，安排行程，还要替老板写文件，做翻译，帮老板传达工作要求，业绩目标等等，这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内容。一开始他对新的身份是充满了憧憬，但是同事们经常向他抱怨实际工作开展时的各项困难，这会让这位朋友感觉每天都在做违背同事意愿的一些事，就越来越不喜欢和同事交流了。有段时间这位朋友会经常失眠，他就不停地质疑自己成为总助理的这个决定，从一开始的干劲满满到如今的浑身疲惫，身体消瘦许多，人也无精打采的，做什么都没有兴趣。而通过这位朋友的经历，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可能一开始并不是真的就能量匮乏的状态，往往是他们经历了以下的这些困难。第一个就是比较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这类朋友在面对生活中的一些新挑战的时候，比如说社交、乔迁、转学、工作变动等等，会比其他人更容易感到疲惫。面对人际方面的一些冲突或者说负面评价的时候，他也经常会因为自我怀疑而消耗能量。那就像刚才这位朋友和同事传达工作时听到的抱怨，有的时候可能那些抱怨、那些评价真的不是冲他来的，但是仍然会影响到他的情绪，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做这个岗位，陷入到严重的内耗当中。那所经历的第二个困难就是心理自愈的过程比较缓慢。其实当一个人的心理能量匮乏的时候，遇到问题真的很难调动足够的内在资源去应对，这其实和心理韧性不足、情绪调节缓慢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在工作当中遇到压力的时候，很容易陷入消极的认知模式当中，没有办法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导致进一步增加心理负担，消耗心理能量，阻碍自我修复。于是下一次压力来临的时候，本来就没有充分的恢复的内心更是雪上加霜。第三就是面对挑战时候比较容易退缩。畏难情绪其实是很容易发生在能量不足的人群身上的，因为难以承担试错的成本，害怕失败而决策困难，因为精力不够恢复较慢而缺乏持续的动力，这些都会导致任务失败，或者说结果不尽人意，反过来会加重沮丧和失望的感受。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身弱之人如何逆风翻盘。其实身弱之人在生活当中真的需要拉自己一把。如果说我们仅仅把心理能量匮乏理解为是身体虚弱，那我们可能会从强身健体的角度去考虑改善，那这种状态可能就会让你事与愿违了。有网友就说自己以前就是这样的情况，他尝试去健身改善自己疲惫无力的状态，结果发现越健身人越累，精力并没有很好的得到恢复，反而因为买了健身课不去，陷入到了纠结内耗当中。一方面责备自己浪费了花钱办的卡，另一方面又实在是没有足够的能量去健身，而没有察觉到心理能量匮乏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比如说比较容易沉浸在负面情绪当中，增加心理问题的风险。由于缺乏有效的自我调节手段，当外界影响导致我们出现焦虑抑郁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到心理困境当中无法自拔。第二就是个人成长缓慢，难以破局。由于做什么都难以长久，可能在别人看来就是三分钟的热度，但是其实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有的时候真的挺痛苦的，想改变却很难。尤其是事业心比较强的人，更容易因为现实的困境而沮丧，最终焦虑的躺平。第三就是会导致社交退缩，由于很少体会到人际关系带来的正面反馈，又反过来会加剧社交退缩。比如有朋友可能会这样，就是好不容易放假了，如果领导亲戚临时的组饭局又难以拒绝，那这个时候就要给自己加油打气，做很久的心理建设才能动身。而饭局上看似没干什么，但是回到家就会感觉筋疲力竭，一点都不想动。身弱之人真的很需要重新养育自己一遍，好好的体察自己，好好的呵护自己，好好的

0: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说说身弱之人如何逆风翻盘。其实想要改善身弱带来的影响，我们首先要了解心理能量匮乏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有一类人，他是先天高敏感型的气质类型，这类人群天生对一切外界和内在的变化都有很强烈的感受。研究表明，高敏感人群有着发达的神经系统，共情相关的脑区激活程度也是明显的高于其他人。就像同一盘菜，口味重的人吃起来会觉得很淡，但口味轻的人则感觉齁咸。同一个故事也是，一般的人看完了可能感觉是挺感人的，而高敏感人群

可能已经跟着哭得稀里哗啦了。 那第二个背后的因素就是严肃的家庭环境。很多低能量的人都有一个没有办法松弛的父亲或者母亲，在家里总是很苛刻，缺乏幽默感，动辄因为家人的一点小事没有做好就开始抱怨讲道理，并且有的时候会放大孩子的错处，喜欢说教，这其实本身就是父母缺乏能量的一种体现。 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心理能量匮乏，情绪自我调节困难，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这其实也会带来一些童年创伤，比如经常受到批评甚至是体罚，被冤枉，兴趣爱好被打压，或者经历比较多的父母的争吵和家庭矛盾带来的内心的冲突。 如果这些创伤在成年后没有很好的修复，就容易让人在面对挫折和困难的时候，陷入负面情绪的漩涡，无法自拔。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心理能量匮乏背后的影响因素。第三个就是社会比较带来的压力。心理能量匮乏者在社会环境中体验到的压力，就像有人鸡娃一样，周围越卷越停不下来。在社会期待下，一个具有计划性、高效、思维能力强、精力充沛的人，通常更容易获得社会的好评。而有人缺乏这些核心竞争力，就很容易被别人卷着走，又累又无奈。第四就是试错成本过高。对大部分人而言，试错成本过高也是一个因素。如果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正确的赛道，跟着大家走一样的路，拿自己的短板去碰他人的长处，只会难以发挥自身的优势，越走越迷茫。但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身弱之人并没有看到自身的独特性。因为似乎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有这样体质是不妙的，但身弱之人如果能够利用好自身的优势，也是能够在特定的领域当中获得成功的。稍后来分享一下身弱之人有哪些优势。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继续在直播。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身弱之人如何利用好自身的优势呢？真的利用好的话，确实可以在一些特定的领域获得成功。我们来看一下身弱之人到底有哪些自身的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高感受性，善于观察。高敏感的人天生善于体察别人的情绪，所以这类人如果在心理咨询、情感相关的行业当中发展的话，既有丰富的内在资源和机会获得自我成长，又能够发挥出共情的力量，帮助他人解决问题，是一举多得的。第二个优势就是高创造力，富有艺术细胞。这类人呢，通常喜欢阅读、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或者有一些低能量的爱好。不难想到，这样的人往往内心的想法是非常的富足的，有着超强的感受力。如果静下心来沉淀，把自己丰富的内心转化成现实层面的创造，那么在文学艺术领域说不定也会有所建树。那么第三个优势就是高直觉性，直觉功能很强。这类朋友呢，是非常有天赋型的选手，能够在有限的条件下快速地推断出结果，甚至有着很强的第六感，不论是对人还是对事，经常都能够快速地洞见本质。比如说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荣格，他们的直觉功能就是优于常人的，因此这类人在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深入发展往往能够如鱼得水。那么我们如何来改善这种能量匮乏的情况，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呢？有一个状态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说过很多次了，就是培养松弛感。我想问一下各位，生活中有没有过说有意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呢？这个正是著名的耶克斯多德森定律的印证。这个定律说明什么呢？表明说各种活动都是存在一个最佳的动机水平，不想做或者过分想做好，都会让工作效率下降，并且任务越难越要降低动机，才有助于发挥到最佳的水平。也就是说，找到适中的压力点才能够事半功倍。尤其是在面对竞争的时候，身弱之人容易因为内耗忘记发挥自己的优势。有网友说自己最初在入职面试的时候是可以有效地利用思维导图的，所以呢，他当时是被选中了做这个考研的讲师。但是在在职考试的时候，领导们全方位的点评会让他很焦虑，他会不停地向很多的前辈去学习一些经验，来改变自己的讲解模式，反而把自己善用的思维导图的优势给忘记掉了，导致最终的考核失败了。而培养松弛感是可以让身弱之人遇到事情不会那么太在意别人的评价，也不会过度的去否定或者说反思自己，这种状态下其实反而更容易让自己能够出发去做每一件事情。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如何改善能量匮乏的情况，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呢？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点，就是做好课题分离。这个词儿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经常会提起来。课题分离是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德勒的核心理论，就是我们要学会分辨某种选择的结果最终由谁承担，妄加干涉他人的课题对双方都是不利的。在网上看过一篇帖子，这个帖子的作者的朋友因为几次考公失败，经常会向他倾诉一些负面的情绪，并且老是钻牛角尖，说哎呀，自己非考公不可吗？如果活着不能做开心的事，那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一开始这位作者还在努力地去宽慰朋友，鼓励他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但是每次宽慰完安慰完，朋友又继续准备考试。时间久了，他就感觉很无力很苦恼，自己的能量也在被对方慢慢的耗尽，然后整个人就会变得很负能量。后来他在和心理咨询师沟通了之后，发现原来自己的那些无力和愤怒其实都是来自于朋友的情绪，而并不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自己并不需要替朋友去承担他的状态和他的责任。那察觉到这一点之后，当再次面对朋友的抱怨的时候，这位作者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感受，朋友也意识到了问题的本质，情绪的状态也就有所好转了。所以一定要学会避免过度的参与他人的课题。当你带入他人想要替对方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其实是在消耗自己的能量去承担本来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如果你就是这样的人，那么到这里请把不关我事与不关你事默念三遍。第三个就是要学会情绪调节的一些技巧。

是正念练习，这能够帮助我们聚焦当下，关注自己的感受，而不是说飘到过去，飘到未来没有发生的困扰当中去。休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多接触大自然，坐在草地中、树荫下、湖水边，彻底的放空自己。

0: 许嵩，
1: 罗周月，节目继续在直播。生弱之人自我调节会比较困难，那这个时候可以寻找一些专业人士的帮助或者是人际支持。一切发生在关系中的问题其实都应该在关系当中被发现被解决，也只有回到关系当中才能够去改变。所以我们不仅需要良性的人际关系的反馈，更需要让自己在人际关系当中更加的稳定，更加的有力量。因此如果真的你是一种身弱的状态，并且你没有办法自我调节了，可以选择心理咨询，或者说个人成长体验营啊、亲子关系训练营等等等等，给自己一定的时间去慢慢的寻找一下，帮助自己疏通修复，逐渐的获得能量。想起之前很火的一句话，说

永远没有正确的选择，只有让选择变得正确。生若之人不妨大胆一点，去改变，去尝试，去体验，勇敢地跟过去告别的人，一定会被奖励一个新的开始。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聊天的呢，也是我们老朋友了啊，也是风尘仆仆刚从外地回来。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职业星空摄影师啊，同时也是旅游达人周博。那今天呢，和我们的周博一块聊的话题呢，其实和车、和自驾、和自由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首先，今天我们节目呢有一个小小的主题，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自驾游都有一些什么样全新的去处，或者说比较小众的新的旅游路线图。那其实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按理说哈，刚从外地回来，还是要交代一下此前行程，因为他去的那个地方就非常的有特色，某种意义上讲也非常适合进行，这不算短途，这算中途的一个自驾。

0: 的行程。他去了哪儿呢？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周勃去了一趟威海，是吧？
1: 对，
0: 这个威海待了还不少天呢，然后在这其中呢，我听到周勃在这个一路上，因为我跟周勃也有联系嘛，他就说他去了一个目前在网上非常火红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对于候鸟族来说很重要，而每年天气渐暖之后，那个地方的人呢也会比较多，甚至到真正旺季的时候啊，他可能去那儿旅游或者旅居的人会比当地的人口还要多。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个地方你跟大家揭晓，这地儿挺有名的
1: 啊。这个就是著名的山东威海乳山银滩
0: 啊，
1: 就在乳山这个区域，我们在乳山那儿待了一段时间。
0: 哦，
1: 可以说，比我预想的要好很多。啊，我曾经认为这个地方就是网上负面的影响比较不好，然后都是卖房子，都是一些没有人的一些空房子，然后房子比较廉价。但实际上去了以后，给我的感受大为不同。
0: 哦，哎，咱首先介绍一下这个行程吧。
1: 嗯，
0: 就很多朋友可能都透过短视频平台看到过类似乳山的一些相关信息。
1: 对，
0: 现在已经细致到估计那是多少钱一平，大家都知道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到了这个乳山之后，你刚才提到，就是和网上说的和目前给我们造成的这个印象相比，你到现场突然发现有大不同，是吧？
1: 很大的不同。第一个不同就是整个这个城市，这个小城镇吧，它的城市非常非常的干净，干净到我认为它和东部沿海的很多城市有类比之处。但是它的这种干净不仅体现在这个道路规划啊，体现在道路整洁啊，还体现在它的这种植被啊，还有它沿海的很多的花在四月份的时候，四月中旬还开，还非常非常多的，像郁金香啊这些名贵花卉，都作为这种就是绿化带
0: ，
1: 绿化带，然后很惊诧，然后这个梨花啊、樱花啊，还有各种的花卉，在这个季节还有，我都觉得非常非常惊讶，而且它的地表有一种这个非常漂亮的粉色的一个花，一直贴着地表开，他们说这个花能开到六月份。然后我也是觉得，哎呀，这个城市太美了，颜色五彩斑斓，非常非常的绚丽。然后再加上整个这个海岸线，再加上这个整个城市的目前的这个状态，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哎，就是一个这个睡城，就是大家到这儿来旅居，然后住一段时间，然后住两个月，然后我就走了，这个城就空了那种状态。我感觉这个城市非常非常的轻松，很惬意。
0: 就是很多朋友后来啊看到一些这个短视频，也发现其实这个所谓乳山这个也算某种意义上的网红哈，它还是有很多侧面的。就是如果你只说房价，
1: 对，
0: 如果你只说这个旅居人群每年的这个候鸟一族的情况，它确实有，但是本身它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风景和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所堆建起来的特色。也就是说当地的城市建设一直也没有荒废。就目前这个周勃看到的就是这样啊。
1: 对对对。它20公里长的海岸线，可以说这个景观是一步一景。每个海岸线都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景观设计，而且还有这种就是大型的景观设计。所以可以说就是我们不用担心在这个地方没有看，没有的玩，没得拍，很无聊，我就是看海，就是去沙滩上就赶海，游游泳，像以前咱们说泡泡澡那种，不是这样。那就是基本上可以作为一个很顶级的沿海海滨公园，大家一直走，慢慢的走，这里边就是吹着海风，然后哎，这些小景观这儿一出那儿一出，这儿一出那儿一出，非常非常多。
0: 对，而且呢，它和这个南方的一些海滩，尤其是我们一提到这个度假，去海边度假，我们可能自然的就会想到海南。
1: 对
0: 啊，它和那些地方的那个状态还不完全一样。
1: 不一样。
0: 而且呢，作为一个应该也算是北方城市吧，它的建设还是有它自己独到的地方的。但是你得说实话哈，现场应该也是看到了不少房吧。一大片一大片，
1: 非常多，可以说就是从下了这个车以后，就是目之所及，全部都是住宅
0: 啊，而且很高层，好像也有，但是不多，
1: 不多不多，
0: 一般都是五六层的，
1: 六层左右的板房，也有一些小高层，大概十几层的这种啊，
0: 嗯，
1: 但是新房也有，就是我以为这个地方应该已经开发的很全面了，就是
0: 对，
1: 已经没有地儿了，现在还有新的。房价很高的这种很高档的也有，咱们不提这个说去不去那买房，我们就说它是一个旅游目的地，它这个地方，我们在那儿逗留个两天三天，一个周末，或者是我们在那儿待上一段时间，一个月都可以，

0: 我们选择自己的形式。这个地方非常的舒适惬意，啊，好吃。
1: 哦，对对对，
0: 真的好吃啊，真的好吃。这个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味蕾充分被调动的一个城市。
1: 这个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从来得到的消息，又去乳山的话，我们可能关注点就是海沙滩，
0: 对，
1: 人口密度，
0: 对
1: 啊，包括这个交通的便利性。但是很少有朋友提到这个乳山的饮食或者说是美食哈。
0: 乳山的这个生蚝是中国地理地标这个美食啊，这个就是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1: 乳山生蚝，
0: 对，乳山生蚝，我们去的时候到这个蚝田里面去看了一下，
1: 嗯，
0: 就是现在还有在养殖的，包括在撬生蚝的这个生蚝的这些，他们叫当地的一些大姐啊，一些工人，
1: 就那是人家的职业啊，
0: 这是他的职业。我的天，确实是太辛苦了。就是他捞上来以后，这个生蚝当时是腥臭的。但是经过他们的手去清洗去处理之后，这个生蚝就把它只是分开，但是没有做撬开的这个工作，分开分拣之后然后清洗出来，这个生蚝就已经是绝世美味了。
1: 新鲜吗？
0: 新鲜，非常新鲜。
1: 嗯啊，大家去乳山一定要吃吃乳山生蚝。
0: 对，
1: 嗯，
0: 生蚝加上到那边的当地的小海鲜，咱们这些壳类贝类的这些，简直就是这种天堂级别的。
1: 对，而且当地人家也不会给你过分的烹调。
0: 对，
1: 基本上就是突出一个鲜味儿，而且最关键的应该还是一个北方城市的做法，就类似哈，
0: 基本上就是清蒸、蒜蓉蒸，然后烤，
1: 就没有别的
0: 啊，其他的也有，但是就很少。我们基本上都是大街上全是这种吃的，巴掌大的生蚝，一个生蚝这么大个儿，十来块钱，
1: 而且保证新鲜，
0: 保证新鲜
1: 啊。那天我跟一个这个做什么超市连锁店的一个朋友在节目里聊天，他说现在，随着这个市场的进步，冷链的发展，现在都讲究吃什么，当天的新鲜鸡蛋，当天的新鲜牛肉，都得是当天的。我估计你要去乳山吃这种海鲜类的东西，尤其生蚝，它都不可能隔夜。对于他们当地人来讲，隔夜的那就出不去了。
0: 对，他为了自己经营方便，包括自己的这个经营品牌的话，他当地，如果出现这种问题，基本上这个他自己牌子就砸了。
1: 对，
0: 所以他没有这个风险，而且当天的那个新鲜度和那个价格非常便宜。对咱们来讲，这种风险和这个美食的价值来比，没必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这个接下来就要聊一个相对比较，怎么说呢，这个视角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了。我们都知道这个乳山，它确实是因为它盖了一堆房然后出了名，但是现在的市政建设也跟上，而且整个小城也非常的漂亮啊。
0: 嗯嗯，
1: 其实呢，它如果现在在开发旅游业的话，也有它独到的一些优势。你比如说21公里的长滩海滩，另外呢就是当地的海鲜。但是呢，目前看周博也在上节目之前跟我说他面对的竞争对手确实太强了，在山东省内哈。
0: 对，
1: 所以呢就对于他来讲确实有一些难度，因为他周边，周博给隶属一下吧，他周边听这些名字你就觉得那旅游业发展的早已经很成熟了，
0: 如雷贯耳
1: 啊。
0: 就是小一点的可以说日照，这就算小一点的，但是稍微大一点的青岛、威海、烟台、蓬莱这些，就都已经是围着他一圈，
1: 而且听来都很传统，就是恨不得二三十年之前他的旅游建设就已经完成了。
0: 对，早就已经规模化了，非常非常的成熟。
1: 这是这一次我们的周博去山东的一些见闻。他去的这个地儿呢确实是比较小众啊，但是对年轻人还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0: 对对对，咱们直播间里有说这个搁浅大船就在这个布鲁维斯，也在威海，但是距离乳山云滩呢大概100多公里。
1: 它离威海应该是最近的。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但是那个船大家他是拍了以后调啊修啊经过了很多道手，这是作为摄影师来知道。
0: 对。
1: 就是我们如果

0: 去那个船那儿去看呢，你即便是在最好的时间段啊，有可能呢你也拍不出那种，那得经过筹划，长期筹划。
1: 还好，这个就是那个船呀、大家如果去的时候就跟看布鲁维斯号，本身它就在那看着挺壮观的，挺大的。
0: 但是你拍出来也得有那气势，就难了啊、
1: 拍出来的话，大家就注意，一定要中长焦去压缩景深，就是咱们手机的二倍、三倍镜头去压缩景深，让人能和它这个稍微的融合一点。
0: 嗯，
1: 然后离得远一点，摄影师和被摄的这个对象，咱模特稍微离得远一点就好，其他的没什么，大家基本上到那儿就是都一样，
0: 对对对，
1: 拍出来全是那样。
0: 那个最好的角度也只有一两个啊，
1: 对，
0: 就是大家伙去那玩的话，可能得需要一个，就如果是女孩，男朋友先在家里做好培训啊，到那地儿得那么拍，这是有关这个威海的一些。这个经历包括非常著名的这个网红的小城，乳山银滩。那其实呢，四五月份应该是进入了它，渐渐进入了它的旺季，因为它还不太像这个纯南方的这个海滨。你比如说，现在有可能在海南就有的地方可以下水了，
1: 对。
0: 但是你在这个山东，有可能现在是不可能的，怎么也得六月中了吧？
1: 现在其实别下水，早晚的时候赶上潮汐的时候去赶海，
0: 这是最好的。
1: 对，这是最好的。
0: 对。其实呢，北方的城市有海边的，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一大把哈，这个好像天津这两年也振奋了，但是老说天津就是海滨城市，但是你仔细看看，天津到塘沽还有多远，这是另外一个方向，有机会我们会细聊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和收音机前更多朋友一起聊一聊自驾游的一些行程。刚才节目一开始呢，因为周伯刚从威海回来，在乳山银滩也确实看到了很宁静的生活。
1: 对，
0: 这个还算不错的市政建设。
1: 嗯，
0: 这个所谓鲜花和这个和绿化带啊，
1: 对，
0: 这个另外美食不少。我们继续这个往下走之前啊，还是要回答一些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我刚才一提这个乳山，很多朋友特别感兴趣，一提威海啊，这个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应该还是青岛。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一听到咱们聊吃啊，这好家伙，宇宙尘埃说了，说我只喜欢吃蒜蓉烤。另外很多朋友呢，这个不吃生蚝啊，也是他呢就问说这个也是指乳山，我估计乳山这个扇贝是他那儿强项吗？
1: 也是，整个、
0: 也是、
1: 整个这个乳山的小海鲜，我们通常叫小海鲜，就是贝壳类的，这些小海鲜都没问题。扇贝啊，各种的海螺呀、这个
0: 也都很新鲜，
1: 也都很新鲜啊、嗯，因为它是半生的，基本上我们做养殖的时候，它都会在一起就养了。
0: 扇贝也不错，
1: 对，
0: 生蚝更好，
1: 对、大家有兴趣还可以去这个小船上面或者岛礁上面去钓钓鱼，海钓、钓钓海鲈鱼也有
0: 啊。从哪儿啊？
1: 从
0: 乳山可以出发小岛，
1: 对，去那个他那儿有一个小岛。
0: 哎，这我真不知道，我就被现在这个网络上到处看房子这事儿迷蒙了眼睛。人家那确实有旅游项目啊，
1: 对，
0: 还有一个岛，
1: 对，
0: 可以专门钓鱼，
1: 无人岛现在正在开发，
0: 就是可以上岛钓鱼，
1: 对，它就在海钓在乳山的这个礁石区也可以
0: 啊、
1: 将来去岛上钓也可以，现在这个就是我在其他很多地方也去赶过海，但是乳山这赶海就很不一样，因为它旁边全是养殖区，这养殖区跑出来点东西，整个这上面爬的这个各种贝壳、小螃蟹什么的，早上一起来以后，真的就不用挖，你就满地捡，捡一桶，就是我想着我在那一个小时，我挖点东西差不多，就十分钟满了。
0: 就是那地方赶海跟别的地方的赶海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档次哈。
1: 对，
0: 他所谓赶海是跟养殖区那儿赶海。
1: 对对对，小朋友有时候喜欢这种捡贝壳回来做各种东西什么的，满地都是贝壳，各种各样、各种颜色的，特别特别多。
0: 对，这个如果是亲子游的话，大家可以这个想象一下哈。这个其实孩子每一次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他会很执着。
1: 对，
0: 但是呢，他的获得感到底有多少，这事儿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就是你要让他费了很大的力气，他早上起来乒了乓啷的连挖带什么的，他也没拿着什么特别好的，有可能一两次呢，可能孩子的兴趣就会缺失。
1: 对，
0: 但是这个地方不一样，好像每一次都能收获满满。
1: 那时候收获肯定特别满。
0: 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啊，既然大家对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聊到的这个威海和这个乳山那么感兴趣，大概就以你的经验，就你的观察，在威海、乳山这两个地方。

0: 来回走一走，有三四天的时间够吗？
1: 三四天，如果不算路上的时间的话，应该是差不多。
0: 不，其实呢，现在我听这一位朋友问的问题的状态啊，
1: 就是要去了。
0: 对，他是现在旅游的概念真的是越来越细了。他的这种呢，就约等于是度假。
1: 对，
0: 你听他这个劲儿，也不太像是非要去哪儿。
1: 对对对
0: 啊，我什么所有的知名景点都要一并逛下来，他好像也没有那个欲望。
1: 对，
0: 就是你告诉我哪个城市更舒服。
1: 对，
0: 我要去那个很舒服的地方待几天。大概是那劲儿哈，
1: 对对对。
0: 如果是这个心理的话，这个威海，它因为确实是传统旅游城市，
1: 对。
0: 但是正像周博说的，它好像一直声量啊，包括名气啊，都没有山东其他的一些那更厉害的地儿，你就是崂山啊，它，但是它很舒服，
1: 对，
0: 城市的洁净程度啊，
1: 消费成本消费极低。低到就是我别剧透了，要不然到时候当地听说会涨价。
0: 你刚才乳山就没少说，
1: 对，大家可以考虑整个威海、烟台这个山东东部地区、胶东地区的消费都很低。
0: 嗯，这是有关这一次最新周博的旅程啊、
1: 嗯，
0: 没想到大家还真的挺感兴趣，可以尝试啊。
1: 对，
0: 这个今年一直在时髦这一个。叫什么返乡游、小镇游、冷门小众路线游。
1: 对。
0: 我跟周博曾经在节目里头也探讨过这问题。其实并不是大家突然开始喜欢这样的一些地方，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地方它的配套越来越好。
1: 对。
0: 以前要去这些地方，你公路、道路交通条件是个问题。
1: 对。
0: 然后到了当地没地儿住，
1: 对。
0: 或者住的地方你不满意。
1: 对。
0: 然后好不容易找着住的地儿了，然后第二天去街上找个饭馆吃吧，然后你就发现可能口味差异确实非常大。
1: 对，
0: 现在这些小问题真的都变成了小问题啊，
1: 嗯，
0: 就看你的心情了。而大家伙呢，对于这个我们特别眼熟的一些市政建设的一些这个细节，会就周博其实也都看在眼里。他刚才说的其实是他非常熟悉环境里面的，让他感觉比较惊喜的地方。你比如说什么花？它就在这个绿化里头，它常见。
1: 对，
0: 另外现在还有什么什么东西开始，就逐渐的，大家对于细节的关注，也是能让大家在这一些小镇游啊、冷门线路游里面，玩的更开心的一个基础。
1: 对，
0: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来聚焦买车的坑，你踩过吗？好，首先来关注几条警法资讯。售楼处的地铁规划展板是画大饼吗？两口子买房后起诉了开发商，法院怎么判呢？张先生和郑女士准备买婚房，到某售楼处看到了一个展板，标题叫地铁规划，他们就认为可能附近有地铁，于是就签了合同交了房款。但事后二人得知楼盘附近根本没有地铁规划，于是将开发商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8万多元。在庭审中呢，张先生夫妻认为开发商发布了虚假信息，是欺骗消费者。法院审理查明，购房合同当中没有关于城铁或地铁的约定，但是约定了开发商的说明或者介绍仅为买受人提供参考，不构成允诺。法院认为开发商有关地铁的宣传不属于要约，也不属于双方合同内容。同时开发商展板信息是地铁或城铁的规划，存在着更改规划的可能性。那最终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违法，烟草专卖局收到举报，某电子烟的零售商店涉嫌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执法人员到现场检查，发现确实存在涉嫌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的违法行为。商户只是口头询问了年龄，没有进行核验身份，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该案立案调查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如今汽车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汽车消费也日渐成为了百姓生活中一项重要的消费项目。然而由于市场交易仍然不够规范，个别商家没有能够诚信经营等等，汽车消费类的纠纷时有出现。那今天我们请到了法官来具体的分析案情，讲解法理。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二中院的孙莹法官。你好孙法官。
4: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
3: 那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些案件的具体的特点啊，比如说消费者的维权诉求有什么特点吗？
4: 我们发现啊，消费者的维权诉求比较集中，通常有要求解除或者撤销购车合同、退车退款，要求销售者履行承诺的办证或者履行补贴等合同义务，或者呢要求销售者赔偿损失，这么几类。此外呢，部分消费者认为经营者在交易过程中有欺诈行为，要求经营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给付3倍购车价款的惩罚性赔偿金。
3: 我们都知道有这个如果有欺诈行为的话，那么就是退一赔三这么一个说法啊。另外从这个消费者维权对象上有哪些特点呢？
4: 消费者的维权对象呢多元化。在我们审理的案件中呢，在新车纠纷案件中，消费者起诉被告的通常是销售者，其中也有部分产品责任纠纷案件，消费者将生产者和销售者作为共同被告。而在二手车交易中啊，通常呢先是由消费者与二手车经销企业签订买卖合同，再由该企业指定的车辆登记人与消费者办理车辆转移登记。因此在二手车纠纷中，消费者啊一般选择以经销企业和车辆登记人作为共同被告起诉。部分案件消费者还同时把二手车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列为了被告，
3: 也为了列为被告了、
4: 是的。
3: 那么从二中院审理案件来看啊，这个消费者们的胜诉情况怎么样呢？
4: 近半数的案件消费者维权胜诉。在这些案件中呢，法院根据诉讼请求的不同，判决解除或者撤销合同、退车退款，判决销售者履行承诺的合同义务，或者判决销售者赔偿违约损失。但是从维权周期来看呢，由于汽车消费纠纷涉及专业问题，有时呢需要通过鉴定机构认定涉案汽车是否存在质量问题，而司法鉴定往往耗时较长。此外在二手车交易纠纷案

0: 件中呢，常常需要调取车辆档案、维修记录等证据。部分是盗抢车或者伪造车辆证件的案件，还需要与相关刑事案件沟通。鉴于以上这些情况呀，汽车消费类案件的审理周期一般长于其他消费纠纷案件。
1: 那么在这个汽车消费类的纠纷当中啊，有哪些常见的问题呢？
0: 汽车消费具有产品价值高、技术作业复杂、交易手续环节多、售后服务周期长这些特点。再加上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啊，他往往相对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共性问题比较突出。下面呢，我给大家举两个案例。
1: 好的。
0: 第一个是约定高配交付低配的案例。2019年4月，某汽车销售公司与张某签订合同，将一辆新能源汽车出售给张某，价格13.83万元。汽车销售公司的宣传彩页显示，该车的续航里程为501公里。张某提车后发现，车辆证明文件上记载的实际续航里程是476公里。因为续航里程不同，两种版本的汽车价格相差4000元。张某呢起诉到法院，要求汽车销售公司将已交付的车辆更换为501里程的汽车，并赔偿两种版本的车辆差价。而法院审理后呢，认为张某与汽车销售公司是针对购买续航里程501公里的车型达成了合同，但实际交付的是较低配置、续航里程为476公里的车辆。对于电动汽车来说，续航里程是衡量车辆价值的重要指标，也是消费者购买时考虑的重要因素。汽车销售公司在没有充分告知张某的情况下，交付了低于双方约定配置的车辆，违反了合同约定。经营者承担责任的目的是填补消费者因经营者违约行为而发生的损失。张某既要求更换车辆，又要求赔偿两款车的差价，两种方式具有重复性，不能同时适用。因此呢，而且考虑到呀，车辆已经使用了较长时间，法院判决汽车销售公司赔偿张某差价4000元。
1: 刚才孙莹法官介绍一个案例哈，就是在汽车消费中常见的问题，就是约定了高配，但是交付了低配。那么这个案件背后的法理，请法官给我们解读一下。
0: 好的。就这个案件呀，我们给经营者、消费者呢，提出两点，提醒警示。第一，经营者不得虚假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6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和消费者有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但双方的约定不得违背法律法规的规定。第20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实践中呢，存在部分经营者向消费者宣传产品具有某些质量性能，但是呢，没有写到合同中去，在履行合同的时候也没有兑现这样的情况。对于经营者在产品宣传册中做出的产品承诺，如果内容具体确定，并且足以认定在双方交易时就此达成了合意，即使没有写到合同中去，也应当认为属于合同内容，对经营者具有约束力。
1: 这第一个，经营者不得虚假宣传。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来聚焦买车的坑，你踩过吗？
0: 第二点呢，是合同约定啊，应当尽量的清楚明确。购车合同是消费者主张权利的重要依据。在汽车消费中呢，由于消费者往往不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购车经验和法律意识，难以有效辨别合同条款，导致自己关心的事项没有写到合同中。刚才说的这个案件啊，就是因为合同对续航里程约定不清楚，导致出现纠纷。 再比如说，在

0: 范围。交易后呢，消费者发现车辆发生过事故，但不属于重大事故，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啊，常常难以维权。因此呢，我们也建议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尽量要求经营者把您关心的合同事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
1: 我们谈到的这个汽车消费当中也常见的问题，刚才法官举例子说有约定的高配还有交付低配这样情况，那么还有哪些常见问题，请法官给我们举个案例。
0: 好的，我下面呢给大家举第二个案例，是关于重要信息没有如实告知的案例。赵某和某汽车销售公司签订合同购买一辆二手车，价格33万元。汽车销售公司在合同中约定保证此车无重大交通事故，提车后赵某发现车辆存在重大事故的维修记录，于是呢到法院起诉并申请了司法鉴定。鉴定的结果是该车在交付前确实发生过事故，并且级别是重度 A 级伤损。赵某认为销售公司明知车辆是事故车却告知没有重大事故，构成欺诈，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购车合同，判令汽车销售公司退车退款并三倍赔偿购车款。法院审理后认为呢，销售方负有如实告知购买人车辆真实情况的法定义务，涉案车辆曾经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汽车销售公司作为专业的二手车经销企业应当知道，并应将这个情况如实告知购买人。但是呢，该公司不仅没有告知，还在合同中保证车辆没有重大事故，隐瞒了车辆属于重大事故车的真实情况，对于赵某购车造成了误导，行为构成欺诈。因此法院判决撤销双方签订的购车合同，赵某退还车辆，汽车销售公司退还购车款，并承担三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
1: 那么请孙法官把这个案件背后的法理给我们分析一下。
0: 好，就这个案件呀，我们给大家做三点提示。第一，消费者的知情权受法律保护。刚才提到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经营者应当真实全面地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在汽车消费中，车辆的使用、修理、事故、检验等情况与质量息息相关，销售者应当向消费者如实告知这些内容。审理案件中呀，这个多数的消费者反映，在购车的过程中，销售者没有全面披露车辆的质量瑕疵、零部件更换或者维修记录、实际行驶的里程、多次转移登记这些车况信息。那么对于消费者有权了解的重要信息，经营者应当如实提供。第二点呢，是销售者负有车辆审查义务。实践中，部分二手车经销者表示，在销售时对车辆状况，尤其是二手车的真实里程、重大维修记录或者产权情况呢，也不知情。但是和消费者相比，无论是在专业知识上，还是在经济和时间成本上，销售者往往更具有了解、掌握车况信息的优势和便利。基于诚信原则，销售者应当切实承担起审查车辆质量状况的义务，审慎核实相关购买凭证登记情况以及维修、保养、保险等记录信息，并将这些情况如实告知消费者。第三点呢，是消费者如果主张惩罚性赔偿，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消费者权利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根据这条规定啊，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是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认定欺诈行为需要符合经营者告知的车辆情况和真实情况不一致，经营者具有欺诈的主观故意，以及发生了消费者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客观后果这些要件。对此呢，消费者要承担举证责任，并且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实践中，由于消费者不能证明经营者存在故意行为，或者车辆瑕疵不属于重大瑕疵，对购车不产生实质影响这些

0: 的原因，消费者提出的惩罚性赔偿往往较难获得支持。
1: 法官提到了三点，就是第一啊，消费者知情权受到法律保护的，那第二，销售者是负有车辆的审查义务，第三呢，消费者当你主张惩罚性赔偿的时候应该是承担举证责任，也提示这个销售者，如果你有欺诈行为，那么要承担一个退一赔三的一个法律后果。那么针对这个汽车消费的风险，法官对消费者有什么建议吗？
0: 好的，我们对消费者呢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建议。第一，擦亮双眼，通过正规渠道购车。建议消费者关注车辆购买使用的法规政策，选择专业汽车销售公司购买车辆。购车前呢，全面了解所选车型的配置、价格、续航里程等信息，注意审查机动车合格证、识别代码等显示车辆出厂状况及来源的重要文件材料，谨慎地签订合同，留意收费项目，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员提供帮助。第二，精挑细选，严格查验二手车相关手续，注意信息的搜集和比对，谨慎查验车辆手续，尤其在购买二手车的过程中，必要时呢，消费者可以要求和出售方一同前往机动车登记管理部门查验交易车辆有没有存在抵押、司法查封等权利瑕疵问题。同时呢，也可以到 4S 店调取相关维修保养记录这些信息，掌握车辆的具体状态。第三，留存消费凭证，树立维权证据意识。建议消费者在汽车购买使用过程中留存重要证据，对销售者做出的承诺应当在书面合同中予以明确，对自身特别关注的具体问题呢，更应当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特别是在买二手车的过程中，在对车辆进行交付查验的时候，应当在合同中明确记载车辆交付时的具体状态，比如里程表读数、重要部件状况等等这些内容。以上就是我们对消费者的建议。
1: 好，谢谢孙法官的建议和解读，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二中院的孙莹法官。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不动不动的
6: 周杰伦的歌里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宋词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和唐诗并肩而立的一座高峰。宋词的魅力在于意境的千般变化，环环相扣的却是词人复杂的情绪。而当宋词被谱上曲调，浅酌低唱之间，花娇柳媚的婉约风，气象恢宏的豪放范儿，无不惊艳了我们的耳朵。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那些宋词化成的歌曲。
1: 单曲循环。
0: 老师告诉我们，宋词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那我们先从婉约派说起吧。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是藏在婉转旋律背后那些欲说还休的清愁。比方说李清照的一剪梅，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的是那些宋词化作的歌曲，李清照的《如梦令》当然必不可少，长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尽兴往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绝美的宋词化作的歌曲，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和《相见欢》必然少不了。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是他被囚于宋国时所作，词中缭乱的离愁不过是他宫廷生活结束之后的一个插曲。由于当时已经归降宋朝，这里所表现的是他离乡去国的锥心疮痛。这首词感情真实，深沉自然，突破了花间词以绮丽腻滑笔调专写妇人语的风格，是宋初婉约派词的开山之作。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的是那些由宋词化作的歌曲。自古以来，多情的人总是为离别而伤感，更何况是在清冷凄凉的秋天。柳永的《雨霖铃》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创作这首词的时候，诗人在仕途失意，不得不离开京都，那离情别绪，情景交融，用冷落凄凉的秋景作为衬托，来表达和情人难以割舍的离情。幻途的失意和恋人的离别，这两种痛苦交织在一起，使词人更加感到前途的黯淡和渺茫。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尽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宋词化作的歌曲，这其中大家最为熟悉的应该是那首王菲的《但愿人长久》。词人运用形象的描绘手法，勾勒出一种皓月当空、亲人千里、孤高旷远的境界氛围，来反衬自己一世独立的意绪和往昔的神话传说融合在一处，在月的阴晴圆缺当中渗透进了浓厚的哲学意味，可以说是一首将自然和社会高度契合的感味之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宋词化作的优美旋律。《鹊桥仙》是宋代词人秦观的作品，这是一首咏七夕的节序词，借着牛郎织女悲欢离合的神话故事，写出了真挚、细腻、纯洁、坚贞的爱情。缱绻的柔情像流水般绵绵不断，重逢的约会如梦影般飘渺虚幻，分别之时不忍去看那鹊桥路，只要两情至死不渝，又何必贪求卿卿我我的朝欢暮乐呢？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由宋词改编的歌曲，《寻香子》也是北宋词人秦观的作品，一派田园景象，树绕村庄，水满碑塘，倚东风，豪兴徜徉，小园几许收尽春光，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远远围墙，隐隐茅堂，杨清奇，流水桥旁，偶然成性，步过东冈，正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由宋词化作的歌曲，李志怡的《卜算子》深得民歌的神情风味，同时又具有文人的构思新巧，深婉含蓄的特点。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我们可以听到双方空间距离的悬隔，也暗喻相思之情的悠长。那些重复的句式加强了咏叹的情味，让人感触到词人深情的思念和叹息。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0: 不出，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由宋词改编的歌曲《青玉案元夕》。这首词的上半阙写正月十五的晚上，满城灯火，尽情狂欢；下阙写元夕的欢乐，且一对意中人在大街巧遇，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众多走过的女子一一辨认，没有一个是他所等待的意中人。偶然一回头，却发现自己的心上人站立在昏黑的幽暗之处。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由宋词所改编的那些歌曲，意境十分优美。除了婉约派之外，豪放派也一样令人着迷。这种豪放需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不羁放纵爱自由的狂野范儿，弥漫着令人迷醉的雄性荷尔蒙气息。比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

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由宋词所改编成的歌曲，其中岳飞的《满江红》就有很多版本，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当这些诗词或婉约或豪放碰上了音符，化成了歌曲，有没有惊艳你的耳朵呢？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的强强。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有两类人，一类呢是非常擅长捕捉到别人的感受，能够在尴尬的时候及时救场，而有一类人呢会想在言语上胜过他人，开玩笑没有分寸，以至于会在不经意间刺痛对方。我认为修炼情商才是除了基础的工作之外需要去完善的，不只是修炼说话的技巧，有时候当你学会在乎他人感受的时候，你也会在不经意之间收获一些温暖。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朴树的《在木星》。

0: 朴树的在木星，木星呢是12年走完的一个完整轨迹。朴树让歌迷当年等了12年，继平凡之路跨过山海之后，在木星知卷而返。朴树说，意象呢，歌名其实03年就有了，旋律是07年写完。当时他是幻想一个没有生老病死、爱恨离别的世界。他说，如果有这样的世界，那所有人都会去哪里？歌曲从创作到制作完成，几度推翻，经过了2年时间才发表。他说，不寻求多变，希望找到一个最适合、最恰当而最从心而来的作品，并且在最适合的时候发表。朴树发歌真的是要看心情，如果有一天你听到消息说朴树又要发专辑，那一定是他自己真的想要表达音乐，而不是为了流量，不是为了关注度，更不是为了露出。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张国荣和陈洁玲的《谁令你心痴》。
1: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钱正浩的神秘嘉宾，确实近几年来看，钱正浩算是成长速度比较快的一个零零后歌手了。从2014年看，他还是参加的儿童唱歌比赛，几年之后他就是歌手2019踢馆赛的人之一了。你说这个跨度是不是很大？钱正浩呢是2001年才出生，那个时候孙燕姿出道一年，周杰伦才发了他的第二张专辑《范特西》，而你是不是也是正值青春年纪？我是夏文静，来听这首歌《时光慢旅》，来自刘惜君。 Yeah.

你会不会发现有时候真的不能突然让你安静下来，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停下车的那一刻，等红绿灯的时候，很容易就会突然想发呆，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就是想发发呆。心理学家说发呆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所以如果你最近工作很忙，事情很多，在有限的时间可以让你发发呆，我觉得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此刻为你搭配一首很好听的情歌，来自陈楚生和何洁的《经过》。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Enemies of Tilly with his song， 可以理解为亲哥销魂。这首歌其实在1971年的时候，是美国一位民谣女歌手，她在一次偶然机会下听到的另外一位民谣歌手 Don McLean 他的现场演唱，后来有感而发写了这首歌。当时发行的时候，这个歌并没有大红，直到美国老牌的黑人女歌手 Robert Flack 她来唱了之后，这个歌才大热，发行一个月之后登上了 Billboard 榜的冠军位置，而接下来又收录在一张专辑当中，获得了当年格莱美年度最佳流行女歌手、最佳专辑和最佳歌曲奖。下一位，接下来听许佳莹《翻滚吧，我的宝贝》。

徐佳莹《翻滚吧，我的宝贝》，这是她12年的歌。她出道呢，其实从形象上来说没有太大的变化，一直都是有一张婴儿肥的 baby face， 但是在舞台上却拥有极大的爆发力，完全不像是一个这样的小萝莉发出来的声音，似乎看到徐佳莹就会跟那些所谓的女人味的画面隔绝。当然我也不太希望看到有一天徐佳莹会转型成辣妹的样子，可能有些人天生就是很可爱，也不需要再去升级，这个样子就足够很多人喜欢了。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伍家辉《你爱我》。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张惠妹的《也许明天》，这个歌你要认真去唱，真的会有一种要唱到岔气的感觉。尤其是副歌部分，它还有一个转音，能够在舞台上挑战这首歌的呢，细数一下还真的不多。唱过的呢，也是一些有演唱基础的，比如说何洁、姚贝娜、谭维维，是不是都是底气十足派系？对，别轻易去挑战张惠妹的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毛不易的《别再闹》。

简单，我知道如果把你换作我，我也会冲动也会不安，即使天塌了还有我在身边。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小时候经常听爸妈说一句话，就是哎呀你怎么回事啊，爸妈说的话你左耳进右耳出。你以为这句话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吗？还真的有。你的耳朵要比你想象中要智能很多。一个研究说，大脑是可以控制嘈杂环境下的倾听方式，有选择性的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个声源处，所以就有了真正的左耳进右耳出。下一首歌来听叶倩文《情人知己》。大牌主打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起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15-57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

0: 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

0: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九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2: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1: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3: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5: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一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4: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6: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8: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7: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9: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

0: 烟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1: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2: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级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2: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5: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4: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6: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4: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6: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4: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7: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
5: 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

0: 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1: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1: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2: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1: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2: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十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这次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1: 我们总唱啊，朋友再见。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我们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在我们的专属视频号当中呢会为大家展示大家的参赛的风采，也会呢有一些花絮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为大家放送。当然在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复赛和决赛阶段呢，我们也会有我们节目的一个展示的过程，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希望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加入到节目当中来，节目做客来展示自己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我们的乐活新闻简讯，要和大家分享最新的一些新闻消息。然后呢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央视啊曝光了老年人免费旅游的陷阱，今天要和大家来说到。最后呢是我们的健康话题，要和大家聊一聊这立夏了啊，夏天养生要以养心为主，那有一些什么样天然的美容养心果呢？它除了护心抗衰还能防癌。好了，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一起来了解身边事。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一起来了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近期啊，宜昌天气晴好，温度也是节节的攀升，白蚁将迎来纷飞繁殖的高峰期。宜昌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白蚁纷飞期间应该及时的关好门窗，拉上窗帘，防止白蚁有翅成虫趋光飞入室内造成隐患。而如果大家家里发现了白蚁呢，要联系专业的防治机构，千万不要自行喷杀，惊扰扩散。那白蚁防治管理机构的联系方式是这样的：宜昌市城市改造服务中心6745405，宜林区住建局7208703，秭归县住建局2881560，长阳住建局5323880，五峰住建局5758407，萧亭区住保中心6510017，宜都市住保中心4830556，浙江市住保中心4200567，当阳市住保中心3233296，远安县住保中心3812021，兴山县住保中心2587458。5月8号，宜昌市事业单位2026年集中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发布，面向社会集中公开招聘392名工作人员。5月8号，记者从宜昌市中心血站了解到，2024至202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申报工作已经启动。我是无偿献血者，可以通过全国电子献血证微信小程序查询是否符合申报条件，并进行表彰申报。申报时间截止到2026年5月31号。近日，浙江百里洲镇长江岸线生态廊道正式建成开放，成为周边市民休闲游玩的热门新去处。因点军区城市地下管网升级改造项目1期给水工程，江南二路和五龙大道路口碰头施工，相关区域的供水将会受到影响。停水时间5月9号星期六23点，预计完工时间5月10号星期天的8点钟。停水区域：宜昌市监狱、双福家园小区、堂上龙悦小区、万寿养老院、布莱德、锦瑟时光、双溪村、福安村、长岭村、堂上村等。近日，湖北出台关于突出前端支持进一步强化青年人才储备的若干措施，简称前端支持措施，关于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人才支撑的若干措施，简称双创融合人才支撑措施。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部门联合发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193个项目入选，湖北9个项目脱颖而出。5月7号开始，武汉城市环线观光列车空调车底正式投入运营，实现4季恒温。自武汉城市环线观光列车开行以来，凭借一票环游三镇的独特体验，亲民便捷的出行优势，迅速成为江城出行和观光的网红选择，累计运送旅客超过20万人次。2026湖北潜江龙虾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17号开幕。博览会上将首次深度融合 AI 加龙虾，打造全国首个龙虾产业加人工智能节庆 IP， 并集中发布潜江龙虾一号新品、省域公共品牌价值等一批重要成果。5月19号还将举办万人吃虾活动。

0: 者5月8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 125.6 亿，增长 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自5月8号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5月8号垂直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好了，听众朋友，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1: 什么是家？小时候以为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
2: 回来啦！
1: 家是牵挂，是依靠。
2: 回来啦，快吃饭吧，汤还热着。
3: 妈做的好，
2: 妈
3: 在
2: 真好。
1: 不知从哪天起，角色互换了。我们成了他们的依靠。
4: 后遗症，以后生活无法完全自理，需要你们家属长期照顾。
3: 妈，没事的，没事的。
1: 我们在父母走过的路上实际摸索。
5: 哎，好嘞，经理，
6: 妈妈，
5: 我马上赶啊。
6: 你快来看我的小兔兔。
1: 就像一场轮回。
7: 张嘴啊！
3: 妈，对不起啊，今天又只能让你将就一下了。
1: 直到那天打开了新的一扇门。
5: 哎，刘飞，你看，原来我们可以请专业的养老护理员到家里帮助。哎，国家现在还能补贴很多费用。

0: 账户不用花。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2: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前段时间啊，江西的九江警方打掉了一个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诈骗团伙，抓获了七名嫌疑人，该案涉及被骗老人有114名，涉案金额达到500万元。在案件之中呢，嫌疑人成立了虚假公司，打着免费旅游的幌子，诱骗老人签订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然后卷款跑路。那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啊，就是所谓的旅居类的理财产品，以先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啊温情套路来骗取信任，到合同到期后，在合同还没有到期的时候呢，迅速卷款逃跑，就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加的

0: 可信。这个团伙呢还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来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央视对这个诈骗团伙的最新的报道。
1: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2: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3: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2: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3: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2: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4: 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是如何让老年人深信不疑投入大量资金的呢？被害人张女士介绍，这还要从2025年年初收到的一张传单说起。
1: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3: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1: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3: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1: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3: 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1: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授予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3: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他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万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1: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收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3: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1: 就按照她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3: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
4: 先用免费的旅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的卷款跑路，这就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
5: 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的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2: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3: 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2: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3: 包括主犯黄某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

0: 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弥漫着风沙的大漠戈壁，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一个悲欢离合的家庭穿插在时光隧道中，一双双艰难擎起的手托举起腾飞的中华。
5: FT2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4: 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0: 发射前准备，场区一片紧张的景象。发射时间预定在晚上9:35，这时现场的广播喇叭里正在反复播放着来自中央领导人对任务的要求。不要慌张，不要性急，要沉着谨慎。基地所有干部战士全副武装，准备好背包、水壶、挎包，时刻准备应对突发状况。就在这天凌晨，还发生了一次险情。在加注塔架工作平台为火箭加注时，由于加注活门有些偏离，造成氧化剂溢漏，塔架顿时黄烟弥漫，味道刺鼻。好在加注手冷静处置，调整活门姿态，终将活门紧紧关闭。从塔架走下来的加注手，两手掌心如湿，即便在早春的戈壁，身上的衣服也被汗湿，冷风一吹，透心凉，两个膝盖硬硬的，不怎么打弯，好像飘下塔架。别人夸他镇定，他说，紧张已让他不太记得当时做了些什么。晚上8点整，零号指挥员沈希元已下达1小时准备口令。此时发射场上空的云像厚实的被子铺满天空，云层很厚，现场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天空。按照几天以来测试准备和天气会商的结果，现场的总指挥、技术负责人已经一级一级在发射任务书上签字画押了，中央已批准了发射时间，所有人都在等待。这非同儿戏，为了保证卫星各观测站与控制中心之间的数据传输，避免敌特分子破坏线路，中央发动全国的60多万民兵一字排开，日夜守护在绵延万里的电线杆下，动用了全国60%以上的通信线路。司令员时不时地抬头望天，叼着只空烟斗来来回回踱步，目光犀利的像要把天刺穿。他差人把魏东琴叫来，按捺不住的焦急。怎么样？只有一个钟头了，云层能散吗？没问题，今天的云是高云，相对中低云层薄，会很快过去，与我们的观察结果一致。司令员再抬头望天，在他眼里，此时的云层

0: 腾和刚才并没有什么不同，他的脸色也和云层一样暗淡。你就这么有把握？要是一会儿云层还不散，你可是负不起责。口气有了严厉。我为我们的观测结果负责，如果因为气象耽误发射，您可以处分我。声音不急不缓，甚至还是细声细气，但字字都是分量。
1: 这可是你说的，只怕你呀，到时负不了责。
0: 司令员说完转身就走，把魏东琴甩在身后。司令员扭头问政委，
1: 谁家的老婆？别看说话比蚊子叫大不多少，很有大将风范，比我强。
0: 你官僚了不是？咱们的发射站沈西元家的，你可别小看这个女同志，基地气象权威。
1: 哼，报错了，一起处分。
0: 说着就哈哈两声，脸上的笑意却收得很快，顿时就不见了踪影。为这次任务，发射场装扮一新，发射场入口处高高竖立的巨幅毛主席画像，冷静地看着每一个经过的人。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巨幅标语悬挂在吊塔，夺目的红色呼之欲出。几十面红旗迎风招展，映衬着发射台上几个字，是把卫星送上天，就等吹号出兵。随着发射时间向零时迫近，发射场上空浓厚的高云渐渐裂开一道口子，像撕开的天衣，向着火箭即将飞行的东南方向渐渐延伸出去。
2: 十分钟准备。
0: 神色冷峻的司令员再次用目光去搜索吊塔下铁轮外罩上刻印的16个字，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他深深吸了口气。整个发射阵地地下室除了秒表咔嚓咔嚓的走动声，这里的每个人都清晰地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声。刷在这间深埋在戈壁沙丘下的指挥控制间的毛主席语录，颜色鲜红炫目。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也是在提醒着大家。
1: 点火。
0: 随着点火按钮被操作手按下，各种测量记录设备同时开启，光测设备开始工作。发现目标，跟踪良好。星舰分离，卫星入轨。遥测信号良好，乐曲清晰。此时，太空中响起了一首中国人乐曲《东方红》。那一晚，早早备好的锣鼓被敲响，兴奋的官兵甚至端出了脸盆、饭盆、水瓢、铁勺等一切能敲出声响的物件。发射场的锣鼓齐鸣，响彻云天，响到天明。司令员和政委在被欢乐的人群淹没前，没忘商量，该给气象处魏东琴请功。
1: 这个女同志不一般，该请。
2: 那就这么定了。
1: 定了。
0: 那惊心动魄一刻的微电流，则一点点感应着远方的徐子烈。回家几个月了， 可书

0: 散时的慌乱和狼狈还会时时在徐子烈的梦中出现。在这些梦里，他无一例外地看到炮弹在身后爆炸，他惊慌地上前护住孩子，转头看时，一脸血肉模糊的葛笑颜缓缓站起，艰难地向他和孩子们走来。可没走几步，他就撑不住倒下了，手还努力地向前伸着。他哭喊着去拉葛笑颜，却怎么也够不着。他吓醒了。事后他反复地想，把看过的那点战争电影在脑子里一一筛滤，总也没找到好的说头。但担心葛笑颜的心情一点不含糊。是啊，疏散这一路上状况频出，还真让葛笑颜说中了。由于是集体外迁，是专门调的闷罐车皮，行李和人都在一起，小孩哭大人叫，一家子一家子的组合，热热腾腾。车子跑得像蜗牛，见车就让，见站就停，中间还碰上了铁路塌方，一耽搁就是两天。火车坐了还得倒长途汽车，吃和住都是马虎对付，一路慌张让徐子烈总有逃难的感觉，非常不好。连从未出过远门，一路保持着高昂兴致的葛东风、葛英梅兄妹也被折磨成了一对小苦瓜。好容易快熬到家了，人已是疲惫不堪。徐子烈的父母早早打发他两个弟弟拿着扁担去车站接，自己早早等在家门外。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当看着挺着肚子的徐子烈拉扯着两个孩子，背着大包小包一地的香笼背篓，有些狼狈地站在面前，徐子烈的母亲兀自就叹了口气，青筋爆出的手撩起身上烙满油迹污渍的长围裙一角，开启眼角，立刻就遭到徐子烈父亲的数落：“你这个老太婆，天光大好的，惹出你的鬼叫！”再狠狠瞪上一眼，就取下女儿背上的背篓，护着从未见过的外孙儿、外孙女，向屋里走。徐子烈在父母家并不感到轻松，一大家子人如今又添三口，还有一个小家伙就要咕咕落地，十多口子的生活需要安排，经济上、生活上的准备都要充分。徐子烈的母亲有些沉不住气，自打接了女儿回家，无来由的总是叹气走神，问她怎么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脸上是白满的愁云。每当看到母亲脸上的表情，徐子烈心头就慌张和自责。他知道是一下天下的几口人和不明朗的局势让母亲愁的。葛东风、葛英梅刚来一个新环境还不怎么适应，戈壁滩的干燥多风骤然碰上这里的绵雨潮湿，也蔫儿了。总板着脸的外婆让孩子们有些怕，倒是更喜欢外公的亲切。每天一早，两个小家伙想躲在被窝里睡会儿懒觉，总能听见外公在外屋叫：“香香的白糕，谁要吃啊？”“啊，我吃了。”“嗯，咪咪甜。”“再不起床，外公都吃了哈。”然后就传来夸张的咀嚼的声音，听着真的好香甜， 两个小家伙

0: 会儿就在这种声音的引诱下，嘻嘻哈哈地穿衣起床，然后公公公公叫着，嘻嘻哈哈跑出来，一天就开始了。其实香甜的白糕在家里可是奢侈的吃食，小小的，起码三个下肚才能果腹。疼爱他们的外公每次只买两个，当作哄逗孩子的道具。徐子烈回家就把带来的生活费都交给了母亲，好在葛笑言拿的生活费还是比较充裕，否则他真害怕听见母亲的叹息。没办法，生活困难，谁也高尚不起来。徐子烈这时就特别念葛笑言的好。走时，葛笑言千叮咛万嘱咐，穷家富路，别抠，谁家都不容易。他知道，别看母亲爱叹气，爱唠叨，其实早就在女儿一家回来前，托乡下的舅婆订了鸡蛋、鸭蛋各一百个，还和东街卖肉的刘登子订了几只猪蹄儿和猪尾巴，到乡下捉了肥肥一只老母鸡，攒下一米仁儿，又炒了阴米子，说是给月婆子炖汤下奶的。给孩子联系上学的学校、幼儿园，准备待产的物品，徐子烈回家后一直忙忙碌碌没停。老三也争气，愣是过了预产期也不肯出娘胎。四天后，徐子烈才被推进产房。1月20日，6.8斤，中信变输胶安。当葛笑言接到老婆发来的好似密电文的电报，一下子回不过神儿，定睛看了好几遍。呵，到底是对付钢铁的媳妇儿，发的电报都和钢板一样，简明扼要，铿锵有力。刚一开年儿，一胖丫头换了我的儿子，连名字都叫响了，什么书胶白菜的，全和吃的干上了。这个女人，哪里都刚，就是脑袋里的那点小资产阶级意识，总也退不掉。虽说结果有些意外，有点失望，但多日来的紧张疲惫，曾经的窝囊憋屈，瞬间被冲刷得干干净净。他甚至惦记着哪天找机会逗逗雷达站张营长。看来他神机妙算的老婆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女儿什么样？像老婆，还是像自己多一些？这些当父亲的少不得要想的问题，此时在葛笑言脑子里，只能和窗外枯树压上的缩着脑袋、迎着寒风微微站立的老婆交流。可这家伙，看着他隔窗盯着自己，心虚一般，拍拍翅膀就飞走了，好像在对葛笑言说着无可奉告。南方的四月底的热度已闻得见夏天的味道。徐子烈母子三人在娘家上学的上学，上幼儿园的上幼儿园，喂奶带孩子的带孩子，都走上正轨。徐子烈如愿吃到很多在戈壁滩心心念念了很久的水果，李子、樱桃、橙子、水花生。再过些天，草莓、枇杷、杨梅也要上市，想着就舌下生津。但这依旧阻挡不了徐子烈内心的毛焦火辣。这天下午放学，葛东风牵着妹妹葛英梅的手，风风火火跑进门，人还未见，声音便传到徐子烈耳朵：“
1: 妈妈，妈妈，我和哥哥晚上要去参加游街，老师说了，要穿干净漂亮的专门做客的衣服。”“

0: 妈，赶紧给我们找出来吧。瞬时，两个汗津津的小脑袋便凑到徐子烈胸前，小胸脯一起一伏的，一脸兴奋。在孩子们的叽叽喳喳中，徐子烈才搞清缘由，说晚上有重要活动，注意收听广播。晚饭后，他早早打开前面的堂屋的广播匣子，那是政府给家家户户安的，用于通知。他还给一直粘在自己身边的兄妹俩找出了衣服，整理得平平整整。晚上9点整，匣子里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高八度的声音：同志们，现在报告大家一个极其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了。现在全文广播新闻公报。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运行轨道的近地点高度439公里，远地点高度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圈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里面果真传来了熟悉的乐曲声，儿子甚至跟着哼哼上了：东方红，太阳升。东方红乐曲和遥测信号是那么清晰、悦耳、悠扬。徐子烈听了又听，总怕不真切。兴奋让他的神经稍稍有些麻木，手使劲儿攥着，也不知在使什么劲儿。他在想，该有多少人像他们一样聆听着这个响彻在浩瀚寂静夜空的天籁之音。
1: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笑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怨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葛笑言欣慰地看着四个子女渐渐成长，投入登月及载人航天的研制训练中。小家庭的命运和国家重任紧紧相依，腾飞而去的火箭模型寄托着一代人的理想。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3: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这一生总在学着开始，却常常忘了勇敢结束也是一种成长。结束一段执念，告别一场迷茫，放下一身的疲惫，这不是妥协，而是与自己和解，是奔赴下一场山海的底气。那些藏在歌声里的释然和坚韧，这是对于勇敢结束的最好注解。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山海》。